0: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0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智能体赋能人形机器人开启主动服务新模式。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网购处方药有哪些新的要求？儿童节购物热潮来袭，中消协发布消费风险提示，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了19个典型应用场景，为智能体产业的落地按下了加速键。智能体简单来说，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重要形态。
2: 天空，天空，帮我拿瓶水，然后把快递搬进来。
3: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搭载了慧思开悟智能体的机器人，摆脱了传统瞬时视觉、物体离开视线即消失、场景变化即失忆的局限。智能体赋予的空间感，让机器人在执行递水、拿纸巾等任务时，即使物品离开视野，机器人仍可精准定位，不再只是处理眼前的工作。
2: 记住每一个物品放在哪个地方，它以及物品之间的一些位置关系。你今天跟他说去帮我拿一瓶可乐，机器人可能就知道他可能喜欢喝可乐。第二天的时候呢，我用户再说你去帮我拿瓶水，他直接去查询他的记忆，他不需要再去现场搜索，也不需要跟人进行交互。
3: 朱前岗说，搭载的智能体可以让机器人记住用户的身份和偏好，并主动提供服务，让机器人眼里有活，手里有数。
2: 观察到的事情呢，主动的去处罚，看到用户比如说流鼻涕啊、打喷嚏，他可能想到用户可能需要纸巾，主动的给他拿回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对你越来越了解。
3: 与传统大模型停留在对话建议不同，智能体不用分布指令就可以自主决策并独立处理复杂工作。以室内设计为例，新一代智能体具备的自进化能力，让它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时，不仅能精准识别梁柱、管道等隐蔽信息，更能像人类设计师一样，主动做出避开障碍的最优布局决策。
4: 它能够看到、理解这个图像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空间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我生成了一个我觉得是蛮中古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室内设计图。它甚至帮我把视角从一个倾斜的视角回到了一个正视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适合浏览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上。十几分钟你就可以拿到这样一整套的一个设计方案。
3: 借助智能体技术，创业者不仅能加速内容生产，更能拥有一个集市场、运营、财税、法务职能于一身的专属 AI 智能体团队。它能协助完成从创意落地到日常运营的全流程，大幅降低创业门槛。
5: 它的能力我认为是远远足够于就是说嵌入我们日常的商业化运作的流程里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尤其是对于在线上完成闭环的这个工作，成本下降是非常巨大的。例如一部真人短剧的拍摄成本大约是200万人民币，如果改用我们的视频 agent 去制作，成本会下降20倍左右。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智能体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在享受科技红利的同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身边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比如说生病上网买药到底安不安全，现在网上买药便捷又高效，已经成了不少朋友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那么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

0: 注和规范的重点。国家药监局最近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那么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该如何筑牢网售用药的安全防线呢？
1: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2: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3: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4: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1: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郑伟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5: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
1: 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5: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3: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5: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2: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6: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再过几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相信不少家长朋友都会选择在儿童节到来之前给自己的孩子选购礼物、零食等物品，各类儿童消费品也迎来选购高峰。目前儿童消费品都有哪些陷阱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的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了消费提示。
7: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8: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7: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9: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了、纸牌了、玩偶了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7: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 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9: 一方面呢，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6: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最近几年关于榴莲最大的变化就是自由这个词，之前它动辄上百块钱一斤，号称水果之王，如今价格是越来越亲民，大家平时吃上几块榴莲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不过呢，榴莲吃多了容易上火，浅尝解馋就好。实现了价格和数量上榴莲的自由，大家更能期盼拥有新鲜榴莲自由。采摘时熟度刚好的热带水果，想要原汁原味送上餐桌，离不开畅通的运输通道和高效的快速通关保障。那么这一类热带水果如何实现快速跨境通关，再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
10: 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十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影响口感，也大幅增加损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以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便可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11: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10: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摩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摩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气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摩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介绍，
12: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10: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榴莲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甘瑶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13: 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10: 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介绍，
14: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10: 为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厂对厂的跨境直达模式。据海关统计，今年5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介绍，
15: 现场上线的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 茶叶味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10: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降低40%，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16: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0: 北京时间上午8:22，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6: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网，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4: 合肥 FM95.5，
13: 淮北 FM92.1，
14: 亳州 FM101.3，
13: 蒙城 FM102.7，
14: 涡阳FM88.9，
13: 宿州 FM92.1，
14: 泗县 FM92.5，
13: 砀山 FM90.5，
14: 蚌埠 FM87.9，
13: 五河 FM90.0，
14: 固镇 FM94.5，
13: 阜阳 FM99.9，
14: 界首 FM98.5。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西子湖水，远山如黛。这一片钟灵毓秀的锦绣山河，曾孕育出无数家喻户晓的文化故事，也曾养育过如苏轼、白居易等名动千古的名家大儒，也记刻下以西陵印社为基的中国金石篆刻艺术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片湖光山色，也见证了五四宪法草案诞生的过程。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一文中，向全国公布，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是当年的三项伟大任务之一。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把制定宪法的任务提上日程，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宪法的起草工作。毛泽东任委员会主席。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在内部又指定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参加。从1953年12月28日到1954年3月14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北山街84号院30号楼，77个南棒日夜，见证了毛泽东率领的宪法起草小组为开国宪法所做的艰苦努力。也因此，五四宪法草案初稿还有一个颇为浪漫的名字，西湖稿。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走进陈列馆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汉白玉毛泽东塑像。塑像后面的墙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治国需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当年在来杭州的火车上对随行人员说的一段话。毛泽东指出，一个团队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大的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从北京出发，乘坐专列前往杭州起草宪法。在这趟专列上，毛泽东度过了自己的60岁生日。起草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宪法，绝非易事。五四宪法的起草过程困难重重，反反复复，几易起稿。期间，毛泽东亲自对草案做了多次修改，还写了不少批语。他不仅确定了宪法的总体框架和编撰原则，并且对每一个部分都反复进行研究论证，甚至确定了许多具体条款。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里保留着当年毛泽东的办公桌原物。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桌子上堆放着各国的宪法文本。为了做好立国安邦这件大事，毛泽东和起草小组阅读钻研各国宪法。考虑到中国的宪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所以毛泽东还着重研究了1918年

苏俄宪法和1936年苏联宪法，以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1954年3月17日，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立即着手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草案。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草案初稿。值得一提的是，经毛泽东审定和修改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专门就草案在文字上的特点做了说明。宪法是必须在全国人民中间普遍宣传和普遍遵守的，因此条文固然要尽量简单，文字尤其要尽量通俗。从这个观点出发，宪法草案的文字完全用白话写成，凡是可以避免的难懂的字眼一律加以避免。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全国政协、各省市党政机关、军队领导机关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共8000多人参与草案初稿的讨论，提出了5900多条修改意见。这些意见被汇编到宪法草案初稿讨论意见汇集中，被采纳了近100条。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著名论断，搞宪法是搞科学，并特别强调了宪法的遵守问题。他指出，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五四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自主制定出的民主宪法，民主原则贯穿始终，广大民众对宪法的关注和参与的热情可谓空前。1954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了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展开讨论宪法草案的社论。一场全民大讨论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一时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这场全民讨论从1954年6月16日一直持续到9月11日，2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共有1.5亿多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4。1954年夏，我国发生了特大洪灾，据史料记载，由于灾害严重，不少地方政府是在防洪堤坝上组织民众讨论的，场面热烈又感人。当时洪水冲垮了公路铁路，为了能够将讨论的意见送到北京，地方上就用油纸油布把文件包裹后空运到中南海。正如毛泽东所说，草案的起草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不仅使宪法的内容臻于完善，而且使宪法深入人心，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场全民讨论在新中国法治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制宪史上的一次革命。1954年9月20日，一个永垂史册的日子，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会场中，代表们全体起立，掌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欢呼声
持续了数分钟。

0: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我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之后，又顺利地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产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总结。他还明确将人民当家作主写进了治国总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倾注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大量心血，闪耀着他的智慧。杭州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地，也获得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五四宪法历经多次修订，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也就是82宪法。今天在杭州西湖边栖霞岭上的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里，详尽地展出了从五四宪法到八二宪法的演变历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持续提升，继承五四宪法精神内核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障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五四宪法草案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杭州时留下的历史文献，此后他又多次来到杭州会见外国政府首脑和外国各界代表团。在杭州工作之余，他喜欢漫步于西子湖畔，喜欢攀登西湖周围的山，称杭州为他的第二故乡。杭州有幸青山绿水间，处处留有毛泽东的旅痕和美丽的诗篇。在杭州，毛泽东翻阅了明代高启的梅花诗九首，借阅过林波的诗集，他赞赏林波的诗澄淡高逸，造句精美多奇句，可与白居易苏轼的诗词媲美。也是在杭州，毛泽东写出了《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首词也成为革命诗词中的千古绝唱。在杭州，毛泽东还留下了许多寄情山水的诗篇，他曾三上北高峰。1955年4月上旬，春暖花开的季节，毛泽东第三次登上北高峰。那天毛泽东游兴甚浓，登山的路上谈笑风生，直达山顶。在山上古寺休息片刻后，他由寺后的石板古道下山，慢慢地绕到北高峰的西北部，经韬光寺前的道路下山。同月，毛泽东在杭州赋诗一首，诗名为《看山》：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一片飘飘下，欢迎 尤婉英。1955年，毛泽东还写过两首七绝，一首是《莫干山》，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48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另外一首是《五云山》，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府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还有一首《观潮》，作于1957年9月11日，是毛泽东在海宁盐官镇七星庙观看钱江秋潮后写下的。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分散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诗中的钓鱼台是指钱塘江中段的富春江，相传为东汉严光隐居垂钓处，诗人用铁马借喻雄狮劲旅，因钱塘江潮来袭时波涛汹涌，如闻10万军声。毛泽东为西子湖钱塘江莫干山所作的诗篇，是留给浙江的文化遗产，成为流传甚广的经典佳作。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在中华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矢志报国，不懈奋斗，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怀着礼遇和感恩的态度，每年7至8月，中央领导都会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前往北戴河休假。那么，每一年中央领导都会邀请哪些专家或技术人才前往北戴河呢？北戴河应当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一个特殊地位的度假胜地。早些年，普通百姓听到北戴河，必然会将其与中央领导联系在一起。从1953年开始，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每年夏天都会在此地办公。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休假时，创作了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而每年在党代会召开之前，各大班子都会在北戴河举行准备会议。早在1987年7月，党中央就邀请了全国科技界各领域14位科技专家到北戴河休息，邓小平同志亲自在这里迎接招待了他们。由此不难看出，北戴河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不过这一切到了2003年便戛然而止。这一年，中央取消北戴河办公制度。稍早前的2001年，第10个5年计划首次把人才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这一年起，专家夏季休假作为一年一次的制度被确定下来，地点当然就是北戴河。 之所以会把技术人才与科研专家请到北戴河休假，原因无外乎这里是国内最具政治含义的地方。此前北戴河办公制度让它成为中央政府决策中心，虽然废除了北戴河的办公制度，把此处作为专门招待专家休假的地点，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与领导人重视人才的一种姿态。截至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邀请了18批共1000多位专家学者来到北戴河进行休假。既然能够成为党中央与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这就表明受邀请的专家无一不是各个行业的翘楚，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取得过重要的贡献。2001年，也就是北戴河休假制度创立的第一年，党中央邀请的是国防科技的专家，2002年则是社会科学专家，2003年因为爆发了非典，受邀专家中包含了许多抗击非典的一线医务专家。2004年，党中央制定了西部、东北地区的大开发战略计划，所以邀请的是西部、东北地区的高技能人才。2005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30多人前往北戴河休假。2006年，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村实用人才被受邀在列。2007年和2008年，党中央着重邀请了教师、教育专家，包括海外留学回国的创业专家。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党中央专门邀请了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创新创业人才代表，其中还包括了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与一些扎根边远地区的优秀教师、医生与高技能人才。到2018年，每年受邀前往北戴河的科研专家和技术人才的类型不尽相同，由此不难看出，每年中央领导人邀请的领域都有所不同，体现出了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当年度对这一人群的特别关注。比如2003年非典肆虐，许多医学专家成为邀约的重点。2008年正值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党中央邀请海外留学回国的创业创新专家，这与中央政府重视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再比如2018年8月，60多位来自全国各领域的高精尖专家院士前往北戴河休假，在会上国家领导人专门提到涉及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如芯片、雷达制导、大型发动机的研制工作。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对于党中央会邀请哪些领域的技术专家前往北戴河度假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每年中央领导人邀请的专家主要领域都不尽相同，一般都是与当年重点工作有关联。受邀专家的年龄、性别没有限制，最大的可以超过80岁，最年轻的还不满30岁。与其说是休假，倒不如说给这些专家统一见面、切磋交流的机会。中央领导会专门抽出空闲与这些专家和技术人才进行深层次的交流，提出核心技术意见和建议，传达党中央最新的指示精神。而这些受邀的专家无一不具有强烈的责任和使命意识，回到地方再将中央的精神传达给同事。当然，专家北戴河休假制度的设立主要是体现党中央对人才专家，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工作。工作很重要，可是这些专家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同样关键。

0: 多个省市也都有此项传统。归根结底，新成立的人才专家休假制度比以往的暑期办公更具有实际意义，让专家和技术人才暂时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带着家人充分的休息和放松，同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最新精神与国内外政治形势和时代环境。2021年9月，科学家精神进入党中央批准的第一批46个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明确将坚持弘扬科学家精神作为我国人才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八条宝贵经验之一，强调要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正是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与统一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怀抱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使命感、责任感与紧迫感，取得了一大批标志性重大成果，赋予科学家精神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新时代科技工作者更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争当新时代的奋斗者，推动我国科技发展实现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根本性转变。
1: 今天的节目，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最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9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7: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间。

0: 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4: 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 发布药品安全管理信息，
2: 传播安全用药科普知识，
1: 提高公众用药科学素养。
2: 欢迎收听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4: 今天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周四，是我们安徽综合广播和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开设的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栏目。那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大家带来本期的药监快讯。
5: 药品监管在行动。
6: 日前，省药监局发布安徽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状况2025年度白皮书，系统呈现2025年我省药械装安全监管、产业发展、服务惠民等方面的工作成果与实践成效。2025年，安徽省药品国抽抽样批次数稳居全国前列，药品省抽合格率达99.87%，全年共查办药械装领域案件8798件，坚决清除市场乱象。全年我省较大及以上药品安全事件零发生，全省医药创新成果丰硕，新增药品批准文号186个，同比增长14.8%。新增新药申报19个，其中创新药12个，新增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287个、48个，同比分别增长20.6%、71.4%。近日，2026年长江三角洲区域化妆品监管协作第四次联席会议暨化妆品管理法课题研究中期会议在宣城广德顺利召开。本次会议以深化监管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由安徽省药监局轮值主办。会议全面回顾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化妆品监管协作自2023年启动以来的丰硕成果。沪苏浙赣皖五省市药监局代表依次分享了化妆品监管方面的实践成果与先进经验。会上，江苏省药监局与安徽省药监局还进行长江三角洲区域化妆品监管协作轮值交接，为推动一批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上市，日前，省药监局印发《安徽省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工作方案》，正式实施为期3年的春雨行动。本次行动由省药监局统筹推进，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检验检测等技术服务机构配合，面向省内医疗机构及企业，构建临床创意源头供给、医工协同技术攻关、培育赋能的创新生态。按照征集筛选对接匹配辅导培育转化落地的工作路径，打通临床创新与转化落地之间的链条，促进相关产业发展。近日，省药监局在合肥市经开区、高新区及亳州市举办3期药帮直通车专场活动，按照园区特色，分别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中药等主题，组织专业服务团队通过

0: 和送测上门，精准滴灌的方式，指导120余家药卸妆企业与医疗机构准确把握政策要点，并根据企业诉求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下一步，省药监局将持续做优药帮直通车服务品牌，不断创新和丰富活动内容，全力护航安徽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今天的主题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且我们的患病率比较高的一种病症。我国高血压患者接近3亿，也就是说每四个成年人当中差不多就有一个是血压高。但一个让人揪心的事实就是，很多人药没少吃，钱没少花，血压却还是忽高忽低，今天降了明天又上去了，这周挺好下周又头晕了。那问题往往不出在有没有吃药，而出在会不会用药，什么时间吃，能不能停，要不要换，别人吃的好的药我能不能跟着吃呢？今天啊，我们就专门请到了一位专家来和大家聊一聊稳住血压，如何用好药。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血压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一下今日对话嘉宾。乔青，安徽省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心律时长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博士，北京安贞医院博士后，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心血管病分会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心肺血管健康分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缺血与结构性心脏病诊疗分会常委，精通缓慢心律失常的起搏器植入手术、快速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手术，以及心力衰竭的心脏再同步治疗手术和心脏收缩力调节器植入、心脏性猝死的埋藏式心力转负除颤器植入、预防心房颤动相关脑卒中的左心耳封堵手术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乔主任。乔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尊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网络平台上我们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的直播间里也有很多的药房在自报家门哈。那希望今天听了我们乔主任的介绍，能够为更多的患者提供更稳定、更科学、更有效的药物。那乔主任，我听说您经常下社去做义诊，那现在咱们社区里头是不是经常会见到一些凭感觉吃药的人？比方说，哎，我今天头不晕，血压肯定不高，我这药就不吃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很普遍呢？
1: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几乎每场义诊都能遇到好几个这样的患者。确实呢，有的人血压非常高，甚至速血压到了180甚至200毫米汞柱，他没有任何症状，他正常的这个干活然后活动啊，但是呢这个血管里面的压力啊他不会骗人啊，也这种压力呢他会让血管壁承受这个一定的伤害啊。今天的话你没有任何症状没感觉，不代表血管本身呢他没有受到这个高血压的危害。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人他第一次发生症状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脑出血，比如说脑梗死，甚至的话还有人发生了心肌梗死等等这些情况啊。所以说没有感觉呢它不等于说没有伤害，反而呢它是一个一种可怕的沉默，所以呢千万不能根据感觉来判断是不是需要吃药。
0: 但是在生活当中的确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可能他远高于正常血压他没有感觉，但是有些人可能就高那么一点点他的感觉就非常的强烈，这是为什么呢？是个人体质的问题吗？
1: 这每个人的这个就是感觉他的神经系统是有一定差异的。就比如说对疼痛吧，他不同的感受也不一样。我碰到有一些人就是说他更受伤了，他自己感觉哎呦好像没有太明显疼痛，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他稍微就是你碰他一下，有时候我们做手术哈，我们打麻药的时候就是麻药的那个针头轻轻的 碰一下皮肤，他就已经疼得很厉害。
0: 哦，
1: 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神经系统状况还有心理的状况，它是不一样的。
0: 嗯，就是个人敏感程度不一样，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那嗯，什么样的年龄的人可能我们要去特别的关注一下血压？因为平时生活当中，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非敏感人群可能他血压已经高了，那我们如何去发现他？是不是平时我们要去啊，经常到社区诊所去量一下血压？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您觉得应该去量啊？
1: 高血压呢，它发病它是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高血压发病率逐渐升高。以前的话，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到了40岁以上啊。这样，才有一些人会出现血压的升高，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0: 嗯，
1: 现在高血压，因为我们目前这个，人的这种就是工作的节奏越来越快，然后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然后，我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就是更多时间呢，就是很少有一个非常缓和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大部分时候我们注意力都要被牵制啊，然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得不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啊，
0: 嗯，
1: 所以高血压现在确实年轻化。
0: 嗯，
1: 现在有很多这个30岁左右的人啊，就已经出现高血压。
0: 哦，
1: 所以我们建议呢，现在如果到了这个25岁以后，就要注意一下，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测量测量血压。
0: 嗯，
1: 对于这个30岁、40岁以上的人呢，
0: 嗯，
1: 那要更多的关注血压的情况。
0: 嗯，就不要等到去体检的时候再去测量血压。
1: 有机会自己可以测一测。很多家里面有老年人有高血压，也都买了血压计。
0: 嗯，对，我们可以拿过来用一下。
1: 测一下
0: 对，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有关于高血压的一些误区理一理。你比如说，第一个大家常见的就是血压正常了，就吃血压药之后我们正常了，我就可以停药。第二个是，哦，我今天可能忘了吃高血压药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补。那这两个问题它是错的吗？
1: 那肯定是错的。
0: 嗯，
1: 我讲第一个问题，血压一正常就停药，这个血压这个变得正常了，它很多时候它是因为降压药的作用啊，它并不是说这高血压这个疾病就完全好了。因为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病嘛，
0: 嗯，
1: 那慢性病它是各种复杂因素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功能甚至结构的这种异常，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它不是说很容易就是治愈的，
0: 嗯，
1: 绝大部分的高血压患者他都需要长期的降压治疗。我们一个药如果你停了以后，
0: 嗯，
1: 它药物它有半衰期嘛，它一般过这个2到3个半衰期药物就完全代谢完了，是吧？
0: 嗯，
1: 那你这个在药物血压浓度降低甚至完全消失的情况之下，那血压的话它就会迅速的反弹，有可能还会升得比之前还高。
0: 哦，
1: 这样的一个血压剧烈的波动啊，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1: 它特别容易诱发急性的并发症，比如说心肌梗死啊，脑梗死、脑出血。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哈，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需要吃饭，我们对于这个有相应疾病的患者呢，他这个吃药呢其实和吃饭是同等重要。
0: 哦，
1: 所以我们一定的话不能就是说嫌麻烦啊，
0: 嗯，
1: 你把它当成像吃饭一样重要的事情，
0: 嗯，
1: 那应该就不会把这个事情给漏掉，也不会说我动不动就想把它停掉。
0: 嗯，那假如说我真的忘了呢？
1: 如果你真的忘了吃了一次啊，
0: 嗯，
1: 如果下一次你就加倍吃的话，这个肯定也是错的。
0: 嗯，
1: 因为的话你加倍吃啊，你的就是说前面药缺失的时间段啊，我们是暴露在这个血压波动啊、血压升高这种情况下面啊，这个呢你已经没办法弥补了，它过去了它就过去了，这个时间过去过去了。但下一次你加倍吃了以后，它意味着我们短时间以内呢摄入了2倍的剂量，
0: 嗯，
1: 2倍的剂量呢，它会让我们的血压浓度呢，就是比这个正常治疗剂量会更高。
0: 哦，
1: 在我更高的这种血压浓度下面呢，我们血压有可能会剧烈的降低。
0: 哦，就是
1: 说降到比我们需要就是控制的那个合适范围更低。高血压有风险，低血压同样是有很大风险的。
0: 哦，
1: 特别是对于我们一些老龄甚至这个高龄的患者啊，比如说这个80岁、90岁以上的人，他的脑血管 本身硬化很严重，甚至的话。

0: 我们的颈动脉啊，还有脑内的血管都存在一些狭窄的。这种时候，如果你血压一下子太低的话，它容易造成一个急性的脑缺血，严重的话，它会引起这个突然的这个眼睛发黑啊、晕倒啊，甚至的话会引起脑细胞的坏死，也叫脑梗死。
1: 那有可能去，这个时候的低血压比高血压的症状带来的更严重一些。
0: 对。
1: 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不能去补服它，那么如果真的忘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就看你在什么时候想起来。如果你，比如说每天早上吃一遍的降压药啊，我早上忘了吃了，但是我在上午或者中午时候想起来的，这时候完全是可以吃一片的，但是不要等到下一顿，好吧？说吃两片，肯
1: 就
0: 定
1: 是
0: 是不
1: 不
0: 可
1: 要
0: 以的。
1: 加量，但是呢，我们可以补服，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要看这个时间的情况啊。如果已经就是离下一次吃药时间很近了，就是说你想起来，你这个也可以等到下一次吃药的时候吃，当然也可以提前吃，都是可以啊，
1: 也就是说，可能你忘了那么一次，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哈。
0: 对，
1: 不要去加量，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看准了
0: 不
1: 时
0: 能
1: 间。
0: 再下一次加量，
1: 哎，对对，是的，是的，刚才说了两个误区，另外我们再说降压药。其实降压药真的有很多种哈，
0: 对。
1: 而且我发现随着你的这个病程的变化，医生有的时候也会给你调整一些药物，比如说地平类呀、洛尔类呀、利尿剂呀，还有这个控氏片能不能掰开啊？您能不能给大家就这个降压药的问题给大家说一说？
0: 好的，我来简要的归纳一下哈，关于不同种的降压药这种特点啊。我常见的就是药物，我们专业术语不说，我们就说这个，就是说大家容易看明白的，就是药物的它通用名啊，它都有就是共性的，比如说地平类，它是同一类药物哈。比如说硝苯地平啊、氨基地平，它是直接呢，它扩张动脉平滑肌的，这样效果呢非常的强啊。但是少数人呢，他用了以后可能会有脸红啊，还有小腿近前的这个水肿的这种副反应啊。还有像洛胺类的，洛胺类它也是大部分的话是属于同一类啊，除了一个抗心上药就是索他洛胺，其他的都属于这种类型，美托洛胺、比索洛胺。它适合呢心跳偏快的高血压患者，它就不适宜用于心跳过缓的高血压患者，或者呢有支气管哮喘的高血压患者。第三个常见类型呢是利尿剂，比如说这个氢氯噻嗪，比如说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常见的拉唑尼，这个呢它适合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呢它本身有一点水肿啊，比如说脚有点肿的这种高血压患者，但是咱们有些人呢，如果他的这个饮食里面的这个钠、钾的摄入也太少的话，他可能会引起电解质的紊乱，常见的像低血钾的情况啊。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控氏片能不能掰啊？控氏片呢，它的外壳啊，它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科技啊，它就是靠这个外壳，它让药物呢能够慢慢的稳定释放。如果我们注意观察的话，我们知道控制片，在我们上厕所、在大便的时候，它会把外壳排出来的，就是看起来和之前的那个一模一样，它这个外壳是不被吸收的，不会破坏的，所以这个外壳是不能掰开。如果，比如说硝苯地平控制片，你把壳掰开了，它这个本来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均匀释放，就变成了一个一次性的，就是猛烈的一个释放啊，就像轰炸一样，那会让血压急剧的降低，出现低血压的情况，有的人还会头晕眼花啊，出冷汗啊，甚至有些人会引起这个晕倒，还有人会引起这个急性的肾功能不好，小便会减少。
1: 也就是说，这个控氏片它的那个外壳，它是起到了一个让你循序渐进释放药量的这个作用。
0: 对，
1: 你不
0: 它
1: 能
0: 就
1: 把
0: 是
1: 它，
0: 它保持控制的这种关键吧。
1: 那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三类的药物哈，我发现就是它这三类药物其实适应的是不同的人群。那您在开药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根据这些人群的这个基础疾病的问题，然后有针对性的去开？
0: 对，我们会了解这个患者他具体的 就是病情特点啊，它的合并的这个一些情况，然后来给他选择降压药物，就是我们一线的降压药嘛，像这个地平类的，像我们什么沙糖类、普利类的药物啊，这个一般都是最常作为第一线选择的。然后呢，根据每个人情况，我们会，有的人他一个药就可以了，有些人呢，他一个药还控制不住血压，那还需要进行药物的联合使用。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沙糖和普利，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有点晕菜的。这两种药物好像听起来有点像亲戚，但到底怎么选，哪个更好呢？
0: 对，他们确实呢是属于是亲戚啊，这个沙糖类呢，它是血管紧张素受体的拮抗剂，普利类呢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剂，它都是作用于我们体内的这个叫血管紧张素，就肾素血管紧张素的这个系统啊，它都有这个降低血压啊，它能够保护肾脏啊，保护心脏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特别适合合并了这个糖尿病啊。肾脏病的这种高血压患者，我们往往是作为一线用药的。
1: 医生会首选这两种药物哈，那这两种的区别是什么？
0: 它的区别呢？因为它的药物的本身的机制不一样啊。第一个呢，常见的就是一个有干咳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普利的药物啊，它使用了以后，它除了作用于血管紧张素，这个转化酶，抑制这个血管紧张素一向血管紧张素二的转化以外，它还会让体内的缓激肽它会增加。这缓激肽这个物质增加以后呢，它某些就是一少数的一些患者，他就会出现干咳的症状。就是这时候你到医院去看病哈，那呼吸科专家如果说这个呼吸道没有问题，干咳，
1: 它可能是这种药物所带来的
0: 对，
1: 副作用。
0: 是的，是的。沙糖呢，它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沙糖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那您刚才也说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血压控制不了的情况下，我们会采用联合用药的方式。那是不是所有的药物都可以联合，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它也不是的，就是说我们，联合用药，我们通常是联用两种机制哈，有一定差异的药，一个是机制有一定差异，第二个呢，他们最好呢，他们能互相就是说抵消一些副作用，这样的话是最理想的选择啊。但是呢，像这个普利和沙糖，它属于是亲戚，它两类的作用机制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相似性和重叠，这个呢就不适合联合使用，因为联合使用呢，它的副作用的这个风险会增加，它会这个升高不良反应的风险，它的治疗的药效呢，它并没有一个显著增加。
1: 那其实我们用浅浅的语言说，既然是亲戚，我们就不能让他近亲，对
0: 对，
1: 吧？
0: 可以进行结婚，
1: 对，近
0: 是
1: 亲的话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伤害哈。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吃硝苯地平半年了，最近牙龈肿得厉害，还总出血，这是药物的副作用吗？需不需要换药啊？
0: 硝苯地平确实有这样的这个反应，它也不是所有人有的，少数一些患者会遇到啊。如果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引起了明显的症状啊，那我们可以换用其他的降压药物。因为现在我很幸福啊，降压药有很多种类，这不是像几十年以前啊，比如在好几十年以前，在1950年之前，那时候都没有一个有效降压药，那时候就是那些非常富有的那些人，或者说那些政要，他们在高血压。这个疾病哈，然后造成这个身体这个问题的时候，甚至都脑梗、脑出血，他们都没有药物进降压。那时候唯一的方法，那你知道是什么吗？放血，通过把血液放出来，减少血容量来降低血压。
1: 但又不能经常放，
0: 这个事
1: 这
0: 情，
1: 也是冒风险
0: 说实话，这个
1: 的。
0: 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治疗方法。
1: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说是很早很早
0: 他
1: 以
0: 没
1: 前。
0: 降压药。
1: 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哈，医
0: 对，
1: 学的进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0: 是
1: 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啊，他说吃硝苯地平可能有一些副作用，那么还是要找医生去看看，评估一下目前的情况，然后再给他换药，是不是？
0: 可以换成其他种类的降压药。
1: 但是这个其他种类也不是说自己想换就换，
0: 我还要评估他整个的变形情况。
1: 对，还是要遵医嘱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都说是药三分毒，我血压刚降到140/90，能不能把自己的药掰成一半吃？你看，这我觉得是很多人他自己的想法，就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么厉害了，那我是不是我们可以减半？
0: 就是我们就是很多的患者都会有这样一些这样想法啊。有种想法呢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关注，这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呢，原因呢，其实普遍还是嫌麻烦，或者说对这个药物啊有些误解。
1: 对，
0: 他总觉得这个药如果经常吃，可能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样去想，关键呢，因为我们降压药吃药呢，它不是目的，我的目的呢是把血压能够很平稳的控制好。就是说要因人而异的，我们有些患者呢，就是他的血压升高的不是特别严重，甚至呢之前他还有一些重要的诱因，当他把诱因消除，当他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他之前哎呦长得非常胖啊，他后来通过这个控制饮食锻炼啊，把体重减下来了，他以前打呼噜，因为胖打呼噜还很厉害，他减下来以后打呼噜呢也减轻了。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对高血压有很大影响的因素啊，包括这个大量的喝酒啊，包括这个吃食物啊非常的高盐高糖啊，这些都是一些因素啊。有些患者呢他把这些因素然后就是改变了以后消除了以后他因为他本身的血压不是太高嘛，他慢慢的血压呢他就恢复正常了，即使不吃降压药他也在正常范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医生就会他就是不说，我们医生又告诉他，我说你这个情况你可以考虑把药停了看看。如果停了以后呢，让监测血压。监测血压，如果血压一直很平稳的话，完全不用吃降压药。
1: 就是说一个是体重的减轻，一个是改变生活习惯，这两点很重要。
0: 这是我是举个例子。
1: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对吧？
0: 对，我们讲的就是吃药不是目的，把血压控制好是目的。
1: 对。
0: 如果这个血压呢，你想减半，有些人他很想减半，他如果非常强烈的这种想法呢，我们也会跟他讲，我说你可以试试啊，你减半，但是你要密切的去测量监测血压，你做记录。如果是血压你减半以后它就不平稳了，升高了，那还是要吃。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乔准继续聊一聊稳血压用药的事儿。
2: 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6: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5: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6: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5: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6: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5: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6: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省 安全用药大讲堂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四，和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开设的。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和很多人息息相关的，就是高血压如何用药。刚才其实在上个时段的最后，我们的嘉宾乔主任专门说到了，有的时候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吃药，而是在于会不会用药啊。那么还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心律失常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腹外心血管病医院博士、北京安贞医院博士后乔青乔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乔主任也非常的有经验哈。那如果说大家有血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我今天也看了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的网友都在线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能够对大家这个高血压用药有所帮助。好，那乔主任，我们再来说说平时大家的一些用药方面的一些误区哈。那有很多人他害怕吃药啊，是药三分毒，这中国人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哈。您在估计门诊的时候也会经常的碰到这样的人，但有一个方面呢又特别迷信偏方，就是我不吃药，我喝点三七粉，我喝点芹菜汁儿啊，是不是就能降血压了，把正规药就停了，或者是担心降压药会伤肾，吃吃停停不敢长期坚持。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两种人的心态？
0: 嗯，这呢确实非常的常见啊。
1: 嗯，
0: 就很多人他不愿意坚持长期吃药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一个是怕药物呢说对身体有伤害，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嘛，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药物进到体内以后，它都经过这个肝脏代谢啊、肾脏排泄等过程啊，它怕加重这个肝肾的负担。
1: 对。
0: 第二个呢，有些人他还担心，哎，这药物成瘾啊，就像毒品一样的。
1: 对，药物成瘾。
0: 对，还有就是说，另外也就是嫌麻烦，还有就是说嫌这个，就是长期吃药，就是长期他需要花钱呢，是这样一情况。
1: 就多方面的因素。
0: 总希望呢能有一个办法，能够迅速的就能把这个高血压把它给彻底治好，能除根，当然这个希望能彻底治好能除根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愿望啊。其实我们医学这个研究呢发展呢，它也在不断的去探究对于像有些疾病看有没有能更好的一个治疗手段啊，将来有没有能彻底逆转疾病过程能够治愈的方法，这肯定是的。但是在目前的阶段呢，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办法。
1: 嗯，
0: 目前呢，降压药还是要这个长期的进行用药。
1: 嗯，
0: 一方面我们讲这个药物对于这个不良反应方面啊，以及所谓的对肝肾的这种负担，其实我们这个药物呢，其实在这个使用到人体之前，它是经过了长期的这个研究。首先呢，是在细胞外的这种实验，看对细胞的影响。然后呢，它进入到这个动物的这个实验，先是从这个一些小动物啊，比如像，这个小鼠啊、大鼠啊，然后后面的话可过渡到这个兔子，甚至的话灵长类动物，像一些，猴类动物啊，然后他们来进行药物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代谢啊，药物，就是说对身体的一个本身治疗作用啊，另外还有这个副作用的一个观察研究，然后在后面呢会进入到叫临床的一个试验阶段。临床试验阶段通过了以后呢，它才会被批准上市。
1: 就是它经过了大量的长期的监测和检验，
0: 就是说在被就是说药监局它这个正式批准之前，它首先经过了这个过程。然后我们现在的降压药其实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这降压药都不是就是最近几年新出的药。
1: 对，
0: 其实它在临床这批准以后啊，它已经也在大量的人群里面有着正式世界的这种使用。其实对于药物的特点呢，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呢，合理的按照这个 我们正常的这个剂量去服用药物，它在绝大多数人它是非常非常安全。
1: 嗯，就即使它有一定的副作用，它也一定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0: 对于特殊的一些患者呢，
1: 嗯，
0: 就是说，比如说他本身合并其他疾病啊，他本身这个身体比较脆弱的情况，
1: 嗯，
0: 我们也都会让他定期的这个随诊啊、观察啊，
1: 嗯，
0: 如果有不舒服的情况，及时的找医生解决，
1: 嗯，
0: 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像它所谓的副作用，
0: 嗯，
1: 然后而因噎废食。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权衡利弊。如果说你血压控制不稳定。

0: 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对不对？比远比副作用可能更大。
1: 是的，
0: 嗯。
1: 另外，关于这个或成瘾的问题，那这个更加不用担心。
0: 嗯，
1: 就是我们的降压药呢，它是不可能有成瘾性的，啊、嗯，所以说成瘾是完全不用担心。
0: 嗯，好，刚才你说到了这个不要断断续续、不要随便停药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确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去喝这个芹菜汁啊，或者是三七粉，它有作用吗？
1: 三七这样的一个，它属于一个中药啊。
0: 嗯、
1: 中药呢，它主要是活血化瘀作用，它本身主要作用它并不是降压啊。另外像芹菜汁呢，它确实呢对降压是有帮助的，
0: 哦、
1: 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的作用呢、
0: 嗯、
1: 相对比较微弱。
0: 嗯，
1: 它并不能
0: 得喝多少才能降压，
1: 就代替药物。
0: 嗯 嗯，
1: 所以说就是说不愿意正规吃药，然后就迷信一些大家就是说民间传说的道听途说的一些方式。
0: 嗯，
1: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0: 嗯，
1: 甚至的话，如果像对于有一些本身它就存在更高的这并发症风险的一些患者啊，
0: 嗯。
1: 那你这个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让这个血压控制不好，
0: 嗯，
1: 那这个出现了严重并发症的时候，那就晚了。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就尝试的，就像这种芹菜汁儿，其实可以喝一点、
1: 嗯，
0: 但是它不能替代药物，它只能说是辅助作用，对吗？
1: 芹菜汁平时的话，多吃点芹菜，芹菜它富含粗纤维，是吧？它这个蔬菜类的嘛，还富含各种维生素。对身体都是很好处的，
0: 嗯，
1: 这个我们这个是不反对的，
0: 嗯，
1: 但是你不能用它来代替药物，
0: 对，就是芹菜汁不能代替药物，它只能说打一个辅助，对吧？
1: 对，
0: 嗯，还有两个可能您在实际操作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有些人只吃药不测量，血压稳了就不去复诊了，觉得我已经好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
1: 哎，也很多，哎。就是把药吃上去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的，
0: 嗯，
1: 这是有的。虽然我们在门诊哈的看诊的时候都会强调，你回去啊要买血压计啊，
0: 嗯，还是要监测，
1: 监测，
0: 嗯，
1: 我的建议患者呢最好自己能弄个小本子，然后把每一天的血压给他记录下来，
0: 嗯，
1: 这样我们能很好的知道血压变化的情况啊。你后面如果血压控制还不理想，那医院调药嘛，我们根据这个监测的情况，
0: 嗯，
1: 我们也知道这个血压波动的规律，
0: 嗯，
1: 很好的去调整药物啊。
0: 就是即使
1: 但如果你不测，
0: 嗯，
1: 那你不知道血压会怎么样
0: 哦。
1: 也许这个吃了以后，这个血压呢并没有真正达标，
0: 嗯，
1: 你不知道。还有些人呢，他血压降得过低了，你也不知道，
0: 嗯，
1: 这个是一个盲目的情况，
0: 嗯，
1: 就好像你这个闭着眼睛开车一样啊。说实话，不安全。
0: 嗯，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人，就是我吃了药品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还会测量一下，但是过段时间相对来说感觉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异常了，我就不测量了，
1: 这个就是，
0: 然后过段时间又有感觉了，然后我又开始测量了。
1: 凭感觉肯定是不对的，前面我说过啊。当然这个血压监测就是我们到底按照什么样的一个频率来进行监测，
0: 嗯，
1: 这其实也是可以个体化的，
0: 嗯，
1: 不同的人我们在门诊也会给他不同的这个建议哈。对于有一些人他本身这个就是说心脑血管病的危险性非常高，
0: 嗯，
1: 他的血压控制有困难的，我肯定是建议他尽可能每天要去测，
0: 大概
1: 一
0: 天
1: 还不止测，那肯定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了，我至少也会建议他一天要测40血压，就是早上起来晚上睡前中午下午都要进行检测，并且做记录，
0: 就是他这个时间是固定的，
1: 对，
0: 嗯，
1: 但对于一些非常低位的患者，血压高的也不是太严重，而且他确实呢就是说前面监测了一段时间，
0: 嗯，
1: 血压控制的都很平稳，他有些人工作繁忙嘛，这个呢我会建议他灵活的来进行检测，他可以就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啊，时间比较充裕了啊，他一天可以测个好几次，
0: 嗯，
1: 但是呢如果特别忙的时候他可以一天就测两次，
0: 嗯，
1: 也可以，
0: 就一旦
1: 甚至有时候忙的实在是过不上了，
0: 嗯，
1: 他有空的时候再去，是吧，像测查一样的，
0: 嗯，
1: 就测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也是也因人而异，
0: 嗯，这也不是
1: 具体的还是遵医嘱吧，
0: 嗯，遵医嘱就灵活多变，
1: 嗯，
0: 好，最主要是你自己就是如果说一旦确诊了高血压之后还是要自己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哈。
1: 对，
0: 嗯，那么在 确诊了高血压之后，我们刚才也说了，就必须要吃药了。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通过锻炼呀，通过调整你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它还是没有把血压降到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这个时候吃药，我们怎么吃？有讲究吗？是不是都是在早上吃，还是我们早晚？就有的人是早晚，这个是怎么来确定的？
1: 那肯定都不可能都是应该早上吃啊。这个吃药的时间呢，它是跟这个药物的特点有关系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用的降压药呢，它是一个叫长效的一个药啊。长效的药呢，就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它是可以，就是每天只用吃一次，每天只用吃一次呢，早上起来吃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在早晨的时候，它血压还会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醒过来嘛。交感神经兴奋了以后，他血压会有一个升高的一个情况，叫橙峰血压。橙峰血压呢，如果控制不好，它确实也是这个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高发的一个时段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服用每天一次使用的长效降压药，大部分情况之下呢，是适合在早上起来以后进行吃药。
0: 早上起来是空腹吗？
1: 哎，我们一般来讲，洗漱完了以后空腹就把
0: 空
1: 药
0: 腹
1: 吃下
0: 使
1: 去
0: 用，
1: 了。
0: 就效果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
1: 对，就是尽早的就把药吃下去，是不是会更好啊？
0: 以获取一整天的平稳血压。
1: 当然不是每个人，每种药都适合这样吃。比如说有的降压药，它必须是晚上吃。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种叫阿法受体阻滞剂这种类型的，比如说这个特拉唑嗪这个药，它就需要在晚上睡前吃，晚上睡前吃呢，它这个能一个就是说，能很好的控制一点血压哈，第二个呢，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药呢，它是直接扩张这个，我们的这个血管平滑肌，而且扩张作用非常强，就是如果是白天吃的话，因为这个药它不是一天药哈，它一般是联合用药。如果白天跟其他药同时吃下去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血压偏低的情况。血压偏低呢，有人就会感觉自己走路像踩棉花，然后是吧，软绵绵的，有人甚至感觉明显头晕，这肯定是不太好啊。这个药呢，晚上吃呢，它会更加的这个把血压的控制稳定，而且我们因为睡觉的时候我们是躺着的啊，躺着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血压太高的，所以来讲，它也避免了出现那个血压偏低的不良反应啊。
0: 也就是说，这跟药物的这个机制有关系，
1: 对，
0: 有的是早上吃，有的是晚上
1: 跟
0: 吃。
1: 药物的特点有关系，另外也跟这个我们每个血压情况有关系，
0: 对，就说到这个血压，就是每个人的血压情况不一样，基础疾病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医生给的药也是不一样的。尤
1: 对。
0: 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基础疾病比较多，他可能不仅仅是吃这个一种这个降血压药，可能还有降血脂的，还有降血糖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用药，同时吃好几种药。那这个药物之间如何来协调，使之它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化？他们之间有没有相互影响？
1: 不同的药物用药的话，也是有可能出现相互影响的。所以说，这个处方嘛，为什么这个有的药是非处方药，有的药是处方药呢？非处方药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这种症状表现，是吧？你大概看一看说明书，就可以药房自行购买的。处方药呢，必须要医生来开处方。现在在很多的医院里面呢，它还有专业的临床药师，临床药师还进行把关。但是他就是这个，他这个不是普通的人啊，没有经过长期的这个，就是医学，学习训练的人，他能掌握的。
0: 对，看我们今天微信平台上，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有很多药房的朋友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相信这些药房里面都有专业的药师，如果说自己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请药师来进行相关的讲解，来以推荐给您最适合的药物哈。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会不会影响，就特别是老年人用的很多的药物之间打架的问题，你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说，怎么来考虑，怎么来解决？
1: 医生啊，我们会严密的评估这个患者的病情呢，他有哪些合并的疾病是吧？他就是说， 目前的这个

0: 们就像降压药啊，他们现在血压的水平是什么样的水平，它变化是什么样一个规律啊，以及呢，他因为其他的疾病目前在吃哪些药，我一定会，每个患者都会考虑到这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情况，来
1: 对，
0: 进行综合的一个研判啊，吃药的话呢，那这个医生处方药，他处方药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药呢，它，就是说它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才能购买使用的，
1: 不是随便给开的，
0: 随便吃的话，那这个一个风险情况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讲，我们医生开的药之后呢，其实他是承担了这样一个责任，就是说，他必须是一个称职的，这样专业的医生，他才能把这个药给用好，是
1: 也
0: 吧？
1: 就是说有职业许可的情况下给你开的这个
0: 第一
1: 药，
0: 是许可，第二个他本身他有为自己这样的医疗行为他是负责的，他本身的话，他就是说，因为这个生命啊是重要，是吧？那疾病治疗呢，它这个是一个很多时候是一个复杂多变啊，也是一个充满各种不确定和风险的这种情况，所以要慎之又慎。
1: 对，长期的多变的，所以这个降压药也不是随便乱吃的。
0: 所以说，在看病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啊，您还有哪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呀？您现在在吃
1: 什么药
0: 什
1: 啊？
0: 么药啊？对，我要问清楚这情况。你要不问的话，那你开了以后，如果他两个药是抵触的，或者有什么影响？那我不知道，那要么会影响到我们降压症的效果，要么就可能会出现潜在的不良反应。
1: 对，所以还是要遵医嘱哈。你到医院去问一下，适合什么的药，适合什么样的药物，哪些药物不打架。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他说我每天早上吃厄贝沙坦，但是到下午点，五六点的时候，血压还是会升到150，是不是药效不够长，需要加药或者换药吗？
0: 就是说你用了这样一个药哈，上午的血压控制很好，到了下午之后呢，它血压就明显的升高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会，建议你，就是说，在下午啊，可以加一种药，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降压药，来进行一个联合，来覆盖这样一个时段，因为每个人的血压它变化的规律它都不一样啊，
1: 也就是说，他这一片药可能不足以支撑他一天的正常血压了，
0: 对呀，
1: 所以，
0: 还有些人他夜间血压会特别高啊，那你这个，就是说，夜间血压是吧，怎么去进行更好的控制？
1: 那就是
0: 那
1: 下午
0: 你
1: 的时候
0: 需
1: 要
0: 要在下午
1: 再
0: 或
1: 增
0: 者
1: 加一
0: 睡
1: 片。
0: 前，对，
1: 那是增加一片同类药物，还是像，
0: 我们一般不这样同类药物，我们一般
1: 就
0: 选择另外一种
1: 联
0: 药，
1: 合用药的。
0: 对，联合使用，
1: 好，那这个联合用药，我觉得这位朋友还是要到医院去，然后让医生给您具体的这个综合研判一下，然后再来开药。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父母都有高血压，我现在30多岁，血压正常，需要提前吃药预防吗？对，因为之前我们做高血压专题的时候，有医生也说高血压其实也是有遗传性的这个趋向，那是不是像他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提前介入一下？
0: 就是高血压呢，这个疾病哈，它肯定就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遗传的因素，但是遗传的因素呢，它占的比重来讲，它并不是特别大，对于多数人来讲的话，并不是特别大，更多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果现在血压并不高，然后说提前吃药去预防高血压的发生，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1: 他有可能会不会
0: 这也是
1: 吃了以后还会血压降低？
0: 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啊。当然了，如果我们家庭里面有着很多人的高血压，那这个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这个重视。像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它除了这遗传因素以外，家族聚集性高血压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呢，我们的运动习惯呢，等等的这习惯，包括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就是说， 相似性啊，比如
1: 嗯，
0: 说不同人对压力承受能力的时候
1: 哦，
0: 不一样啊，
1: 就心理情
0: 它
1: 绪，
0: 都是因素，这
1: 对，
0: 些都
1: 心
0: 是
1: 理
0: 因素。
1: 情绪是不是？如果说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他的血压要比情绪相对来说平和的人要高。
0: 特别容易紧张焦虑的人，肯定也容易，就是说产生高血压的这疾病，
1: 哦，
0: 因为你长期紧张焦虑嘛，我
1: 嗯，
0: 们身体啊，它产生了相应的一些激素，它
1: 嗯。
0: 就会长期处于高水平，
1: 嗯，
0: 还有就是家庭聚集，很多人家里面就喜欢吃得很咸，
1: 哦，
0: 稍微
1: 嗯，
0: 就是盐放少一点，他就觉得没味，那肯定这个都是
1: 嗯，
0: 造成家族聚集的重要因素
1: 其实所谓的就是
0: 啊，
1: 遗传，可能它也不是真正的从身体上的遗传，而是生活方式的相同，然后导致了大家共同得了同样一
0: 对
1: 种
0: 于
1: 病。
0: 高血压来讲，可能这个基因上的遗传因素呢，占的比例是相对低的，而这个其他方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方面的这种，就家庭的这种，就叫什么，影响啊，共同的习惯，共同的这个可能占的比重特别高，
1: 所以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减肥了，生活方式改变了，少油少盐，不熬夜了，加上运动，有些人确实是可以恢复到正常血压而不服药的，对不对？
0: 对，是不是？
1: 嗯，所以生活方式的改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吧。今天有很多问题，他说到了血压一降到正常，我就头晕乏力，感觉还不如高着舒服。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吃药吗？还有这样的情况？嗯，
0: 有这样的情况，
1: 哦，
0: 这个情况呢有两方面的原因啊，
1: 嗯。
0: 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呢，就是本身就是我们的这个颈部的血管，颈部血管它往脑部在进行供血嘛，
1: 嗯，
0: 还有我们脑子里面的这种动脉血管，它有可能已经出现了就是功能的下降，或者说是出现了这个狭窄啊、堵塞的这种病理改变。
1: 嗯，
0: 所以呢，一定出现了。如果我本来血压很高的时候，感觉挺舒服，现在血压降到正常范围了，我反而难受下来了，
1: 嗯。
0: 那赶紧去找医生看了，看看，医生要进行排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比如说颈动脉狭窄
1: 就
0: 了，
1: 其他
0: 比如
1: 方面
0: 脑
1: 的
0: 血管
1: 疾
0: 狭窄
1: 病
0: 了，
1: 啊，这个很重要。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很好容易去理解的，就是说你要知道那个长颈鹿的血压要特别高啊，它为什么呢？因为它
1: 嗯，
0: 个子高，它脖子长啊，
1: 对，他
0: 它
1: 必
0: 那
1: 须，
0: 么高的一高度，它把血供应上去，它就需
1: 嗯，
0: 要高压力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好，这样一讲就大家理解了哈。
0: 而如果我们一个人他血压特别高的时候，他脑部供血能比较好的维持，
1: 嗯。
0: 他血压降到正常范围了，反而这个脑部供血不能维持了，
1: 对，
0: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动脉血管，就是
1: 有
0: 往
1: 没有什么问题？
0: 脑
1: 嗯，
0: 子供应血液的这些动脉，它
1: 嗯，
0: 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好，到医院去看一下哈，这位
0: 对。
1: 朋友。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马仲南问：高压120，低压93到95，要不要吃药？
0: 高压是120是吧？九十三、九十五
1: 对
0: 低
1: 对
0: 压是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呢还属于一个，非常就是早期的一高血压，高血压的这个叫分级里面呢，它属于一级高血压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不建议首先吃药的，
1: 嗯，
0: 首先肯定是改善生活方式，
1: 嗯，
0: 然
1: 是
0: 后
1: 改善是
0: 对，
1: 好，
0: 这个限盐限糖是吧？
1: 嗯，
0: 然后限酒，
1: 嗯，
0: 然后注意放松，避免过大的精神压力，
1: 好，
0: 运动是吧？
1: 嗯，
0: 减重，就
1: 好，
0: 建议这
1: 还
0: 些。
1: 有位朋友问到了低压偏高建议用什么药？也是我问到，无忧无虑也问，一直吃药，低压偏高吃什么药？嗯。
0: 高压高、低压高，这是不同人他有不同的这种特点啊。
1: 嗯，我们抓紧时间说好吧。嗯，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血压的形成啊，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收缩压，它有很大一个成分是心脏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收缩，这种收缩力啊，把血压给喷射进主动脉，然后它这种，什
1: 嗯，嗯，
0: 么，
1: 好，我们就跟他说大概可以吃什么药，就低压偏高吃什么药比较合适。
0: 是，
1: 嗯，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先解释一下呢？
1: 嗯嗯。
0: 就是大家伙不理解，
1: 嗯，
0: 他会觉得这个我是不是就是说我一定要针对所谓低压高去选药？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嗯，嗯，
0: 低压高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我们血管的弹性下降。 因为低压舒张压它是靠这个血管壁来进行维持的。舒张压里面还有心脏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推动啊，然后血压三个决定因素，第一个是受缩力，然后受到主动脉。

0: 稳不稳，数据说了算。第二，别随意跟风换药，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第三，别血压一停一降就停药。第四，别只吃药不监测，用好药血压才能真稳，稳住了血压才能护住心脑肾。好，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教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有关于稳血压用好药的一些主题。那也感谢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一些朋友来说今天的一些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呈北晴南雨的格局，江北舒适，江南有零星小雨。江北地区阴天转多云，逐步放晴，最高温度28到30度。江淮之间多云为主，局部有零星小雨，最高温度26到28度。江南地区阴天有小雨，南部雨势稍明显，最高温度23到25度。全省风力2到3级，整体舒适。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

0: 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筹备婚礼拍摄婚纱照不属于彩礼，无需返还。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八年谜案重见天日。以案说法关注，劳动者休息休假权是否被侵害，如何认定。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0: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0: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3: 已经谈婚论嫁的情侣因感情破裂分手，为筹备婚礼而拍摄婚纱照的费用是否应该返还？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判决驳回男方要求女方返还一半婚纱照费用的诉讼请求。陆先生与丁女士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决定年底举办婚礼。然而婚礼前双方因种种原因选择分手，陆先生与丁女士在双方家属的见证下协商签订了承诺书，由丁女士返还陆先生39000元。随后双方又签订协议书，对房屋所有权变更事宜进行协商确认。由于承诺书中的39000元仅包含双方恋爱期间微信等电子转账往来的金额，之后陆先生又要求丁女士返还其为筹备婚礼所支付的结婚对戒、餐饮烟酒、手机及拍摄婚纱照等彩礼费用共计50000多元。因双方协商不成，陆先生诉至南浔法院。法官审理后认为，陆先生以结婚为目的赠与丁女士的女士对戒属于彩礼范畴，而其为女方购置婚纱、拍摄婚纱照、筹备酒席等费用，女方及其家庭并未获益，属于消费性支出，不能认定为彩礼。法院一审判决由丁女士返还陆先生女士对戒一枚，驳回陆先生要求返还一半婚纱照费用等其他诉讼请求。陆先生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拍摄婚纱照费用属于消费性支出，不应认定为彩礼。经二审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就其他事宜一并达成调解协议。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且未共同生活的，原则上彩礼应当予以返还。在确定彩礼范围时，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结合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收受人等事实认定。彩礼具有明显的婚姻缔结目的，彩礼的给付通常是在双方家人或中间人的见证下进行，且财务价值往往超出当地一般的礼节性赠与范围。例如本案中的女士对戒，因其价值高昂且以结婚为目的赠与，被认定为彩礼。而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为增进感情、共同生活而产生的日常开销，如共同用餐、旅游、拍摄婚纱照等，不属于彩礼范畴。
0: 今天的这个案例，我们关注到情侣分手之后为筹备婚礼而拍摄的婚纱照费用是否应该返还。这个案例一出来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接下来我们请程律师来分析这个案例。
4: 这起案件确实很有代表性，它涉及到婚约财产纠纷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彩礼与消费性支出的区别。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案件的基本情况。
4: 好的，这个案件中，陆先生和丁女士相识后决定结婚，并为筹备婚礼拍摄了婚纱照。然而，婚礼前双方因种种原因分手了。陆先生要求丁女士返还一半婚纱照费用， 但被法院驳回了。
0: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拍摄婚纱照是为了结婚做准备的，为什么不算彩礼呢？彩礼的法定意义到底是什么？程律师，
4: 这涉及彩礼的核心特征，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根据民法典司法解释，彩礼通常指一方及其家庭为缔结婚姻向另一方及其家庭给付的价值较高的财物，比如礼金、首饰等，且往往有明确的婚姻缔结目的，甚至有家人见证或当地习俗支持。而拍婚纱照、办酒席等费用属于双方为筹备婚礼共同参与的消费，性质更接近共同开支，双方均从中获得了服务或体验，不能简单等同于单向赠与的彩礼。
0: 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法院提到了消费性支出和彩礼的区别，那程律师具体是怎么划分的？
4: 关键看两点，第一，财务或支出的受益方是否单一，比如本案中的女士对戒由男方单独赠与女方，且价值较高，通常超出日常礼节性赠与，具有明显的订婚象征，符合彩礼定义。而婚纱照是双方共同拍摄，共同拥有照片，属于两人为筹备婚姻的共同消费，女方并未因此获得可返还的实物财产，更像是恋爱期间的共同开支。第二，是否有附条件赠与的性质，彩礼的给付往往隐含结婚这一前提，若婚姻未成立，法律支持返还。但消费性支出是即时性消费，钱已用于服务或商品，无法原样返还，也不具备附条件的属性。
0: 咱们来举个例子哈，如果恋爱期间的一方为另一方购买了奢侈品大额的转账，分手之后能不能要回，是否算作是彩礼呢？
4: 这需要结合具体情境，比如情人节发的小金额的红包，日常赠送的小礼物，通常是为一般性赠与，不可返还。但如果是五金一钻、大额礼金，且明确以结婚为目的，可能被认定为彩礼。此外，还要看当地习俗，比如有些地区将见面礼、订婚宴费用纳入彩礼范畴，法院会结合民俗综合判断。
0: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双方曾签订承诺书和协议书，为何婚纱照的费用仍然没有被法院所支持？
4: 因为前期承诺书仅处理了电子转账，后续新增的婚纱照等费用属于消费性支出，不属于彩礼或明确约定的返还范围。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男方需证明这些支出属于彩礼或附条件赠与，但婚纱照的消费属性更突出，且双方共同受益，法院难以支持返还请求。这也提醒大家，恋爱期间涉及大额支出时，最好明确款项性质，如备注彩礼、借款等，避免后续纠纷。
0: 程律师，对于准备结婚的情侣来说，如何避免类似的纠纷发生呢？能不能给大家提一点建议？
4: 三点建议。第一，明确彩礼范围，婚前可与双方家庭沟通，通过书面形式固定彩礼的种类和金额，比如戒指、礼金等。第二，共同消费时保留凭证，区分个人赠与和共同开支，比如婚纱照、婚宴费用可协商共同承担，或明确由一方承担但不视为彩礼。第三，一旦分手，理性处理财产纠纷，涉及大额财务时优先通过协议约定或及时咨询法律意见，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维权。
5: 主播点评，
0: 在现代社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有发生，尤其是在情侣因感情破裂而分手时，财产返还问题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法院在审理此案当中啊，明确区分了彩礼与消费性支出。这起案件的判决体现了法律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时的严谨性和合理性。一方面，法律尊重社会习俗，认可彩礼作为婚约缔结的重要标志，其返还条件和范围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法律也强调了消费性支出的性质，避免将恋爱期间的日常消费纳入了财产返回的范畴。这种平衡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这起案件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在恋爱关系当中啊，财产往来是不可避免的，但双方应当保持理性和谨慎。对于以结婚为目的的大额赠与，比如彩礼，应当有明确的约定和证据，避免因分手而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同时，恋爱当中的日常消费，比如共同用餐、旅游、拍摄婚纱照等等，应当视为增进感情的自愿支出，分手之后不应要求返还。此外，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法律在处理感情纠纷时，既要考虑法律条文的刚性，也要兼顾社会习俗和情感伦理的柔性。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处理，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在处理复杂情感纠纷时的智慧和公正。希望这起案件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让我们在享受爱情的同时，也能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的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6: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7: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6: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7: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9: 嘿，你人还怪好的，
10: 小心被骗。
11: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2: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3: 天上掉馅饼的骗局又有新花样，这次是快递送来巨额扶贫款，怎么回事？赶紧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我也不相信他会给我300万扶贫款，我也怀疑过这些钱是有问题的，但我又想试一下又不吃亏，跑跑腿嘛。但我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15: 咦，我记得我也没有买东西啊。国家专项扶贫基金，下载振兴致富 APP 联系管理员即可申领，最高可领300万，试一下也不过分哦。
16: 领取扶贫款，首先需要包装您的银行卡账户流水，好达到领取款项的标准。这样，您先提供身份证和银行卡号，我这边给您登记一下。
15: 我的手机号码是。
16: 接下来我们会分几次将款项转到您的银行卡中，到账后，您需要取出现金，再到其他银行转账到我们指定的银行账户。
15: 哦，好的，好的，好的。
16: 一定要记住汇款人的姓名啊！如果银行工作人员问你是否认识汇款人，要说是自己的亲戚；问取款用途，就说装修房子。
15: 哎，怎么申请扶贫款还要说谎呢？
17: 但我又想试一下，又不吃亏，跑跑腿嘛。但我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023年5月8日，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被害人张某艳家属送来锦旗，衷心感谢新龙案全体办案人员。2015年3月6日凌晨6时20分许，被害人张某艳被发现横尸自己家楼下，而案发当晚是元宵节。在案证据证实，其男友新龙一直在被害人家，也就是案发现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是新龙一直拒不认罪。究竟新龙是不是杀人凶手呢？

0: 案子的判决一波三折。一审认定其故意杀人，判了死缓。新龙不服上诉之后呢，又改判了无罪。被害人家属不服，长期申诉，申诉到最高检。我受理这个案件之后呢，审查的重中之重也是，新龙究竟是不是杀人凶手呢？原判无罪的理由主要包括：被害人死亡时间无法确定，被告人离开被害人家到被害人尸体被发现中间有约两个小时的时间空白，但是现场呢遗留有嫌疑足迹，未鉴定出比对出结果等等。以这些原因呢，法院就认为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不能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合理怀疑，作出无罪判决。我审查全案的证据之后呢，认为原无罪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一是本案符合熟人作案特征，二是新荣有作案动机，二人因为情感纠纷呀，矛盾已经十分的激烈，三是新荣有作案的时间和条件，四是新荣虽然不承认致死被害人，可是他始终稳定的承认为了阻止被害人喊叫捂压被害人口鼻，这个与被害人的死因系口鼻处受外力作用机械性窒息死亡，这个死因鉴定是可以吻合的。五是案发现场提取了36份生物检材，除了二人的 DNA 以外没有测到第三人的。六是楼下的邻居证实楼上一男一女厮打吵闹到凌晨3点左右安静了，那么按照当时这个时间呢，新龙还没有离开现场。那综合以上证据呢，我就可以形成这个内心确信啊，这个案件是新龙实施的。一是赴案发地啊，与当年的检查人员、侦查人员进行深入的交流座谈，了解当年的侦办的情况。二呢，复勘案发现场，重新提取物证来鉴定。三是对新龙展开调查。我们去之前呢，是拟定了比较详细的提纲啊，把我们想问的问题、想问的点埋在这个大量的其他的看似一般琐碎的问题当中，这样只想混淆他的视线。那么在具体问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注意的策略啊，以唠家常的方式呢，跟他套近距离。我们也是三位女同志去，也可能他掉以轻心了。总之呢，在口供上取得了5-6个重大的突破。四是重新委托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现场嫌疑足迹进行了一个比对鉴定，经过鉴定呢，专家一致这个倾向认为就是新龙留下的嫌疑足迹。经过上述的工作呢，这个案件的疑点都予以了排除，那么可以证实呢，新龙和张某艳因为情感的纠纷呢，矛盾日益激化，那么案发当晚呢，在张某艳家新龙实施了捂压被害人口鼻致其死亡的这样一个行为，然后又为了掩盖这个罪行抛尸楼下制造自杀假象。其后我就提出这个案件错误应予纠正的意见。经最高检检委会的审议一致决定提出抗诉。最高法指令再审以后呢，辽宁省这个审判机关经过一审二审，最终是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新龙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打个比方，从有罪到无罪它就像拆房子，而从无罪到有罪它是搭房子。那我们都知道要搭建一个房子4梁8柱必须得稳，这房子才立得住。那么对于一个案件来说，你要搭好这个房子呢，它的质料就是证据。这个案件呢，最难的就在于要对6年前已经经过充分侦查的一个旧案补到新证，这个几乎是不可能任务。但是呢，检察官的职责就是查明真相、追溯犯罪、法律监督。在内心确信 这是一个错案的情况下，就必须知其不可而为之。经过不懈努力，历时3年，最终是变不可能为可能，最终本案得以改判，将犯罪人绳之于法，还被害人一公道。当然，这个案件的最终改判得益于多方的努力，包括院领导的重视、厅领导的支持，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大力的支持配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在中间呢，只是起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作用。该案改判体现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体现了检察机关以人民为中心的办案作风。这个案件被写入2023年最高检两会工作报告，是多年来最高检抗诉的申诉案件中第一个无罪抗有罪或改判的案件。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3: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2: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在交通事故纠纷中，保险公司常以保险合同约定不承担非医保用药费用为由，主张扣除伤者医疗费中的非医保用药部分。那么被侵权人医疗费中的非医保部分是否应予扣除呢？大家好，我是审管办法官刘威义，今天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是非医保用药费用该不该由保险公司赔偿。下面我们一起听一个案例。2025年2月，杜某驾驶小型轿车与王某驾驶的电动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王某受伤，经鉴定机构鉴定构成一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杜某的车辆已投保交强险及200万元额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王某住院治疗7个多月，累计支出医疗费30万元。因双方协商赔偿未达成一致，王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杜某及其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9万余元。庭审中，保险公司对事故责任认定及投保事实均予以认可，但依据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主张扣除王某医疗费用中的非医保用药部分。王某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保险公司既未明确非医保用药的具体金额，也未能证明存在医保目录内可替代药品，因此无权扣除相关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因本案交通事故所产生的30万元医疗费，由医院出具的医疗费票据、住院病历和医用费用清单等等证据相互印证，属于实际发生的合理支出，应予支持。关于非医保用药免责条款的效力问题，该条款为免责条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险公司需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并提供证据证实。由于案涉保险是电子投保，保险公司除了要证明对免责条款采取了加粗加黑等方式标示外，还需证明保险人阅读免责条款的链接无法跳跃，必须有最低的阅读时间，且经投保人阅读相关条款并点击确认后才能进入下一流程，以此来证明已提到提示和说明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虽能证明其将免责条款自己加黑履行了提示义务，但并不能当然说明保险公司就免责内容的含义向投保人进行了解释说明，且未举证证明履行了说明义务，所以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生效。此外，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医疗机构在对王某治疗中存在过度医疗或者不合理用药，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非医保用药部分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有同等或同功能可替代的药品及医疗费用的金额，故保险公司仍需在承保的商业险限额内对包括非医保用药在内的医疗费用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因此对保险公司的抗辩不予采纳。

0: 判决保险公司在承保保险限额内赔偿30.5万元。保险公司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1: 广播天下，声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
7: 妈，
3: 妈妈，
8: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9: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5: 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3: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3: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3: 天长 FM 87.7，
14: 六安 FM 94.9，
13: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3: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3: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劳动者休息休假权是否被侵害，如何认定。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2024年以来，中央多部门先后下发了文件，强调推动企业依法保障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不得违反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但审判实践发现，休息休假权被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此类案件有哪些特点？法院裁判规则有哪些？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小董在一家管理公司担任招聘专员，负责做骑手的招聘和培训。因为每天都有骑手入职，所以需要不断协调技术部门生成培训课程，并全程跟进培训，在骑手掉线或者网络卡顿时予以处理。北京三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田燕飞介绍，
5: 小董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费，他主张每天工作满足11小时后，公司会发放一张晚餐券，22点之后打卡呢，公司会报销打车费用。根据系统中记录的22点之后下班的时长减去系统中显示的337张晚餐券对应的时长，可以推知延时加班的时间。
4: 被告管理公司反驳称，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实行加班审批制，小董没有提交过加班申请。小董则称，因为骑手用工紧张，周末和节假日也要进行培训，但可以远程在家操作，因加班都是公司直接安排，不需要进行加班审批。法院如何认定呢？北京三中院立案庭法官陈慧炳分析，
6: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管理公司虽然主张劳动合同当中约定加班需要员工提前发起申请并审批，但考虑到行业性质和小董的岗位特点，工作任务往往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用人单位在分配工作任务提出完成的时间要求时，可能间接地促使员工需要加班才能完成，因此相关的加班制度设定不宜过分严苛。
4: 北京三中院立案庭副庭长龚永超说，小董提交的微信记录可以初步证明其存在工作日较晚时间、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处理工作的实际情况。
7: 法院采信小董在职期间存在加班事实的主张，但是鉴于加班并非单纯的时间经过，而是需要以特定的工作内容作为支撑。
4: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劳动者的办公地点、办公方式逐渐数字化、多样化，随之产生的加班形式也逐渐增多，尤其是在休息时间线上开会现象比较常见。北京三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黎华认为，线上加班这个案子是新业态领域隐形加班的典型案例。
8: 线上加班侵犯了劳动者的休息权，对其依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与传统的线下加班相比，线上加班具有隐形化、碎片化的特点，劳动者是否付出实质性劳动，具体加班时长更加难以认定，对劳动者举证责任的要求也更高。
4: 线上加班引发的争议该如何认定？龚永超说，
7: 本案在审理中重点是要审查线上加班是否明显占用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劳动者是否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动，并综合考虑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加班频率、加班时长等因素，依法确认劳动者线上加班的事实，并酌情确定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的数额，确实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4: 实践中，除常见的加班、年休假等争议外，一些劳动者的婚假、产假、病假、陪产假等相关权益也不断遭受侵犯。田燕飞说，
5: 比如一些用人单位不按照法定的婚假天数给予劳动者假期，劳动者申请休事假、病假被用人单位认定为旷工，申请休陪产假被按照事假扣工资，申请休婚假被认为未正常出勤而扣除绩效等等。劳动者呢，往往在一个案件中一并主张多种假期的休假权益受到侵犯，而且持续时间长达数年。
4: 部分用人单位将加班视为一种企业文化，用以激励劳动者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放弃休假的方式为企业创造价值。黎华举例说，
8: 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要求劳动者在休息休假期间随时待命，劳动者休息休假期间也不免受到用人单位的打扰，身心无法放松，难以获得真正的休息。部分用人单位给劳动者安排不合理的工作量，变相强迫或劳动者加班完成，或者将工作时长作为评价劳动者的重要因素。

0: 致劳动者出现请假休迟症。
1: 劳动者牺牲休息权、加班、提供劳动，应当获得补偿。但部分用人单位以多种形式规避加班费支付义务，比如通过对工资各项构成的随意拆分、随意填写工资条等形式，伪造已发放加班费的假象。陈慧炳进一步举例说，
2: 有的用人单位未经审批即适用特殊工时制度，或违规对普通岗位适用特殊工时制度，变相安排劳动者免费加班；有的滥用值班形式，要求劳动者在休息时间或节假日继续从事本职工作，但仅向劳动者支付金额较低的值班补贴。
1: 法院发布的案例还阐明了一些裁判规则，比如用人单位无权通过规章制度限制劳动者法定范围内的带薪年休假权利。符合连续工作满12个月休假条件的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也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龚永超进一步举例说，
3: 法院通过裁判明确，用人单位拒绝劳动者正当休息休假请求后诱导劳动者离职的，不能认定为劳动者主动辞职，劳动者应先照流产迹象休病假，合理合法。用人单位认定劳动者旷工违法，用人单位将陪产假归为事假，并据此扣除工资，违反法律规定。劳动者休年休假、育儿假期间，用人单位需足额支付工资。
1: 田燕飞建议用人单位规范休息休假规章制度，合理行使用工管理权，依法保障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
4: 用人单位呢，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休息休假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用工行为。如果因为工作需要确实要安排劳动者加班的话，也应当及时足额的支付加班费，避免呢因为拖欠加班费而承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的风险。用人单位呢，也应当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合理行使请假审批权。
1: 黎华建议用人单位应注重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营造具有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和良好有序的员工职业发展环境。
0: 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处于孕产哺乳假期间的女职工的工资待遇不降低，切实保障劳动者依法享有的育儿假、陪产假等休息休假合法权益，充分保障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享有停止工作、接受治疗休养的权利。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对方不解决就算了，还骂人。找物业沟通，物业说管不了，这种情况能报警让他赔精神损失费吗？自己手上有录音证据。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还骂人。若协商无果，你可以选择报警，并依情况主张合理的精神损失赔偿。邻里之间和为贵，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至半夜，此行为严重干扰你的正常生活，属于违法行为。建议你先尝试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可联系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申请组织调解，邀请物业等部门共同参与，争取形成书面调解协议，既能维护自身权益，又能尽量保持邻里关系的和谐。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你可以报警，并向警方出示与邻居的聊天记录、物业协调记录，以此证明你已多次劝阻无果。警方会核实噪声是否超标，居民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若确认违法，可当场警告或罚款，同时会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是后续维权中证明对方违法性的核心证据。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若噪声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导致你出现严重失眠、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且有医院精神科诊断书、心理咨询记录等相关辅助证据，能证明精神损害与噪声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那么你可以主张精神损失费。不过，除录音证据外，你最好还提供噪音分贝检测报告、邻居证言、医疗记录等其他证据，以增强你主张的可信度。
0: 听众咨询，自己在小区散步时被没有拴绳的中型宠物狗咬伤，右腿及腹部受伤严重，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的费用。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需要收集哪些证据？能主张哪些赔偿项目？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应立即固定证据，锁定侵权人，迅速报警，随后通过协商、调解或诉讼等途径，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根据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需承担侵权责任。你被咬伤后，应第一时间报警，说明被咬伤的时间、地点以及伤情。鉴于目前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费用，你可以联系社区居委会或物业，请求他们协助调解。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围绕侵权事实、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收集证据。对于侵权事实，你可调取小区公共视频，截取宠物狗未拴绳、攻击行为及狗主人未履行管理义务的视频片段，同时明确狗主人身份信息，如面部、衣着特征等。此外，积极寻找目击者，获取联系方式，必要时申请他们出庭作证。在损害后果方面，你要保留好医院病历、诊断书、伤口照片，清晰标注被咬伤部位及严重程度。就因果关系而言，你需妥善留存医疗费、交通费等票据，同时结合公共视频的录像，证明损害后果系由狗主人未牵绳的这一侵权行为直接导致的，从而形成完整证据链。你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包括直接损失、医疗费、疫苗费、交通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和间接损失、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若咬伤导致严重心理创伤，如恐惧、焦虑，你可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0: 听众咨询，弟弟是初中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隔壁班有个孩子也忽然跑了出来，弟弟猝不及防被绊倒了，导致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受伤。 弟弟班上的老师和对方的老师都说自己班的孩子没有过错，想咨询程律师。赔偿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学校是否也有过错？治病的钱该由谁来出？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责任划分需综合考量两个孩子的过错程度，以及学校安全保障义务的实际履行状况等因素。你弟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时，没有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不过，课间小跑本身不属于严重过错行为，除非学校明确禁止且你弟弟明知故犯。与此同时，隔壁班的孩子突然跑出，通常也属于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形，其最终与你弟弟相撞，可能构成主要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若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学校有责任通过班会、校规等形式向学生告知课间活动的安全注意事项，例如禁止猛跑、注意避让等。若学校没开展这些工作，可能被认定未尽到教育职责。此外，课间是事故易发时段，若事发时现场缺乏教师监管，学校可能因管理疏漏而承担一定补充责任。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对方孩子的监护人需按责任比例

0: 赔偿你弟弟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等直接损失，以及因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治疗而产生的后续治疗费。
1: 听众咨询：老公家拆迁了，自己不在老公家的户口本上，相关部门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本上所有人的名字。现在孩子还小，不能自己签字，由自己和老公作为监护人签。老公用了房票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老公的名字。想咨询程律师，如果日后离婚了，房子算夫妻共同财产吗？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该商品房在离婚时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需结合房票来源以及你们夫妻间是否存在特殊约定进行判断。房票是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凭证，本质上是拆迁安置补偿的转化形式。若拆迁政策未将人口因素纳入考量范畴，在确定房票价值归属时，需综合考量产权登记情况、各家庭成员对房屋的贡献、出资情况，以及当地拆迁相关补偿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来合理划分各家庭成员与你老公之间的份额。但若迁政策包含对家庭成员，如配偶、子女的补偿，比如按人口进行安置，即便你不在你老公家户口本上，房票价值也有你的一定份额，并且孩子作为家庭成员同样享有相应权益，你和老公作为监护人带孩子签字，这部分补偿权益应视为家庭共同权益，日后若离婚了，你对该部分权益对应的房产价值也享有一定份额。虽然房产证上登记的是你老公名字，但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即便登记在一方名下，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前面关于房票来源的分析，如果房票价值有你的一定份额，那么该商品房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如果你们夫妻对拆迁款归属有书面约定，该书面约定是你们夫妻真实意愿的体现，在处理相关财产纠纷时，应当予以尊重，按照该约定处理。
1: 听众咨询：楼上邻居装修把承重墙砸了，现在家里的墙面出现裂缝，物业发了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说"我家装修关你什么事儿？”这种情况该怎么维权？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应立即固定证据，明确损害事实，同时联合多方力量维权。根据你的描述，首先你应对墙面裂缝进行多角度拍照、录像，记录裂缝位置、长度、宽度，并留意其变化情况。若裂缝持续扩大或出现新裂缝，需及时补充证据。同时，你可以联系具有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裂缝原因及房屋结构安全性进行鉴定。鉴定报告需明确承重墙破坏与裂缝的关联性，以及后续修复方案和费用。物业发了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你可以要求物业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第45条，再次向违规业主发出书面停止侵害通知书，并抄送街道办。去房管局借助多方力量督促其整改，同时你可以向区住建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提交违法装修行为举报书、附鉴定报告、物业通知等材料。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住建部门可责令楼上邻居恢复原状并处以罚款。若住建部门处理不及时，你可向城管执法局申请启动行政强制程序。若裂缝持续扩大，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你可向应急管理局反映，请求其协调处置。若以上途径均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向林权纠纷或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害，恢复承重墙原状，并赔偿你房屋修复费用、鉴定费用等维权合理支出。法院会依据查明的事实公正判决，必要时强制对方履行法律责任，以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哎呀，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大哥您太有远见了。 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嗯，现在可有新政策。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1: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2: FM 95.5，宣城
1: FM 103.6，宁国
2: FM 104.4，广德
1: FM 100.9，铜陵
2: FM 88.7，池州
1: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粤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呈北晴南雨的格局，江北舒适，江南有零星小雨。江北地区阴天转多云，逐步放晴，最高温度28到30度。江淮之间多云为主，局部有零星小雨，最高温度26到28度。江南地区阴天有小雨，南部雨势稍明显，最高温度23到25度。全省风力2到3级，整体舒适。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

0: 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工信部装备工作一司、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联合组织召开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工作会议，部署开展自查整改，加强安全监管工作。会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妥有序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各地方要结合近期发生的安全事件，开展全面自查评估，查找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认真做好整改工作。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相关管理政策，加强全过程安全监管，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测试示范活动安全有序开展。会议还强调，有关部门将持续完善自动驾驶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技术成熟度与安全性评价机制，进一步强化应急保障能力建设，以高水平安全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表示，此次会议是近期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过程中针对萝卜快跑、趴窝等问题暴露出的问题，相关部门联合督查后的系统性总结与政策响应，核心在于将个案的督查成果转化为行业通行的规则。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当前自动驾驶出租车仍处于示范运营阶段，距离真正成熟的商业化运营还有一定的距离，建议相关科技公司和运营企业进一步完善系统稳定性与应急处理能力，相关部门也需要根据试点经验，不断加强法律责任认定、应急事件处置的实践积累，推动法规的逐步完善和行业的长远发展。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印发《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该指引旨在规范平台企业及其用工合作企业开展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推动构建和谐稳定的平台用工关系，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数字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民生保障力量，但其工作面临着劳动关系模糊、平台算法考核严苛等问题。指引基于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和近年来的工作实践，围绕劳动规则和算法，为平台企业建立与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的协商机制提供了明确的操作规范。指引聚焦劳动者急难筹判问题，明确了协商的核心内容，包括订单分配、收入与抽成、工作时长与休息、时间预估与线路规划、考核与奖惩规定等重要事项。例如，在时间预估与路线规划中强调要明确算法取中原则，合理设置时间预估模型，根据天气情况、道路和交通情况、物业管理等因素动态调整服务时限。指引对协商代表产生的协商程序作出了规范性指引，明确协商代表的人数限制、组成结构、素质要求，

0: 产生方式和程序，以及劳动者代表在协商期间的合理补贴。协商程序上明确协商以会议形式进行，并就议题选定协商申请、答复时间、会议流程和协商成果的达成、协商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的协调处理作出规定。此外，指引着重强调协议的执行，明确了协商结果公示，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定期反馈协商执行情况，各地总工会应对履约情况进行监督等要求。据了解，2025年全国总工会积极联合有关部门，着力推动平台企业算法和劳动规则协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15家平台企业开展了算法与劳动规则协商，并签订了专项协议，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逾2000万人，有效维护了新就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日前，安徽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措施共5部分20条，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企业回款顺。新药进院一路绿灯，不再受条条框框卡脖子，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企业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瓶两规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不敢进新药，临时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生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有处可报。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谈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药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以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码，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5种商保创新药的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新政既惠民生，也帮企业，医保探索国谈药货款直接结算，加快资金回笼，对积极配新药的医院提高医保预付金的额度，统筹医保数据平台，在守好安全隐私前提之下，为药企研发提供数据支持，助力真实世界研究，让新药研发更精准、更高效。省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汪和平表示，下一步将联合多部门细化流程，开展培训，动态监测跟踪新药挂网、医院配备、患者负担等指标，确保政策红利真正落到企业和群众身上。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航空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阜阳市饮泉区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其位于饮泉区老苏果超市后面的7号楼房屋顶层长期漏水，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介入帮忙解决问题。为了帮助宋先生，记者联系了有关负责人到现场进行了解，请听阜阳台记者秦春丽发来的报道。
3: 群众诉求无效时，当天上午，记者来到老苏果超市，现在的东方恒隆商业体7号楼现场，见到了诉求人宋先生的妻子高女士。说起房屋漏水的困扰，高女士十分无奈。
4: 十几年前买的房子，然后房子漏水大概有6-7年，然后一直没有怎么解决。
3: 据高女士介绍，房屋漏水问题已持续6-7年之久，多年来始终未能彻底根治。为了缓解漏水问题，家人早已在楼顶搭建了铁皮棚，但漏水隐患依旧存在。经现场了解，由于楼顶4楼邻居安装的太阳能设备尚未迁移，楼顶有一处区域无法完整搭建铁皮棚，形成了遗留漏水点，这也是房屋持续渗水的原因之一。同时，房屋屋面常年经受风雨侵蚀，屋面珍珠岩层已全面渗透，进一步加剧了漏水情况，让居住困扰越发严重。针对业主房屋漏水的实际情况以及邻里设备遗留的难题，饮泉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物业股负责人樊成龙结合房屋现状，给出了2套针对性的维修解决方案。
5: 第一个呢，是通过驻奖的方式临时管控一下子，大概在3到5年时间呢，是可以解决这个防水的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业主来讲呢，想提出一个从根源上解决，根源上解决呢，那需要把那个楼顶这一块，所有的混凝土珍珠岩全部都重新更换，然后采用新的做法，然后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最起码能保证10年以上不会再漏水。但这种情况呢，需要就是业主他自己去，衡量他们这个工艺啊，以及这个维修的代价。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呢，他邻里之间的矛盾，我们这个社区给我们都可以，主动帮助化解。
3: 现场业主暂未选用这2套解决方案，饮泉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明确表态，针对楼顶太阳能设备未迁移、邻里沟通协调的难题，后续业主宋先生及家人需要帮助，他们将全程提供协助，帮助化解邻里沟通难题，助力业主推进房屋漏水维修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居住难题。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 辉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

0: 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合肥的尚先生向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楼道防火门换成了防盗门，存在安全隐患。接到了尚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赴合肥市庐阳区恒盛皇家花园现场进行核查。经过核查，1号楼406室确实存在更换防火门的问题。经属地反馈，该户将原有木质防火门更换为钢制防火门，并非防盗门。该门未处于闭锁状态，可正常开启。在现场核查中，发现该栋楼部分楼层存在杂物乱堆乱放问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已要求属地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整改。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联合林甸街道进行现场核查，并且约谈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要求其立即整改，彻底清理楼道杂物。经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随后现场查看，1号楼楼道杂物已经完成清理，目前物业公司已组织人员对其他楼栋楼道的杂物进行了统一清理。近期肥东的熊先生向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反映，耕地确权少了2亩3分地，多次反映未果。接到了熊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回复如下。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当地高度重视熊先生反映的问题，立刻开展了实地调查走访。据反馈，熊先生是肥东县八斗镇盛丰社区村民。熊先生户已于2025年6月12号签订了延包合同，家庭承包面积14.45亩。据了解，八斗镇丰社社区与熊先生一起到现场指认地块，之后又联系了熊先生的儿子，再次一起前往现场，对确权地块进行逐一指认、核对和确定。熊先生户承包田亩14.45亩，田亩数未减少，所有田块、田亩信息准确无误。熊先生儿子对核查结果表示认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有时候看我们家附近的水库在晴天没有下雨的情况之下也会开闸放水，感觉水资源白白流失了，那水利部门没有一些调度和考虑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据我了解，水利设施的工程调度，尤其是水库的调度啊，主要是依据经批复的年度调度的运行计划，结合降雨监测预报来分析，统筹考虑上下游的防汛形势来进行防汛调度的。那您所提到的晴天开闸放水，一方面啊，可能是水库上游未来预报有强降雨，为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同时充分发挥水库的防洪作用，需要提前腾出部分的库。

0: 护溶，那么在未来强降雨期间就可以有效的纳蓄洪水，降低后期水库泄洪叠加下游河道洪水的风险。另一方面啊，也可能是水库在前期强降雨的过程当中，为了保证下游防洪安全，已经充分拦蓄洪水，造成水库运行的水位呢已经超过汛期的限制水位，需要加大下泄，降低水库的运行水位，才能够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恢复水库调蓄洪水的能力。同时啊，水利部门其实是会密切关注天气的形势变化，经过科学研判，如果场次降雨之后后期没有明显的降雨呢，水利部门也会调度水库适时的拦蓄雨洪的资源，充分发挥水库的心力作用。所以咱们不能只看说现在是天晴，水库为什么会开闸放水，其实是有着综合科学的考量的，请您一定放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微信。有位网友说，文丽你好，那工伤我知道是上下班途中发生了非本人的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但是呢，我家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家的一个亲戚啊，在节假日的最后一天返回住处休息，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这个能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啊？想要告诉一下您，首先关于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构成工伤，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时间与路线，发生在合理的时间的上下班途中，比如说从住所到单位的常规路线或者合理绕路的路线。第二呢，就是事故性质，必须是交通事故，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碰撞等等，或者啊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事故。第三呢，就是责任的认定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或者是交管部门出具责任认定书，明确本人不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如果对方全责、同等责任、本人次要责任，那么也是可以的。那其次呢，就是这边有排除情形，比如本人酒驾、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可能会被认定为主责。而因为个人原因绕道从事与上下班无关的活动发生事故，那么也是被排除的。最后呢，您所说的职工在法定节假日最后一天返还住处休息，其实啊是为次日上班做准备，并非直接到工作岗位上班，同时距离假期后第一天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如果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上下班途中，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3: 妈妈等等我，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5: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6: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7: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2: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3: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4: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1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1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
15: 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前年生了一个宝宝，已经两岁多了，现在是婆婆在帮忙带孩子，后期婆婆要回老家，我和孩子的爸爸都要上班，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安徽有没有一些托育服务啊，托育服务发展的怎么样。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9: 近年来我们省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啊作为民生实事啊重点推进，全力构建普惠优先多元供给的托育服务体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备案托育机构啊4076家，托育整数是28.9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数是4.72个，其中普惠型托育机构啊占比超过70%，基本实现县市区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全覆盖。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主要的工作进展。第一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支撑，全省啊及各地啊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建立托育机构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托育机构运水、运电、运气、运热，执行居民生活类服务价格政策。二是呢，推进普惠发展，省政府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级民生工程，实施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省财政累计投入1.9亿元，争取中央资金2.7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其中合肥市、淮北市呢，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合肥市还荣获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发展示范项目。三是优化服务供给，我们大力鼓励啊，全省各地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大型民企、社区，因地制宜建设小而美、小而精的嵌入式托育服务点、育人单位托育点、家庭托育点。合肥市高新创业园等14家单位啊，融合全国爱心托育服务育人单位。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坚持托育服务优布局、调结构、提水平，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加快构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和育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尽量提供服务距离近、时间便、服务优、价格惠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0: 有听众咨询，他说现在每年不都要算个人所得税的一次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吗？我看税务的 APP 上计算纳税所得的时候，有一些项目今年又说不对了，到底可以享受哪些项目的扣除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一下。
20: 其实你问的问题呢，是包含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个人所得税在综合所得汇算清缴过程中可以享受哪些扣除。概括的说呢，主要是3大类。一个呢是专项扣除，这个专项扣除呢主要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三险一金。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呢目前呢总共是7项。7项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租金以及大病医疗和赡养老人等，大概7项，这是第二大块。第三大块呢，主要是其他扣除。这个其他扣除呢，主要是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或者是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保险，以及呢个人捐赠，这些方面，主要的可以扣除的是3大类。你问到的是讲今年在汇算过程中就遇到了，在 APP 操作过程中接收到提示说以前的可能有些信息有一些问题，这个呢可能主要是由于你在填报相关扣除过程中和你原先的基础信息可能有一些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在填子女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孩子小升初、初升高或者上大学，你在孩子的这个上学的年限方面可能填的不够准确，前后不一致，因此呢我们的系统呢会给你发一个这样的提示。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呢，是填这个住房贷款的这个利息扣除。住房贷款这块扣除呢， 常出现一些提示的原因呢，是由于你在填报住房的基础信息以及住房贷款利率方面可能呢前后有一定不一致的地方，请你呢认真核实一下你的基础信息和你今天填报的这个情况是否一致，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0: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我家有一块林地租给了我们这边的一个林业企业种油茶，合同签了10年，现在离租期还有2年，我想提前解除合同来收回林地，这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3: 林地经营权流转啊，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林地流转给他人后啊，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原则上不得单方提前解除合同，以维护流转关系的稳定性。那么根据国家林草局具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受让方及林业企业有下列4种情况之一的，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那么分别是：一是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二是刨荒连续2年以上的；三是给林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四是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我想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设向谁提出，还有问一下申请制定国家标准的流程是什么。这问题我们请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陶勇来回复。
21: 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2条，国家标准的制定包括项目的提出、立项、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对外发布、编号、批准发布8个环节。其中呢，这个流程呢，主要是有第一个项目的提出。项目的提出呢，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均可以向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二，必要性认证，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后，对立项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评估和认证。三，是提出立项申请，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经评估后决定立项的，由技术委员会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审核后，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四，立项评估，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国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审评机构对申请立项的国家标准进行评估，提出评估建议。五是拟立项项目的征求意见，对拟立项的国家标准项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开展不少于30日的公开征求意见。六是正式立项，是国务院行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予以立项的，下达项目计划。
0: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这个来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儿子儿媳的户口呢都在六安，但是他们一直在上海打工，最近呢刚刚在上海的医院生了孩子，但是现在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在我们六安老家，想问一下这个能够在上海直接办理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22: 你所提的问题是可以在上海办的，新生儿入户啊，已经在全国实现了这个跨省通办，您可以带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您和您爱人的结婚证、居民户口本等这些材料呢，到您在上海的居住地所属的公安机关的户政窗口去申请。上海这个那边申请受理后呢，我们安徽这边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就可以为您的孩子办理入户了。
1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0: 市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破难题，促发展。
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合肥的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咨询，他说我上个星期去医院看皮肤，发现现在都可以挂一个号管3天，我感觉比以前方便很多，想了解一下那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类似的可以提升我们普通群众就医体验的相关措施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静来回复。
6: 这个问题说的是我们在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的一些比较新的举措。去年呢，我们2025年印发了一个破解异类难事提升就医体验的若干举措，就是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大医院挂号看病候时长、知名专家一停诊、部分人员服务态度差等的看病就医的难点堵点问题，从挂号就诊、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善就医体验、保障患者用药需求和献血者权益等方面制定了的一系列举措。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是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进一步落实了精准预约，缩短患者院内等候时长，持续推广节假日午晚间的门诊专家团队提供错峰诊疗服务，持续挂一号管3天，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等举措。在扩大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等方面，全省的临床检验互认项目扩增到103项，放射影像检查互认项目扩增至320项，互认范围扩大至所有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3级医疗机构，持续推进检验检查的集中预约，检查结果的线上查询，减少患者的来回奔波。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举措，推行及时评价，保护患者隐私，优化住院结算流程，闭环处置患者投诉等，进一步提升患者的体验。所有要求所有的医疗机构在服务窗口摆放工号牌，安装服务评价系统，进一步规范服务用语和服务行为，加强一医一患一诊室的管理，严禁公开泄露或传播患者的病情病史等隐私信息，同时推行住院费用的床边结算，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直接结算，让患者少排队少等待。在2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通了24小时的投诉服务热线，实行手术负责制，要求这个医院的投诉部门7个工作日内反馈调查情况。在保障患者用药需求方面，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统筹建设中心药房，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供应，依托县医院建设县域智慧共享中药房，为群众提供中药统一审方、调剂、煎煮免费配送服务，还为农村地区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便利，持上级医疗机构的处方，可以到乡镇卫生院、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具4到12周的药量储备，减少患者的跑路。同时我们还开通了优先用血的绿色通道，同等条件下等量优先第一时间的血费直免供血，让爱心不断档，建设省内省外的异地减免统一平台，实现了血费减免可以线上办理，一次不用跑。我们还开展了持续的常态化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改善的暗访督查、满意度调查，强化省级公立医院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应用，优化分类并按季度通报，督促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难题堵点。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去年在合肥的庐阳区买了一套新房，但是一直没有去办证，最近准备办证，想咨询一下我需要缴纳哪些税，大概多少钱，具体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7: 您呢，购买个人去购买住房，您作为购买者，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您只需要缴纳契税。这个契税的税率是多少呢？需要根据您的家庭住房的情况来进行确定。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是您家庭的唯一的一套住房，而且呢面积在不超过140平米，这样的话呢契税的税率是1%。如果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的税率是1.5%。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二套住房，不超过140平米的话呢，契税的税率仍然是1%。但是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税率呢就变成了2%。那么如果您购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三套房，或者说呢您还有更多的住房，这样的话呢，无论您的这个住房面积是多大，都要按3%来缴纳契税。关于这个办理的这个流程方面，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来办理。在线下的话呢，您在合肥市的任何一个不动产的交易大厅都可以去办理房产的缴税过户业务。如果是线上呢，您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合肥不动产登记，通过了身份验证以后呢，提交相关的资料以后就可办理业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提交了这些资料都包括了您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身份信息，还有开发商和您签订的住房交易合同，还有开发商给您开具的发票，这些资料。最后呢，还想提醒您，如果您购买了这套住房，请您尽快的去缴纳契税，办理过户。这样的话呢，您能尽早的去享受这套房子带给您的诸如上学呀、户口呀方面的一些便利，同时呢，也避免一些交易方面的一些法律风险。
5: 黄山听众刘先生咨询，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可以经营吗？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对此进行了反馈。
8: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么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一级国家级公益林是以严格保护为原则，那么根据其生态的状况，需要开展抚育和更新、采伐等经营活动，或适宜开展非木质资源培育利用的，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程，并按规定的程序实施。那么二级国家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的技术规程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同时在不破坏森林之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油气等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科学的发展宁夏经济。
5: 合肥的张先生向我们咨询，他说呢，我家小区现在已经是一个12年的小区了，单元的电梯呢也老坏，上个月还有邻居卡在了8楼，我们都想换，物业说呢，换电梯必须要经过专业部门的评估，评估完了还要大家共同表决，超过80%的人同意才能换电梯。我想问一下，这个技术评估是哪个部门做的呀？怎么来进行申请呢？想告诉一下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帮您咨询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处长郭树威，请听郭处长的回复。
9: 电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乘的一个交通工具，以我省为例呢，全省登记的这个在业的电梯呢是超过了52万台，其中呢住宅电梯超过了35万台，年均增长7%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电梯也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由于每台电梯的使用环境和频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导致了每台电梯的安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老旧电梯呢，进行安全评估，相当于对于电梯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从设备的本体、使用管理、维护保养和使用环境等4个方面呢，进行综合检查和风险监测，有助于查准电梯的病灶。电梯的体检结果可以给出电梯综合健康的状况等级，并出具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的明确建议，以便对电梯呢进行对症下药。 使用单位也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呢，可以委托具有安全评估能力的权威机构，如我们的省市这两级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呢，开展安全评估。安全评估是进行电梯或维修或改造或更新的重要的技术的依据，特别是各相关方呢对维修改造更新的三种方案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呢，可以把安全评估的结果呢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的依据。当然如果说各方呢对这个维修改造更新意见是统一的，也可以不要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要积极开展电梯行业的安全的这个内卷式竞争治理呢，这个会同住建等部门呢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的资金呢，争取将更多的老旧电梯呢纳入到国家的维修更新改造的这个计划里面来。同时呢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因为电梯的安全呢存在着三分制造七分靠保养的这种说法，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全省的电梯的使用单位呢一定要关注电梯维保这个环节，对维保的质量呢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我们的电梯呢使用安全。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的朋友是韩国人，他用韩国护照过来找我玩，我们打算去黄山，在省内自驾，最后再回合肥，从合肥飞韩国。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行程可以申请240过境免签吗？第二个，我们的行程中有一站是香港，这个可以算是第三国或者地区吗？同时啊，我朋友还想去张家界等外省的旅游景点，持240过境免签可以跨省旅游吗？最后呢，朋友想来合肥的时候住在我家，这个需要办什么手续啊？那这几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10: 240过境免签啊，它是指从 A 国家或者地区到 B 国家或者地区，然后途经我们安徽，就可以在我们这里申请240过境免签。说到这个韩国朋友来合肥，假如他是从韩国到合肥，然后到黄山又回到韩国，那么他这就不能办理240过境免签。但是您又提到了要准备去香港，如果您有去香港的联程机票，那是可以在我们这边申请240过境免签，因为香港它属于其他地区。第二个问题是您想带他去张家界玩是吧？如果这个从我们这边到张家界，他也是可以申请这个240过境免签，因为240呢目前在国内有24个省份都已经这个落地这个政策了，其中呢像我们安徽是全域的，张家界呢湖南它和我们安徽一样也是这个范围，这个政策呢也已经覆盖全省，所以它是可以从我们这边直接去张家界，可以办理这个过境免签。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想让您的朋友住在您家，这个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必须要在入住后的24小时之内，由这个入住人或者是这个留宿人，也就是您，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办理这个住宿登记。假如您是合肥的家呢，留宿是在合肥，那就更简单了，合肥支持网上办理，就是直接可以从皖视通 APP 上面有一个合肥居住证办理栏目，这个直接就可以网上办理。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喜。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引进来走出去，双向投资活力足，安徽与 RCEP 成员国持续深化投资合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王清县在黄山市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以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4: 王清县会见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的嘉宾代表。
5: 压紧压实责任，落细应对措施，安徽各地积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安徽大力践行阳光政务，让好政策直达快享企业和群众，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和治理效能。
5: 抢农时抢保障，安徽各地全力备战三夏，确保颗粒归仓。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以来，安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不断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与各成员国间投资合作持续升温。安徽台报道，
6: 在中兴苏滁高新区，一批车载中控显示驱动集成电路板正在抓紧生产。这家韩资企业落户滁州之初，主要生产 iPad 和 MacBook 电路板。随着 RCEP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等便利化举措落地，加之看好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配套需求，晋阳电子又追加投资，切入汽车电路板领域。晋阳电子滁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成禄。
7: 通过融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我们的销售额这几年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今年 RCEP 对韩国还将实施新一轮关税减让，我们将持续用好 RCEP 政策红利，深化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6: 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在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市场潜力上高度互补，吸引了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加速落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抢抓 RCEP 区域内关税减免、投资便利化、产业链融合等方面的政策红利，扬帆出海投资建厂，以技术加标准

0: 加品牌全链条输出，全方位融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海螺集团在印尼、缅甸、菲律宾等地投建了数条水泥生产线，国轩高科在越南、泰国、印尼的三个生产基地建成投产。恰恰食品在泰国布局了其首个海外工厂，年产值达到4.8亿元。恰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俊，
1: 我们将持续深耕RCEP区域。 深化技术人才与产业合作，我们泰国工厂二期项目呢已经开始动工，将新增坚果生产线，进一步丰富海外产品品类。为深化与
0: RCEP 成员国间投资合作，安徽依托投资安徽行海客圆桌会等活动，相继举办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东盟专场，精准开展项目对接和双招双赢。 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光伏、智能家电等优势产业集群试出海，打造国家级机制化论坛。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前三届累计促成经贸投资项目61个，总投资83.35亿元。2025年，RCEP 成员国在安徽新设企业101家，同比增长8.6%。安徽在 RCEP 成员国备案境外企业机构128家，实际投资额8.5亿美元。 同比增长35.6%。安徽省经济研究院投资金融所所长、高级经济师王斌：
2: 这几年，安徽与 RCEP 成员国双向投资十分活跃，投资领域也越来越多元，并加速向新兴赛道升级。这种双向流动构建了更坚韧的区域产业生态，实现了从优势互补到利益共同体的跨越，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安徽台消息。
3: 5月27号，省长王钦宪赴黄山市检查督导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 以万全准备做好防汛备汛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入汛以来，我省遭遇多轮连续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部分山区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防范压力持续加大。王钦宪来到徽州区盐寺镇汉山村边坡地质灾害点。 实地了解隐患现状、防治工程建设和应急预案等情况，强调要把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加密巡查频次，全面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细化转移避险方案，确保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人员早撤离。随后。 王钦宪实地巡查丰乐河临河村段和丰乐水库，查看水位管控、闸机运行、堤坝防护等，详细了解物资准备、应急演练落实情况。他指出，中小河流水库是当前汛期防守的重点，要严格落实巡查管护制度，加强堤坝、溢洪道、闸站等设施隐患排查，科学精准实施水利工程调度，守牢河湖水库安全防线。 督导中，王钦宪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落细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坚决打赢防汛救灾主动仗。要高度关注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地区的防汛安全，加强重要防洪工程巡查防守，突出抓好山洪沟口。 狭窄行洪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院、儿童福利院、施工工地、景区景点、民宿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要密切监测持续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强化田间管护与灾情防控，抓住时机抢收抢洪，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4: 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强化预防布置，运用科技手段赋能防灾减灾救灾，提升基层应急救援和实战应对水平，全力以赴确保全省安全度汛。安徽台消息，5月26号到27号，省长王钦宪分别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的主宾国代表团。 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斯兰一行，东盟民间友好组织代表一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一行，全国对外有协会长杨万明、副省长孙勇参加有关活动。王清宪对嘉宾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安徽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凸显， 希望与各方携手抢抓RCEP扩容升级机遇，共建共享论坛平台，促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能。与会嘉宾表示，论坛的常态化举办，为RCEP区域深化友谊与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愿与安徽紧密协作，共促区域发展。安徽台消息，
3: 5月27号， 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落实学校育人主体责任，发挥家庭育人基础作用，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水平，强化安全防护措施， 构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社会文化环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着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的浓厚氛围，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安徽台消息，
4: 5月25号， 安徽军地检察机关在合肥联合召开深化军地协作、 护航强军兴军检察公益诉讼军地协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探索涉军权益保护新实践，以更优履职护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持续完善协作机制，以更实举措汇聚协同保护的强大合力。入汛以来，
3: 安徽各地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全力确保江河湖库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5: 巢湖闸作为巢湖向外连接的重要出口，进入汛期以来，这里已经完成了对闸门、启闭机房等主要设备的检修和维保。目前，这里的16孔闸门已经准备就绪，能够随时根据调度指令进行拦蓄或者限洪。 这段时间，负责工程运行的赵辉每天都要带队在闸上、闸下等关键区域开展巡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为确保巢湖防洪安全，他们还提前提起全部闸门预限湖水，使巢湖水位降至 8.5 米以下，腾出13亿立方米以上的库容。安徽省凤凰井排灌站管理处巢湖闸管理所副所长赵辉。
6: 加强与水文气象部门的联动，紧盯雨水前的动态，加紧压实防汛责任，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完善应急调度流程，保障精准调度，做到闸门应到即开，开则有效。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我省阶段性旱涝明显。
5: 为此，安徽正持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完成33条中小河流治理和28个重点溢涝区排涝治理，加快推进淮河流域一般行蓄洪区、沿淮洼地治理和淮阳河蓄泄洪带、新安江流域防洪治理等一批重点工程，同时不断优化物资储备和调运体系，储备价值近10亿元的防汛物资。安徽省救灾减灾中心主任金方勇。
7: 不断优化防汛救灾物资储备品类数量，完善应急响应期间装卸与运输力量、入库备勤机制，强化重点物资维护保养和性能测试，确保应急物资管得好、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面对汛期降雨多发带来的风险隐患，安徽各地还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实30000多名市县乡村防汛包保责任人，并针对河道堤防、水库、 防洪排涝设施设备，在建工程等重要区域和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养老机构、民宿、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靠前预置救援力量。在安庆市怀宁县，应急管理部门正联合镇村干部对全县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隐患点
5: 切坡建防护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梳理出1800多名受威胁群众，全部纳入清单化管理，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撤离，避免人员伤亡。安庆市怀宁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韩琴：
6: 明确各级报保责任人516人，划定基层防汛责任网格217个，整治各类隐患57处，不断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定期组织会商研判，坚决做到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处置有力。
5: 为打好防汛主动仗，今年以来，全省还修订完善129座大中型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2031座重要小型水库保坝方案。修订21处国家蓄泄洪区运用预案，在山区补点建设了225处雨水情监测站点，增设了198处卫星信道，不断提升防洪保安能力。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7: 密切监测天气、雨情、水情变化，动态开展联合会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调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加强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政务公开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阳光通道，安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化政务公开，不断提升政府工作透明度和群众满意度，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法治政府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8: 位于安庆经开区的瑞麦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稀有金属及其合金材料研发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段时间正在攻关研发一款国内高端医疗产品。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产品的研发量产，公司在晚启通平台上对照政策兑现免申即享、即申即享清单，提出了1000万元的科技项目资金申请。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没多久就获得了当地相关部门的审批通过。安庆瑞麦特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胡忠娟：
9: 网上这个清单将相关的政策进行拆解，每条政策的申报条件、兑现标准都清晰明确，还有服务专员帮我们指导对接，方便我们更好更快地申报项目资金。
8: 去年底，安庆市推出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一份囊括106项具体服务内容的定制礼包公开送达企业。安庆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郑瑞：
10: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平台功能，探索政策 AI 问答、智能预审，建立政策落地回头干机制，对政策普及不到位的部门进行通报整改。只要企业有期待，我们就有行动，让政务公开的阳光照亮每一个为企服务的角落。
8: 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科学决策、民生保障等方面，安徽依托晚启通、晚视通等平台，将政务公开贯穿于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等全过程。在全面推行五公开的过程中，为破解政务公开政策原文较多等难题，淮南市创新打造淮小畅政策解读咨询品牌，推动12345热线与政务公开深度融合，实现政务公开从信息发布向解读服务转型，让市场主体和群众轻松知晓政策。淮南市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办副主任李月：
11: 打破传统文字解读模式，依托热线归集的高频共性咨询主题，线上推出政策微课堂、动画短视频、H5 等新媒体产品，用通俗语言解读高频政策，累计播放量超29.3万次，让政策解读更生动。
8: 针对12345热线中频繁出现的新能源货车保险咨询，当地敏锐捕捉到这一群体的急切需求，迅速启动多渠道诉求采集、精准化信息推送、闭环化问题流转机制，对跨部门复杂诉求进行专题协调，有效破解了新能源货车投保难、投保贵的难题。淮南市人运物流有限公司司机李宽宏：
12: 我们在12345电话咨询这个政策很快有了答复，现在在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以后，可以直接在绿色窗口办理保险的事情，这样又快又好。
8: 目前安徽已建成省市县乡4级主动公开目录，政策同步起草、同步审签、同步发布、同步解读机制全覆盖。2025年全省办理一申请公开30073件，同比增长26.8%，办结率超96%，多地实现零处理费、零复议诉讼。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也随之出炉。安徽省政府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0: 与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处于省级政府较好等次，我省16市均入围地市政府较好等次，金寨县跻身县级政府较好等次。安徽正以阳光透明的政务生态，为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下生动注脚。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工程师叶琼。
1: 我们将落实新时代政务公开工作要求，提升政策解读质效，助力政策落地实施，紧扣群众关心关注，拓展民生领域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真正把公开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麦收将至，安徽小麦主产区统筹调配农机、烘干等设备，多措并举筑牢夏收保障根基。安徽台综合报道。
3: 作为安徽省42个粮食生产主产县区之一，淮南市潘集区今年共种植小麦41万亩，夏收临近，农机高效作业成为抢收抢种的关键。连日来，农机服务小分队主动上门，重点对收割机、拖拉机、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夏收主力机型进行全方位体检。种植大户黄军：
4: 夏收马上就开始了，我们农场有5台收割机，今天农机大队小分队来上门对农机进行维修保养，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农机的顺利运行。我想今年夏收肯定一个好的收成。
3: 今年三夏，六安市霍邱县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行人停机不停的连续作业模式，最大限度保障抢收快速完成。霍邱县农机发展中心农机发展股股长王善军：
5: 截至目前，我们检修了大中型能源作业机械、智能农机和粮食风干设备等各类机械近万台，基本做到了所有农业机械今年进年，确保所有投入无数的农机健康上岗，全力保障下粮抢得快、收得好、损失少。
3: 这两天，阜阳市颍上县农机部门以移动办公的方式，将农机年检、维修以及安全技术培训等服务送到农民家门口，并在高速路口及重点路段组建4支流动维修服务队，对接服务跨区作业农机手，确保机械设备在三夏生产中稳定高效运行。颍州区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张庆才：
6: 持续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安全监管等工作，以充足的农机保障、扎实的服务举措，全力护航夏收工作顺利完成，确保颗粒归仓。
3: 针对三夏降雨偏多的状况，亳州、宿州、蚌埠等地对抢收、烘干、晾晒等多个环节严密部署，强化工作落实，确保服务到位，确保三夏期间粮食作物应收尽收。安徽省九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厂长张笑：
7: 对全县的烘干机使用客户，然后进行全面的售后维修保养，主要保养一些轴承、皮带，然后电机、缝机的叶轮，确保客户在使用期间能正常的使用，没有故障。
3: 宿州市灵璧县伟集镇李青农机合作社负责人胡叶选：
8: 无售期间，我这一台烘干烫1小时能烘5-6吨湿麦，电要是断了几十吨麦子就得在那就得发霉。现在呢，供电所提前把设备全查了一遍，还留专人对接，这个我就放心了。
3: 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储村供电所检修工作人员孙玉：
9: 我们开通了麦收用电绿色通道，24小时值守待命，随时响应农户和合作社的用电需求、咨询需求，全力保障麦收烘干期间电网零故障、用电零隐患，用稳定电力守护群众的丰收成果。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10: 垃圾分类重点和难点在源头。安徽各地在宣传引导和分类投放两个前端环节持续发力，一方面创新形式，让分类知识入脑入心，另一方面完善设施，引导群众正确投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好习惯。请听报道。
11: 在合肥市高新区兴源幼儿园，社区工作人员正带着孩子们玩一个垃圾分类的小游戏——掷沙包。不同颜色的沙包代表不同类型的垃圾，孩子们需要将它们按照分类标准扔进正确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 孩子们身上穿的也是由家里废旧的纸牌、塑料袋、纸板等可回收物制作而成的服装。像这样变废为宝的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掌握垃圾分类知识，了解循环利用的意义。合肥高新区新源幼儿园儿童毕延可：
12: 这个是妈妈收垃圾袋做成的，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大花结，这个是我和妈妈用一个纸盒子做成一个小包包。
11: 合肥高新区兴源社区南区第四党支部书记李娜：
13: 形成了孩子比着分类，家长跟着分类的良好氛围，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让垃圾分类呢成为每个小家的自觉行动。
11: 垃圾分类宣传阵地不止于学校，聚焦住宅小区薄弱环节，安徽还以城管进社区、物业进家庭为抓手，推动垃圾分类融入基层治理。在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当地社区组织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讲、投放点统编值守等志愿服务活动，向居民普及分类知识，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居民高粉就已经把垃圾分类变成了每天生活的必修课，每当整理家务时，他都会对各类生活垃圾进行细致分拣、精准归类。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高粉：
14: 这是洗好的旧衣服，这是纸箱、瓶子，都是可回收物。地上有两个小桶，一个装的是厨余垃圾，一个装的是其他垃圾，被我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11: 在家完成垃圾分类后，高粉便会前往小区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点，规范投放各类垃圾，智能设备自动对可回收物称重，给予居民相应积分。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高粉：
15: 满1000个积分就可以提现1元，虽说金额不多，但这份正向激励特别暖心，既认可了我们的环保付出，也调动了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11: 亳州市谯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
16: 通过宣传引导、统编值守、积分奖励，现在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投放精准度明显提升。接下来我们会不断丰富宣传形式，优化激励机制，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11: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理念深根，用便捷规范的设施让行动落地。今年安徽计划新建改建8352个分类投放设施，推动垃圾分类落地见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耿延虎：
17: 垃圾分类有利于构建绿色的生活风尚，如何有效激发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需要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同时采用积分制等激励机制，让他们形成垃圾分类的自觉意识。
2: 昨天，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直播间，就诈骗电话防范、手机信号升级、智算中心建设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涵芬报道。
18: 韩冰在节目中介绍，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到来，省联通公司积极落实人工智能战略，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集、大模型、智能体、 AI 安全五大核心维度，构建全方位的 AI 能力体系，
19: 建成了以合肥和芜湖为核心节点的2+4的算力集群，为我们全省的 AI 的发展呢构筑了硬件的根基。我们也是承接了安徽省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的基地，结合了我们在经济、医疗、政务、工业等领域方面呢，我们形成沉淀的数据集超过了8TB。我们也是以我们集团自研的多模共生、普惠速成的远景大模型作为基础，上线了央企首个开源的远景万物智能体平台。我们联通的工业制造大模型呢，也是入选了咱们安徽省工业大模型。
18: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宿州听友曾先生咨询 AI 视频诈骗该如何防范，省联通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部总经理刘华回复：
20: 如果遇到亲人的话呢，通过视频呢向您借钱，确实呢需要提高警惕。 我们呢需要进行验证。您可以呢，比方说在通话的过程中，可以突然用你们家乡的方言向他提问，看他怎么说。也可以的话呢，就是问一个你只有亲友才知道的一个私密问题，看他怎么说。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挂断电话以后，用我们。

0: 存在手机里面的电话号码，或者我们常用的社交账号，啊，或者通过我们共同的联系人来进行证实。
1: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25号，《人民法院报》第5版整版刊发，以“心度心，护民安澜”，即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慧，报道了从人民法庭到立案窗口，刘慧扎根基层15年，坚守司法为民初心，创新调解方法，用专业与真诚守护公平正义，践行基层法官的责任与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偏北风二到三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是17到19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7到29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关注银发生活，共享快乐时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首先进入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养老动态。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先来说个跟咱们未来

0: 生活啊息息相关的好消息。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飞速发展，咱们老年朋友的新伙伴养老机器人马上就要迎来市场爆发期了。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呢，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元。
1: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2: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护理人员也面临着长期短缺的局面，老年人群体对智能化技术和产品的需求日益紧迫。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成为解决传统养老问题的创新载体，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会非常广阔。
1: 经过多年培育，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已初步形成从核心零部件研发、整机制造到系统集成、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多模态感知、人工智能算法、高精度运动控制等人机交互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国产产品在跌倒检测、远程监护、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0: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员缺口呢已经超过了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的读懂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我们继续来关注。
3: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
4: 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1: 失能老人照护中，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
5: 我们自研的老机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
1: 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6: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0: 好，聊完了家里的新帮手，咱们再把目光啊转向路上的

0: 新福利，明天起呢，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到优惠的车票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
1: 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0: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 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 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那除了这些优惠啊，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各地的旅游列车也是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2: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1: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3: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1: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4: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1: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0: 今天的这则动态啊，对于咱们喜欢出门转转、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的老友们，可以说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哈。因为从明天开始呢，针对咱们老年旅客的淡季购票优惠政策就已经实施了。那具体怎么优惠，刚才也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同时呢，针对咱们备受大家喜爱的银发列车这个旅游专列，在车辆换新、适老化服务上也做了全面升级，比如说更舒适的座椅、更贴心的医疗陪护等等。以后啊，咱们错峰出游，既省钱又舒心，真正实现坐着火车慢慢看风景。
5: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

0: 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现如今啊，有很多的不法分子会盯上咱们老年朋友，利用老年人理财知识薄弱、渴望增收的心理实施诈骗。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就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带大家拆解，一起针对老人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件。前不久呢，张大爷在网上刷到了投资理财的视频，由于不熟悉投资软件操作，于是呢就去找邻居李奶奶帮忙操作。李奶奶根据视频提示呢，进入投资群之后啊，发现群内每天都会有人专门指导投资操作，认为呢这种投资理财渠道呢比较靠谱。于是呢，在群内投资大师的诱导下，李奶奶在平台注册账户，将两人的资金呢就转入到了陌生公司账户上。为了验证平台真假，李奶奶尝试小额提现，资金呢顺利的就到账了。这次成功提现彻底打消了两位老人的顾虑，于是呢两位老人全然没有察觉到转账账户的异常，而陆续将个人存款分批转入到了这个陌生账户下，看着账户里不断上涨的虚假收益，满心欢喜。但是好景不长，近期投资平台呢突然是无法登录，老人还被直接的移出了投资群。于是呢，意识到被骗之后，两位老人急忙前往派出所报案求助。其实呢，这类诈骗套路啊，十分的固定，骗子呢都是以零风险高回报为诱饵，搭建虚假的投资平台，而账户收益全部都是虚构的数字，群内的投资高手赚钱群友也都全部是骗子假托的这个假扮的托。受害人前期的提现成功只是骗子抛出的诱饵，一旦老人投入了大额养老资金，那骗子就会立刻关闭平台，解散群聊，直接卷款跑路。在此呢，我们也温馨提示特别是我们各位老友们，在正规投资理财仅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的金融机构开展资金交易，凡是要求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陌生公司账户、个人账户转账充值的，这一律啊都是诈骗。那一旦发现自身可能被骗，或者是遭遇平台无法登录、无法提现等异常情况，就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记录、平台截图等相关的证据，立即拨打110报警。同时呢，子女们也应该多关心家中老人的日常生活和资金往来，主动向老人普及反诈知识，及时提醒老人警惕各类的诈骗陷阱，守护好家中老人的资金安全。在这里要提醒一下老年朋友们，一定要记牢，擦亮双眼，远离诈骗，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3: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2: 健康有道，接下来聊一聊和咱们身体健康有关的那些事儿。总听人说每天要睡够8小时，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睡够8小时真的是科学吗？真实研究告诉你，睡得太多不但无益，反而可能让你老得更快。近日啊，一项研究发现，睡得太少固然伤身，但是睡得太多反而可能加速衰老。

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出炉了，并不是人人都要硬睡够8小时。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睡眠问题。2026年5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的曲线，睡得过短或者过长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那么抗衰老最佳睡眠到底睡多久呢？答案是 6.4 到 7.8 个小时。研究人员分别针对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等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长一一对应分析。结果清晰地指出，女性的最佳时长约 6.5 到 7.8 个小时，男性的最佳时长约 6.4 到 7.7 个小时，差别呢并不大。合并起来，抗衰老的黄金区间大致就落在了 6.4 到 7.8 小时。因此，我们不用费劲地去硬凑8个小时。大部分规律作息的人都能够轻松地落在里面。我们先来关注睡太多、太少都伤身，但是身体受伤的部位却不一样。研究发现啊，和每天睡6到8个小时的人相比，如果是睡不够6小时的人呢，死亡风险会高出50%；睡超过8小时的人，死亡风险也高出40%。不仅如此，睡得太少或太多，都和糖尿病、抑郁症、焦虑症、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风险增加明显有关。有意思的是，短睡眠和长睡眠虽然都伤身，但是伤法还不太一样。首先，睡不够6小时，全身都跟着遭殃。短睡眠对身体的冲击更直接，范围也更广，它和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心衰，还有二型糖尿病、肌肉骨骼疼痛、焦虑、抑郁、哮喘等都有明显的关联。2023年，国际期刊《细胞》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熬夜的打击是全身性的。在连续4天不能好好睡觉后，受试的小鼠多个器官组织都会受到损伤。那如果睡过超过8个小时，这个呢是主要损伤在大脑。我们刚刚说睡不够6小时，全身都会跟着遭殃。如果超过的话呢，超过8个小时，主要是损伤我们的大脑。长睡眠的问题更多集中在大脑上，它和重度的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还有偏头痛等大脑相关的疾病关联更强。睡太多也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一个可能的解释呢，就是长睡眠本身不一定直接治病，而更像是身体某些潜在的问题的报警信号。换句话说啊，就是睡太多可能不是元凶，而是通过加速器官老化，间接增加了疾病的风险。那其实比起睡眠的时长啊，有4个睡眠指标也是很关键的。第一，就是作息时间是否规律。一般我们建议作息时间呢，晚上是在22点到23点睡觉为宜。2023年发表在《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就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也就是说，我们睡眠习惯很重要。规律作息其实就是固定好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那么具体在几点呢？2021年欧洲心脏杂志数字健康的一项研究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22点到23点入睡最佳。只要睡眠时长稳定在7小时上下，每天早上基本在同一时间醒来，就已经是很好的规律作息了。第二，就是深度睡眠是否达标。
深睡眠一般是13%到23%。深度睡眠是帮大脑清除垃圾、帮身体消炎灭火、修复损伤的重要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2026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伟介绍，成年人整夜睡眠当中，深睡眠正常占比为13%到23%。换算一下，一晚上睡6到7个小时的情况下，深睡眠达到50分钟左右，就已经是在健康范围的标准内了。可以通过白天精神状态是否稳定，能不能正常的应对工作、学习、干活，来判断深睡眠是否睡够了。而第四个睡眠关键的指标呢，是入睡的速度是否合格。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睡眠心身科的医师向小玲2025年在该院的公众号刊文介绍，他说入睡有一个自然的入睡潜伏期，也就是从躺在床上准备入睡、准备睡眠到实际进入梦乡的时间。一般来说呢，正常的成年人入睡的潜伏期通常是10到30分钟，也就是说，只要躺下半小时内能够睡着，都是属于正常的入睡速度。如果躺下后5分钟内就能够迅速的入睡，就可以被视为是秒睡。偶尔一次秒睡，可能是因为过度疲劳，但如果长期频繁的秒睡，也需要警惕身体是否存在发作性的睡病，还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问题。如果经常是入睡困难，躺下超过30分钟还睡不着，那就要留意一下睡前的习惯了。尤其要注意的是睡前玩手机。2021年一家睡眠评估机构对2000多人的调查发现，睡前玩手机8分钟，平均入睡时长就会被拉长到1个小时。所以睡前建议大家不要玩手机。那最后一个健康的指标就是睡眠是否能够连续。碎片化的睡眠别太多，有时候明明我们睡够了8个小时，起床后呢却依然是昏昏沉沉，问题可能就是出在了碎片化睡眠上。也就是说呢，睡眠不连贯，夜里总是醒，醒了又很难再睡着。那么改善碎片化睡眠也有一些小小的方法可以建议大家去试一试。第一呢，就是深蹲，模仿坐椅子的动作，膝盖呢不超过脚尖。第二呢，就是提踵，也就是站立抬起后脚跟，使小腿肌肉收缩，然后呢脚跟慢慢的回到地面。第三个呢，是提膝展髋，也就是站立膝盖抬高，然后呢直腿髋关节伸展。这三个方法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如果您这个入睡比较困难，或者是睡眠碎片化的话。那睡眠不是任务，而是身体给你的修复期。关于睡眠，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死守着某一个数字，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它不需要你努力，只需要你少折腾，少熬几个夜，睡前放下手机，白天多动一动，心情松松绑就可以悠然入睡了。好的，在刚才的健康有道时间里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出炉了，到底是多久呢？是6.4到7.8个小时。如果您没有睡够的话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当然超过了这个时间也不见得是好事，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控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好，今天快乐老友记上半段的全部内容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3: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4: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3: 广德 FM 一百点九，
4: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3: 池州 FM 九九点五，
4: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3: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4: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3: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9: 将军。
1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7: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部《红楼梦》写尽了人生百态。它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也是一幅细腻描绘人间百态的长卷。这其中呢，蕴含着的养生和长寿的智慧之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探寻其中的奥秘。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翻开这部经典，一起来听经典里的养生《红楼梦》第二集《草木有灵，情志养生》。

0: 两湾四处飞簇卷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太生两腋之愁，交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鬓如西子胜三分。寥寥数语，林黛玉那楚楚可怜、敏感细腻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她的一颦一笑、一嗔一怒，都仿佛带着无尽的诗意与哀愁。
1: 哟，琼玲姐，你在这儿刨土呢？
2: 小贺，啊，
1: 你怎么刨起土来了呢？怎么还哭了呢？
2: 我在体验黛玉葬花。哎，
1: 让我看看。你好像还真有点神似林黛玉啊！
2: 看到这些掉落的花瓣，好难过。你帮我吧，你帮我刨土来攒花瓣。
1: 行，来。
2: 你也必须难过。
1: 我这么快乐一个人，你叫我难过？
0: 这样吧，给你一个考验。我知道你平时健身，对不对？嗯。你健身的时候有没有观测过你的这个心率的变化？
1: 我会带那个监测表。

0: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这样的仪器，你给它绑在你的手臂上。
1: 你要测我？
0: 是的，你必须要尽量的让自己感受黛玉葬花的心情。当你背上的时候，这个数据会有变化的。看看现在的数据是多少。
2: 测量开始，请勿移动或说话。
1: 我现在平静的是84次。
0: 是的。
1: 你是说我待会儿的情绪变化可能会引起心率的变化？
0: 应该是。
1: 好，给我1分钟。嗯，
0: 转过去，想想悲伤的事情，想想生命的失落，生命的逝去，还有琼林姐现在很难过，然后你过来帮我葬花。给，来吧，咱们葬花吧。黛玉葬花的时候是掉着眼泪的，看到这些花瓣失去了生命，她很难过，她就流下了眼泪。她想着今天她来葬花，以后谁来葬她呢？看，准呢，小何，我觉得你刚才真的已经投入到这个情绪里。你看你这个数值变化好大。你看小何，你平时是一个那么阳光开朗的人，你一旦进入到这种低沉的情绪当中的时候，你的数据马上就有变化。
1: 对，我感觉我心脏都停止跳动了，
0: 是吧？所以我在想，像林黛玉这种性格的女孩，她非常的细腻和敏感，所以你说
1: 我觉得这可能和她体弱多病有直接的联系。
0: 这个可能跟她的情绪有关系。
1: 对，
0: 这是我们的猜测，我们去问问专家是不是有道理。
1: 好啊，走吧。

0: 红楼梦是诗性的小说，林黛玉是最具诗人气质的人物。
1: 对，两位老师好，
2: 好，
1: 看看我们写的字怎么样。
3: 浓金葬花人笑痴，
4: 他年葬侬知是谁。哎，这不是林黛玉的名句吗？
0: 林黛玉的《葬花吟》中的名句。
2: 咱们坐下来聊吧。
3: 刚刚还体验林黛玉葬花来着。
2: 是的，是的。
0: 葬花去了。
3: 对，我的情绪有点没缓过来。
4: 他刚才通过测试一测试，他两次情绪变化特别大。
3: 我特想问问老师，就是拿这句诗来说吧，它折射出了黛玉可能是一个怎么样性格的人呢？
0: 这两句诗非常典型的表现了林黛玉孤苦无依的人生，多愁善感的性格的典型写照。黛玉童年丧母，少年丧父，所以她这种悲伤啊是刻在灵魂和骨子里的。因为没有父母的这个庇护，所以她跟宝玉的爱情没有保障，所以身怀忧虑、悲伤、忧虑这两种情志一直在她身上挥之不去。他的外在表现特征呢，那就是哭。而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设置的神话，其实也表明了黛玉的性格特征。林黛玉是谁呀？
1: 绛珠草。
0: 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黛玉最后是泪尽夭亡，没有成年就去世了。
4: 你看小贺平时是一个特别阳光积极的男孩哈，他就是刚才我让他体验了一把这个黛玉葬花，他那个血压一测试，那个值一下飙到168，然后心率从80几降到45，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是不是这个林黛玉的她这种性格跟她这个多病的体质有直接的关系？
1: 对，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治病因素的时候，可能大家听说过叫六淫七情哈，就六淫它指的是外在的因素，说风寒暑湿燥火，然后在内在的七情里面呢，我们讲的就叫喜怒忧思悲恐惊。好，那么刚才可能我们去体会的就是一种悲的心情，爱叹气想哭啊，是吧？就很多患者来找我们之后，他说忍不住的就想哭啊，所以那个情绪就来了。在我们这个《红楼梦》里面，其实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而林黛玉呢，她作为一个悲的这个代表，实际上她最后得到我们说就是肺痨，肺阴虚的一种代表的疾病。然后刚才您提的是她来还泪，她来还水，水是属阴的，她本来是个至阴之体，但实际上他就一直在流泪，所以他最终得的这个病也是一种阴虚的病。平时阴虚造成的火旺，然后同时造成了他自己一些手心烦热呀，一些症状啊，就都可以从我们这个小说里面去得到印证。忧思伤脾，那你这胃口就会变差，所以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都是有印证的。有一些人过度的思虑，我吃什么都不香。哎，日常生活中也是，你老在思考事的时候说我吃什么都不香，就是情绪上的原因，就可能导致我们人生病。
3: 哎，老师刚刚说到了悲伤肺，所以说情绪和五脏之间其实是有对应关系的，是吧？
1: 对对，不同的这些情绪当它过度的时候，它就会伤害我们的五脏六腑。
4: 我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游戏吧，我带了几个折子哈，它们对应的是《红楼梦》里面不同人物的著名的台词，那我读一句，大家猜猜他们是哪个人物的，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性格和情绪，都会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 好不好？
3: 我建议这个游戏石老师不能参加，不然我们就输得太彻底了。
4: 对，好吗？好，你看这一句，我们这会子兴的伤的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
3: 听着口气有点大，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泼皮破落户。
1: 听着他们是在讲吃的，所以我来猜一猜啊，这讲的是史湘云，因为湘云呢当时他们在烤鹿肉。
0: 刘老师猜对了，小贺老师猜错了。
4: 那这体现了史湘云的什么性格？
0: 这体现了史湘云豁达的一个特点。其实史湘云的这个人生啊也是很苦的，有两句话给他特别相关，正好能组成一副对联：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他不拘小节啊，经常开怀大笑，我想这应该是一种特别好的情绪吧。
1: 对，史湘云尽管她出身也是很悲苦，她也有各种生活的不如意，但是她非常好的处理了这个问题，除了说提到了有一点点皮肤上啊，皮肤两腮瘙痒之外，其他的时候她身体还是很健康的，说明她从心理上到身体上，然后都得到了她这种情绪稳定的受益。
4: 他其实是一个主动让自己内心的这个情绪通畅的一个人，
1: 对，
4: 流动起来的一个人。
3: 对，
1: 提示我们所有的人啊，在控制情绪的时候，我们都要让他尽量去稳定，不能过喜过悲。
4: 我们来看第二个折子啊，贺命，带出去打20板子。我是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平时什么事儿我说行就行。
3: 你刚说这话面相都变了，姐这不用猜了，
1: 这必须是猜得出来。
3: 凤辣子王熙凤，
0: 小霍老师说对了，确实是王熙凤。王熙凤是这个荣国府的大管家，他的性格非常的火爆，雷厉风行啊，杀伐决断，易暴易怒。这个易怒是不是不是一种很好的情绪呢，刘老师？
1: 就是咱们说的叫怒伤肝。王熙凤最后得病的时候，她得的是什么病？崩漏，经血淋漓不止，肝藏血，肝不能去控制血了，所以你看她就是一个怒伤肝的代表。
4: 我们不是老说要管理好情绪吗？其实不是说你不可以怒，生气是人正常的情绪，就是你怎么样让它流通起来，让你达到一个内在的平衡。
1: 对对，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内心要强大之外啊，也会有人遇到像这种肝气不舒啊，出现让身体不舒服，所以也经常会去借助中医药来去帮助解决，从情绪上到身体上都得到一个平衡，
4: 或者找一个人诉说，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再去想通这个事情。
1: 对对对对。
4: 好，我们看第三个折子啊，让我拿了镜子再走
3: 啊，就结束了啊，这畏畏缩缩的感觉。我盲猜一个吧，林黛玉。
1: 我作为一个读过《红楼梦》的啊小红迷啊，我来说这个是贾瑞，对不对，石老师？
0: 对对对，是贾瑞。
4: 您这个我佩服您，这太牛了，这就是
3: 就凭5个字你都能猜出来。
1: 对，
0: 王熙凤独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剑。贾瑞啊，他不管是在贾府中的这样的地位，还是在小说人物中，其实呢都是非常卑微的，非常边缘的，容易被忽略的。但是呢，这个人物特别的贪恋美色，见了王熙凤色胆包天，色欲熏心，色迷心窍。王熙凤的原话说，让他死在我的手里，戏弄他3番5次，但是他居然痴迷不改，因此成疾。有一个跛足道人拿了一面镜子来说，我这叫风月宝剑，专治你这个失网之症。照正面的时候是王熙凤，照反面的时候是一具骷髅。贾瑞忍不住诱惑，天天看正面，最后啊脱惊而死。但是临死还痴迷不改，说让我带了镜子再走啊，这是贾瑞的悲剧。
1: 所以说到贾瑞啊，他死去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因为他自己啊受到了这个惊吓。他当时受的惊吓有很多种，然后并且被他的爷爷呢一番痛骂，实际上他精神上的这种恐吓是非常的大的，恐伤肾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就出现了这样一些肾气不足的一个表现。
4: 就是我们常听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戚戚这个词描述的就是贾瑞这种性格，不能坦坦然然的去生活。
1: 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讲说，健康它指的是心理上和身体上同时的健康，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身心同调。古代人呢，这个人他就非常的聪明，说我已经把七情治病，然后跟六淫邪气的治病，外在的邪气和你产自于内心情绪的治病明确的放在一起，天寒了要加衣，而心情不好了就要疏导。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养生观提醒我们说，一定要身心同调。
4: 大家都知道林黛玉才情出众，在《红楼梦》第87回感秋深抚琴悲往事里，黛玉面对秋景焚香操琴，那琴音十分的婉转清幽，她借琴音抒发着自己内心的孤寂与愁绪，这也是一种宣泄不良情绪的方式，对不对，刘老师？
1: 对，没错。那从中医角度来说呢，音乐对情志也是有影响的。五音里面啊，就是宫商角徵羽，它其实分别就对应着我们不同的这个情绪。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古代呢，这种古乐养生就是利用不同的旋律和节奏来调节我们的情绪和状态。如果是人处于烦躁啊、焦虑啊这种状态的时候，那么舒缓的音乐，像这个梅花三弄，比较容易让我们大家焦虑的这个情绪啊得到缓解。而当情绪低落、抑郁的时候，这种激昂向上的音乐又能够让我们激起内心的活力，比如像我们这个阳春白雪 这也是我们中医然后用音乐来疗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4: 今天我们一直在说林黛玉，其实她也是一个才女，她有自己的养生小智慧，比如说她就会以香为媒介来解读她的哀思，像我们现代人也会用到香薰，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这个香薰跟人的这个心情会有一些关联？
1: 其实香疗法是自古以来就有，我们一块儿去看看我带来的小礼物好吗？
4: 好的，
3: 好的。你闻到了吗？
4: 好香啊，扑鼻而来哈。这是什么香味啊？
3: 这香味莫非也是《红楼梦》里面的香吗？《
0: 红楼梦》里比较多出现的是百合之香，元妃省亲的时候用的是百合之香，宝玉祭奠金钏的时候最好要用檀香、云香、酱香，但是汤兔之间没有找到，后来找到了什么呢？沉香和素香，《红楼梦》里就是用香的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多的啊。
1: 石老师提到啊，就是宝玉然后他去祭奠金钏的时候，其实他从自己的小荷包里翻出来的。古代人他也很重视，就是我能够用起来很方便，甚至有随身携带的小香炉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把我们食用的一些草药，尤其是带有香味的这些草药，按照一定的配比然后给它放进这个香袋里头随身携带
3: 啊。这就特别方便，出门在外如果坐在地铁上心情不开心了，直接把香包掏出来，就瞬间宁静。
1: 其实古代也是这样，它那个悬挂的香包啊，一种就是驱蚊子的，第二种呢就是宁心安神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呢就是缓解情绪焦虑的。咱先说一说呢常用的这个茉莉花啊，然后和玫瑰花，这两种它都有芳香醒脾。这个玫瑰花呢，我们说还有活血祛瘀的这个作用。最上面那一种呢叫做合欢花，
3: 合欢花应该是助神安眠的。
1: 对，因为我们常用的中药有合欢皮，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香包里面，可以缓解情绪的焦虑紧张。这一种呢叫做远志，远志本身我们从名字来听就是安神定志的。这种呢是石菖蒲啊。石菖蒲呢我们知道它是长在水边的，长在水边的是干什么的呢？祛湿的。然后我们经常说这个湿重的人啊就容易头昏脑重，然后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觉得头重脚轻，头重如裹，所以我们说要想醒脑开窍就得祛湿。所以呢这几种搭配在一起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缓解情绪焦虑具有安神定志效果的香囊。下面咱们一起来做一做。
3: 好了，来，
0: 好，
1: 先把它装在这个小袋儿里边。
3: 是不是如果我想晚上睡觉睡得更好一点，我就多放一点合欢花
1: 放在枕头旁边。
0: 《红楼梦》里啊林黛玉也曾做过香袋
3: 啊，有一回那个场景特别出圈，宝玉把黛玉送给他的那个荷包送给别人了，黛玉知道后特别特别生气。
0: 对对对，
3: 然后立马就是放话说，你以后再想从我这儿拿到东西不可能了，
2: 回去吧，做了一半的给剪了。
3: 对，大家都知道
0: 那就是香袋。
4: 这不用每一种都加吧，看你自己

0: 欢什么，是吗？
1: 如果说我们没有特殊的偏好的话啊，我们就可以按照等量的然后来放上。像刚才小贺说的，我需要特别的去安神助眠呢，然后那我们就多放一点合欢花。
2: 我不要，我想睡，我要玫瑰花。
3: 啊，你要美容养颜。
1: 美容养颜。
3: 哎，我觉得这个香囊里面的味道挥发完了，你可以二次利用，把它泡水喝呀。
1: 这个药性就差不多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就不要用。
4: 对对对，这个在书中啊，王熙凤生了病，需要用人参。贾府如此的豪奢之家，居然找不出像样的人参来，最后还是贾母拿了人参来，哎，非常好，给了大夫以后，大夫随即退回来了。就是虽然这些东西是特别好的，但是时间久了，如朽木一般，已经全无性力了。其实它是一种比喻，比喻什么呢？贾府行不行了？当然，对这个人参的性力的描写，那应该是特别符合这个药性的。
1: 对，
3: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那个情侣之间一起做做手工，因为它既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也能帮助你情绪稳定，因为你闻它就会。

0: 还能有信物是吧？
1: 有信物，
2: 药枕，然后也是非常好的。
3: 是不是还可以放艾叶？
2: 艾叶呢，它是比较偏温的，它不太有助眠的作用。通常我们把它放在我们一些香囊里面，给它护在腰上，甚至用艾叶来泡泡脚啊，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去温通经络的一个作用。
4: 今天咱们跟着两位老师学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哈，我怎么觉得我又有点饿了？今天刘老师除了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好闻的香囊，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是最后要登场的，是燕窝粥。
2: 对，
5: 是哪里？哦，
2: 赶快去拿，
5: 我来给大家端过来。哇，好沉呐、啊！刘老师今天可是破费了。
4: 这个燕窝粥炖出来了之后，咱们尝一尝吧。
5: 开动吧。
2: 好。
4: 一会儿还要请教刘老师，这个燕窝粥到底对人有什么好处哈？
6: 《红楼梦》里啊，吃燕窝粥啊，滋补还是很常见的。王熙凤小产之后，吃的就是燕窝粥。那更著名的呢是林黛玉吃燕窝粥，是薛宝钗劝她的。本来到了贾府以后，黛玉一个身体弱嘛，跟着贾母吃人参养龙丸，但是薛宝钗劝她说，人参养龙丸呢，人参肉桂太多了，太热了也不好，不如吃这个燕窝粥，用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吊子熬成粥，最是能调理脾胃，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2: 燕窝它是平肝然后健胃的，其实林黛玉啊吃这个人参养龙丸，
6: 对，
2: 然后因为里头呢有人参啊补气的啊，肉桂呢然后它是温性的，所以这里头呢吃的比较多了，我们就希望滋阴平肝。好，这里头呢其实燕窝就是我们最好的平肝健胃的一个，所以它既对这个肝气有好处，同时呢又能够健脾胃。这里面呢就是用冰糖，那甜的东西呢就是补土的，就从这个味道上来说，肝是入土然后补脾的。后来这个薛宝钗啊送了他上等的燕窝，然后以及这个雪片羊糖跟他熬在一起的时候，这样呢就能够去治疗林黛玉的阴虚。所以这个呢可能也是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很多人都觉得说我虚啊，我就需要补啊，什么好呢？人参好不好，对吧？但是呢我们知道像人参肉桂这类吃多了它又容易燥，那应该怎么办呢？中和一下，然后我们要有这种滋阴的、养肝的、补肾的，所以燕窝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5: 所以要分清自己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然后再对症下药。
2: 对。
5: 那像燕窝，它的适用人群是哪些呢？
2: 燕窝来说呢，一般的人群其实都可以去食用，但是唯独只有一类，就是我们说有湿热的。好多人都说我湿气重，然后我们一看那舌头啊，舌苔又厚，然后又腻，而且还发黄，那就说明有痰热，对，黄腻苔。那这种呢它就明确的是不适合我们去服用燕窝粥的。燕窝呢虽然好，目前来说啊还是属于比较贵的食材，那么我们在日常家庭里面呢，我们如果想去熬这个粥的话，我们也可以有替代方案。这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银耳，植物性的一个蛋白，我们就可以来代替我们的这个燕窝。同时呢我们提到就年纪大的人啊，第一个是脾胃不好，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加一点莲子，是去腥的这个莲子，因为莲子腥是清心火的，相对来说口感不太好，它比较苦。那么去腥的莲子，然后我们是补益脾胃的。那年纪再大一点的人，好多时候还有些肺气亏虚，然后觉得会日常有咳嗽啊、气短啊这些症状，所以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男杏仁。那么男杏仁呢，它是补肺气的，适当的去配上一点粳米，这样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然后给老年人作为一个替代方案。然后当然呢，就是我们还可以适当的放一点冰糖啊，如果说像血糖偏高啊，我们就可以不放这个冰糖了。
4: 好，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通过林黛玉的故事哈，看到了文学与养生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懂得了养身先养心，治疾先调情。
5: 我们还知道了情绪其实是和健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也感谢二位老师的带领，让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的养生的好方法，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经典当中多多汲取养生的智慧，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4: 好，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读。
7: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经典里的养生。通过《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故事，我们知道了一草一木总关情，情绪失衡是疾病的根源，情绪管理比药食更关键，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现代人啊，不妨去效仿一下古人，通过亲近自然，培养雅趣，调畅情志，身心愉悦，才能健康。

康长寿。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家好，我是老马。西子湖水，远山如黛。这一片钟灵毓秀的锦绣山河，曾孕育出无数家喻户晓的文化故事，也曾养育过如苏轼、白居易等名动千古的名家大儒，也记刻下以西陵印社为基的中国金石篆刻艺术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片湖光山色，也见证了五四宪法草案诞生的过程。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一文中，向全国公布，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是当年的三项伟大任务之一。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把制定宪法的任务提上日程，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宪法的起草工作。毛泽东任委员会主席。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在内部又指定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参加。从1953年12月28日到1954年3月14日，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北山街84号院30号楼，77个南棒日夜，见证了毛泽东率领的宪法起草小组为开国宪法所做的艰苦努力。也因此，五四宪法草案初稿还有一个颇为浪漫的名字，西湖稿。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走进陈列馆的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汉白玉毛泽东塑像。塑像后面的墙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治国需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当年在来杭州的火车上对随行人员说的一段话。毛泽东指出，一个团队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大的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从北京出发，乘坐专列前往杭州起草宪法。在这趟专列上，毛泽东度过了自己的60岁生日。起草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宪法，绝非易事。五四宪法的起草过程困难重重，反反复复，几易其稿。期间，毛泽东亲自对草案做了多次修改，还写了不少批语。他不仅确定了宪法的总体框架和编撰原则，并且对每一个部分都反复进行研究论证，甚至确定了许多具体条款。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里保留着当年毛泽东的办公桌原物，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桌子上堆放着各国的宪法文本。为了做好立国安邦这件大事，毛泽东和起草小组阅读钻研各国宪法。考虑到中国的宪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所以毛泽东还着重研究了1918年苏俄宪法
和1936年苏联宪法，以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1954年3月17日，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立即着手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草案。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草案初稿。值得一提的是，经毛泽东审定和修改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专门就草案在文字上的特点做了说明。宪法是必须在全国人民中间普遍宣传和普遍遵守的，因此条文固然要尽量简单，文字尤其要尽量通俗。从这个观点出发，宪法草案的文字完全用白话写成，凡是可以避免的难懂的字眼一律加以避免。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全国政协、各省市党政机关、军队领导机关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共8000多人参与草案初稿的讨论，提出了5900多条修改意见。这些意见被汇编到宪法草案初稿讨论意见汇集中，被采纳了近百条。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著名论断，搞宪法是搞科学，并特别强调了宪法的遵守问题。他指出，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五四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自主制定出的民主宪法，民主原则贯穿始终，广大民众对宪法的关注和参与的热情可谓空前。1954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宪法草案全文，并发表了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展开讨论宪法草案的社论。一场全民大讨论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一时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这场全民讨论从1954年6月16日一直持续到9月1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共有 1.5 亿多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4。1954年夏，我国发生了特大洪灾。据史料记载，由于灾害严重，不少地方政府是在防洪堤坝上组织民众讨论的，场面热烈又感人。当时洪水冲垮了公路铁路，为了能够将讨论的意见送到北京，地方上就用油纸油布把文件包裹后空运到中南海。正如毛泽东所说，草案的起草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不仅使宪法的内容臻于完善，而且使宪法深入人心。

0: 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场全民讨论在新中国法治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制宪史上的一次革命。1954年9月20日，一个永垂史册的日子，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会场中代表们全体起立，掌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欢呼声持续了数分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我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之后，又顺利地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产物，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验总结。他还明确将人民当家作主写进了治国总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倾注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大量心血，闪耀着他的智慧。杭州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地，也获得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五四宪法历经多次修订，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也就是82宪法。今天在杭州西湖边栖霞岭上的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里，详尽地展出了从五四宪法到82宪法的演变历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持续提升，继承五四宪法精神内核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2年12月4日，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障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五四宪法草案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来杭州时留下的历史文献，此后他又多次来到杭州会见外国政府首脑和外国各界代表团。在杭州工作之余，他喜欢漫步于西子湖畔，喜欢攀登西湖周围的山，称杭州为他的第二故乡。杭州有幸青山绿水间处处留有毛泽东的旅痕和美丽的诗篇。在杭州，毛泽东翻阅了明代高启的梅花诗九首，借阅过林波的诗集，他赞赏林波的诗澄淡高逸，造句精美多奇句，可与白居易、苏轼的诗词媲美。也是在杭州，毛泽东写出了《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首词也成为革命诗词中的千古绝唱。在杭州，毛泽东还留下了许多寄情山水的诗篇，他曾三上北高峰。1955年4月上旬，春暖花开的季节，毛泽东第三次登上北高峰，那天 毛泽东油性甚浓，登山的路上谈笑风生，直达山顶。在山上古寺休息片刻后，他由寺后的石板古道下山，慢慢地绕到北高峰的西北部，经韬光寺前的道路下山。同月，毛泽东在杭州赋诗一首，诗名为《看山》：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游晚英。1955年，毛泽东还写过两首七绝，一首是《莫干山》：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48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另外一首是《五云山》：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府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还有一首《观潮》，作于1957年9月11日，是毛泽东在海宁盐官镇七星庙观看钱江秋潮后写下的：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分散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诗中的钓鱼台是指钱塘江中段的富春江，相传为东汉严光隐居垂钓处，诗人用铁马借喻雄狮劲旅，因钱塘江潮来袭时波涛汹涌，如闻10万军声。毛泽东为西子湖钱塘江莫干山所作的诗篇，是留给浙江的文化遗产，成为流传甚广的经典佳作。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在中华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矢志报国，不懈奋斗，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怀着礼遇和感恩的态度，每年7至8月，中央领导都会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前往北戴河休假。那么每一年中央领导都会邀请哪些专家或技术人才前往北戴河呢？北戴河应当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一个特殊地位的度假胜地。早些年，普通百姓听到北戴河，必然会将其与中央领导联系在一起。从1953年开始，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每年夏天都会在此地办公。1954年，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休假时创作了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而每年在党代会召开之前，各大班子都会在北戴河举行准备会议。早在1987年7月，党中央就邀请了全国科技界各领域14位科技专家到北戴河休息， 邓小平同志亲自在这里迎接招待了他们。由此不难看出，北戴河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不过这一切到了2003年便戛然而止。这一年，中央取消北戴河办公制度。稍早前的2001年，第十个五年计划首次把人才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这一年起，专家夏季休假作为一年一次的制度被确定下来，地点当然就是北戴河。之所以会把技术人才与科研专家请到北戴河休假，原因无外乎这里是国内最具政治含义的地方。此前，北戴河办公制度让它成为中央政府决策中心。虽然废除了北戴河的办公制度，把此处作为专门招待专家休假的地点，可以看作是中央政府与领导人重视人才的一种姿态。截至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邀请了18批共1000多位专家学者来到北戴河进行休假。既然能够成为党中央与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这就表明受邀请的专家无一不是各个行业的翘楚，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取得过重要的贡献。2001年，也就是北戴河休假制度创立的第一年，党中央邀请的是国防科技的专家，2002年则是社会科学专家，2003年因为爆发了非典，受邀专家中包含了许多抗击非典的一线医务专家。2004年，党中央制定了西部、东北地区的大开发战略计划，所以邀请的是西部、东北地区的高技能人才。2005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30多人前往北戴河休假。2006年，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村实用人才被受邀在列。2007年和2008年，党中央着重邀请了教师、教育专家，包括海外留学回国的创业专家。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党中央专门邀请了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创新创业人才代表，其中还包括了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与一些扎根边远地区的优秀教师、医生与高技能人才。到2018年，每年受邀前往北戴河的科研专家和技术人才的类型不尽相同。由此不难看出，每年中央领导人邀请的领域都有所不同，体现出了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当年度对这一人群的特别关注。比如2003年非典肆虐，许多医学专家成为邀约的重点。2008年正值北京奥运会召开之际，党中央邀请海外留学回国的创业创新专家，这与中央政府重视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再比如2018年8月，60多位来自全国各领域的高精尖专家院士前往北戴河休假。在会上，国家领导人专门提到涉及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如芯片、雷达制导、大型发动机的研制工作。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对于党中央会邀请哪些领域的技术专家前往北戴河度假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每年中央领导人邀请的专家主要领域都不尽相同，一般都是与当年重点工作有关联。受邀专家的年龄、性别没有限制，最大的可以超过80岁，最年轻的还不满30岁。与其说是休假，倒不如说给这些专家统一见面、切磋交流的机会。中央领导会专门抽出空闲， 与这些专家和技术人才进行深层次的交流，提出核心技术意见和建议，传达党中央最新的指示精神。而这些受邀的专家无一不具有强烈的责任和使命意识，回到地方再将中央的精神传达给同事。当然，专家北戴河休假制度的设立，主要是体现党中央对人才专家，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工作。工作很重要，可是这些专家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同样关键。专家北戴河休假制度更多体现的是党中央对专家的鼓励，属于一种象征性的政策。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带领下，各个省份仿照中组部在本省内组织专家进行休假。宁夏回族自治区从2001年到2010年先后组织了7批各领域专家学者赴外省市考察休假。湖北、北京、海南、山西、陕西等多个省市也都有此项传统。归根结底，新成立的人才专家休假制度比以往的暑期办公更具有实际意义。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

0: 九，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6: 开始行走，
5: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今天的主题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且我们的患病率比较高的一种病症。我国高血压患者接近3亿，也就是说每4个成年人当中差不多就有一个是血压高。但一个让人揪心的事实就是，很多人药没少吃，钱没少花，血压却还是忽高忽低，今天降了，明天又上去了，这周挺好，下周又头晕了。那问题往往不出在有没有吃药，而出在会不会用药，什么时间吃，能不能停，要不要换，别人吃的好的药我能不能跟着吃呢？今天啊，我们就专门请到了一位专家来和大家聊一聊稳住血压，如何用好药。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一下今日对话嘉宾。乔青，安徽省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心律时长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博士，北京安贞医院博士后，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心血管病分会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心肺血管健康分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缺血与结构性心脏病诊疗分会常委，精通缓慢心律失常的起搏器植入手术，快速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手术，以及心力衰竭的心脏再同步治疗手术和心脏收缩力调节器植入，心脏性猝死的埋藏式心力转复除颤器植入，预防心房颤动相关脑卒中的左心耳封堵手术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乔主任。乔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9: 尊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那乔主任，我听说您经常下社去做义诊，那现在咱们社区里头是不是经常会见到一些凭感觉吃药的人？比方说，哎，我今天头不晕，血压肯定不高，我这药就不吃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很普遍呢？
9: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8: 嗯，
9: 几乎每场义诊都能遇到好几个这样的患者，
8: 嗯，
9: 确实呢有。

0: 人血压非常高，甚至血压到了180甚至200毫米汞柱，他没有任何症状，他
1: 哦。
0: 正常的这个干活，然后活动啊，但是呢，这个血管里面的压力啊，它不会骗人啊，
1: 嗯。
0: 也这种压力呢，它会让血管壁承受这个一定的伤害啊。今天的话，你没有任何症状，没感觉，不代表血管本身呢，它没有受到这个高血压的危害。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人，他第一次发生症状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
1: 嗯，
0: 比如说脑出血啊，比如说脑梗死，
1: 嗯，
0: 甚至的话，还有人发生了心肌梗死等等这些情况啊。
1: 嗯。
0: 所以说，没有感觉呢，它不等于说没有伤害，反而呢，它是一个那种可怕的沉默。所以呢，千万不能根据感觉来判断是不是需要吃药。
1: 嗯，但是在生活当中的确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可能他远高于正常血压，他没有感觉，但是有些人可能就高那么一点点，他的感觉就非常的强烈，这是为什么呢？是个人体质的问题吗？
0: 这每个人的这个就是感觉，他的神经系统是有一定差异的。就比如说对疼痛吧，他不同的感受也不一样。我碰到，有一些人，你就是说他可受伤了，他自己感觉，哎呦，好像没有太明显疼痛。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他稍微就是你碰他一下，有时候我们做手术哈，我们打麻药的时候，就是麻药的那个针头，轻轻的碰一下皮肤，他就已经疼得很厉害了。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神经系统状况，还有心理的状况，它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个人敏感程度不
0: 对，
1: 一样，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什么样的年龄的人，可能我们要去特别的关注一下血压，因为平时生活当中，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非敏感人群，可能他血压已经高了，那我们如何去发现他？是不是平时我们要去？经常到社区诊所去量一下血压，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您觉得应该去量啊？
0: 高血压呢，它发病，它是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高血压的发病率逐渐升高。以前的话，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到了40岁以上啊，这样，才有一些人会出现血压的升高。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高血压，因为我们目前这个，人的这种就是工作的节奏越来越快。然后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然后，我还有我们生活方式啊，就是更多时间呢，就是很少有一个非常缓和的一个状态，大部分时候我们注意力都要被牵制啊，然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这个得不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啊，所以高血压现在确实年轻化，现在有很多这个30岁左右的人啊，就已经出现高血压，所以我们建议呢，现在。如果到了这个25岁以后，就要注意一下，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测量血压。对于这个30岁、40岁以上的人呢，那要更多的关注血压的情况。
1: 就不要等到去体检的时候再去测量血压。
0: 有机会自己可以测一测。很多家里面有老年人有高血压，也都买了血压计，就
1: 对，
0: 自
1: 我们
0: 己
1: 可以
0: 方
1: 拿过
0: 便
1: 来用一下。
0: 测一下看看。
1: 对，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有关于高血压的一些误区理一理。你比如说，第一个大家常见的就是血压正常了，就吃血压药之后我们正常了，我就可以停药。第二个是，我今天可能忘了吃高血压药了，那么我们下次再补。那这两个问题，它是错的吗？
0: 那肯定是错的。我讲第一个问题，血压一正常就停药，这个血压这个变得正常了，它很多时候它是因为降压药的作用啊，它并不是说这高血压这个疾病就完全好了，因为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病嘛，那慢性病它是各种复杂因素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功能甚至结构的这种异常，这样的一个疾病呢，它不是说。很容易就是治愈的，绝大部分的高血压患者，他都需要长期的这降压治疗。我们一个药，如果你停了以后，它药物它有半衰期嘛，它一般过这个2到3个半衰期，药物就完全代谢完了，是吧？那你这个在药物血压浓度降低，甚至完全消失的情况之下，那血压的话，它就会迅速的反弹，有可能还会升得比之前还高。这样的一个血压剧烈的波动啊， 是非常危险的。它特别容易诱发急性的并发症，比如说心肌梗死、脑梗死、脑出血。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哈，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需要吃饭。我们对于这个有相应疾病的患者呢，他这个吃药呢，其实和吃饭是同等重要。所以我们一定的话不能就是说嫌麻烦啊，你把它当成像吃饭一样重要的事情，那应该就不会把这个事情给漏掉，也不会说我动不动就想把它停掉。
1: 那假如说我真的忘了呢？
0: 如果你真的忘了吃了一次哈，如果下一次你就加倍吃的话，这个肯定也是错的，因为的话你加倍吃啊。你的就是说前面药缺失的时间段啊，我们是暴露在这个血压波动啊、血压升高这种情况下面啊，这个呢你已经没办法弥补了，它过去了，它就过去了，这个时间过去过去了。但下一次你加倍吃了以后，它意味着我们短时间以内呢摄入了2倍的剂量，两倍的剂量呢，它会让我们的血压浓度呢，就是比这个正常治疗剂量会更高。在更高的这种血压浓度下面呢，我们血压有可能会剧烈的降低，
1: 就是
0: 就是说
1: 偏低，
0: 降到比我们需要就是控制的那个合适范围更低。高血压有风险，低血压同样是有很大风险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一些老年甚至这个高龄的患者啊，比如说这个80岁、90岁以上的人，他的脑血管本身硬化很严重，甚至的话，我们的颈动脉啊，还有脑内的血管都存在一些狭窄的。这种时候，如果你血压一下子太低的话，它容易造成一个急性的脑缺血，严重的话，它会引起这个突然的这个眼睛发黑啊、晕倒啊，甚至的话会引起脑细胞的坏死，也叫脑梗死。
1: 那有可能去，这个时候的低血压比高血压的症状带来的更严重一些。
0: 对，
1: 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不能去补服它。那么，如果真的忘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就看你在什么时候想起来。如果你，比如说每天早上吃一遍的降压药啊，我早上忘了吃了，但是我在上午或者中午时候想起来的，这时候完全是可以吃一片的，但是不要等到下一顿啊，说吃两片，肯
1: 就
0: 定
1: 是
0: 是不
1: 不
0: 可
1: 要
0: 以的。
1: 加量，但是呢，我们可以补服，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要看这个时间的情况啊。如果已经就是离下一次吃药时间很近了，就是说你想起来，你这个也可以等到下一次吃药的时候吃，当然也可以提前吃，都是可以
1: 也就是说，可能你忘了那么一次，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哈。
0: 对，
1: 不要去加量，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看准了
0: 不
1: 时
0: 能
1: 间。
0: 在下一次加量。
1: 哎，对对，是的，是的，刚才说了2个误区，另外我们再说降压药。其实降压药真的有很多种哈，
0: 对，
1: 而且我发现随着你的这个病程的变化，医生有的时候也会给你调整一些药物，比如说地平类呀、洛尔类呀、利尿剂呀，还有这个控噬片能不能掰开啊？您能不能给大家就这个降压药的问题给大家说一说？
0: 好的，我来简要的归纳一下哈，关于不同种类降压药这种特点啊。我常见的就是药物，我们专业术语不说了，我们就说这个，就是说大家容易看明白的，就是药物的它通用名啊，它都有就是共性的，比如说地平类，它是同一类药物啊，比如说硝苯地平、氨氯地平，它是直接呢它扩张动脉平滑肌的，这样效果呢非常的强啊，但是少数人呢他用了以后可能会有脸红啊。还有小腿胫前的这个水肿的这种副反应啊，还有像酪胺类的，酪胺类它也是大部分的话是属于同一类啊，除了一个抗心上药就是索他酪胺，其他的都属于这种类型，美托酪胺呀、比索酪胺，它适合呢心跳偏快的高血压患者，它就不适宜用于心跳过缓的高血压患者，或者呢有支气管哮喘的高血压患者。第三个常见类型呢是利尿剂，比如说这个氢氯噻嗪，比如说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常见的拉唑尼，这个呢它适合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呢它本身有一点水肿啊，比如说脚有点肿的这种高血压患者。但是在有些人呢，如果他的这个饮食 里面的这个钠。

0: 假的摄入也太少的话，它可能会引起电解质的紊乱，常见的像低血钾的情况啊。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控制片能不能掰啊？控制片呢，它的外壳啊，它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科技啊，它就是靠这个外壳，它让药物呢能够慢慢的稳定释放。如果我们注意观察的话，我们知道控制片，在我们上厕所在大便的时候，它会把外壳排出来的，就是看起来和之前的那个一模一样，它这个外壳是不被吸收的，不会破坏的，所以这个外壳是不能掰开。如果，比如说消炎剂瓶控制片，你把壳掰开了，它这个本来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均匀释放，就变成了一个一次性的，就是猛烈的一个释放啊，就像轰炸一样，那会让血压急剧的降低，出现低血压的情况，有的人还会头晕眼花啊，出冷汗啊，甚至有些人会引起这个晕倒，还有人会引起这个急性的肾功能不好，小便会减少。
1: 也就是说，这个控制片它的那个外壳，它是起到了一个让你循序渐进释放药量的这个作用，
0: 对，
1: 你不
0: 它
1: 能
0: 就
1: 把
0: 是
1: 它，
0: 它保持控制的这种关键嘛。
1: 那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三类的药物哈，我发现就是它这三类药物其实适应的是不同的人群。那您在开药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根据这些人群的这个基础疾病的问题，然后有针对性的去开？
0: 对，我们会了解这个患者他具体的就是病情特点啊，他的合并的这个一些情况，然后来给他选择降压药物，就是我们一线的降压药嘛，像这个地平类的，像我们什么沙糖类、普利类的药物啊，这个一般都是最常作为第一线选择的。然后呢，根据每个人情况，我们会，有的人他一个药就可以了，有些人呢，他一个药还控制不住血压。那还需要进行药物的联合使用。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沙糖和普利，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有点晕菜的。这两种药物好像听起来有点像亲戚，但到底怎么选，哪个更好呢？
0: 对，他们确实呢是属于是亲戚啊。这个沙糖类呢，它是血管紧张素受体的拮抗剂；普利类呢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剂，它都是作用于我们体内的这个叫血管紧张素，这肾素血管紧张素这个系统啊，它都有这个降低血压啊，它能够保护肾脏啊，保护心脏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特别适合合并了这个糖尿病啊，肾脏病的这种高血压患者，我们往往是作为一线用药的。
1: 医生会首选这两种药物哈，那这两种的区别是什么？
0: 它的区别呢，因为它的药物的本身的机制不一样啊，第一个呢，常见的就是一个有干咳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普利类的药物啊，它使用了以后，它除了作用于血管紧张素，这个转化酶，抑制这个血管紧张素一向血管紧张素二的转化以外，它还会让体内的缓激肽它会增加。这缓激肽这个物质增加以后呢，它某些就是一少数的一些患者，他就会出现干咳的症状，就是这时候你到医院去看病哈，那呼吸科专家如果说这个呼吸系统没有问题，是干
1: 它
0: 咳，
1: 可能是这种药物所带来的
0: 对，
1: 副作用。
0: 是的，是的，沙糖呢，它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沙糖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那您刚才也说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血压控制不了的情况下，我们会采用联合用药的方式。那是不是所有的药物都可以联合，起到1+1大于2的效果？
0: 它也不是的，就是说我们，联合用药，我们通常是联用两种机制哈，有一定差异的药，一个是机制有一定差异，第二个呢，他们最好呢，他们能互相就是说抵消一些副作用，这样的话是最理想的选择啊。但是呢，像这个普利和沙坦，它属于是亲戚，它两类的作用机制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相似性和重叠，这个呢就不适合联合使用。因为联合使用呢，它的副作用的这个风险会增加，它会这个升高不良反应的风险，它的治疗的药效呢，它并没有一个显著增加。
1: 那其实我们用浅显的语言说，既然是亲戚，我们就不能让他近亲，对
0: 对，不
1: 吧？
0: 宜进行结婚，
1: 近
0: 是
1: 亲的话，有可能会对我们的
0: 的，
1: 身体造成一定伤害哈。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吃硝苯地平半年了。

0: 最近牙龈肿得厉害，还总出血，这是药物的副作用吗？需不需要换药啊？
1: 小苯地平确实有这样的这个反应，它也不是所有人有的，少数一些患者会遇到啊。如果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引起了明显的症状啊，那我可以换用其他的降压药物。因为现在我很幸福啊，降压药有很多种类，这不是像几十年以前啊，比如在好几十年以前，在1950年之前，那时候都没有一个有效降压药。那时候就是那些，非常富有的那些人，或者说那些政要，他们在高血压，这个疾病哈，然后造成这个身体这个问题的时候，甚至都脑梗、脑出血，他们都没有药物进降压。那时候唯一的方法，那你知道是什么吗？放血，通过把血液放出来，减少血容量来降低血压。
0: 但又不能经常放，
1: 这个事
0: 这
1: 情。
0: 也是冒风险
1: 说
0: 的。
1: 实话，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治疗方法。
0: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说是很早很早
1: 他
0: 以
1: 没
0: 前，
1: 降压药，
0: 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哈，医学的进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1: 是
0: 就
1: 的，
0: 像刚才这位朋友他说吃小苯地平可能有一些副作用，那么还是要找医生去看看，评估一下目前的情况，然后再给他换药，是不是？
1: 可以换成其他种类的降压药，
0: 但是这个其他种类也不是说自己想换就换，
1: 我还要
0: 还
1: 评
0: 是
1: 估
0: 要
1: 他整个的病情情况。
0: 还是要遵医嘱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都说是药三分毒，我血压刚降到140/90，能不能把自己的药掰成一半吃？
1: 就是我们，就是很多的患者都会有这样一些这样想法啊。有种想法呢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关注，这是好事情。但另外一个呢，原因呢，其实普遍还是嫌麻烦，或者说。对这个药物啊，有些误解，他总觉得这个药如果经常吃，可能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样去想。关键呢，因为我降压药吃药呢，它不是目的，我的目的呢是把血压能够很平稳的控制好，就是说要因人而异的。我们有些患者呢，就是他的血压升高的不是特别严重，甚至呢之前他还有一些重要的诱因。当他把诱因消除，当他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他之前哎呦长得非常胖啊，他后来通过这个控制饮食锻炼啊，把体重减下来了，他以前打呼噜，因为胖打呼噜还很厉害，他减下来以后打呼噜呢也减轻了，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对高血压有很大影响的因素啊，包括这个大量的喝酒啊，包括这个吃食物啊非常的。高盐高糖啊，这些都是一些因素啊。有些患者呢，他把这些因素，然后就是改变了以后，消除了以后，他因为他本身的血压不是太高嘛，他慢慢的血压呢，他就恢复正常了。即使不吃降压药，他也在正常范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医生就会，他就是不说，我们医生也会告诉他，我说你这个情况，你可以考虑把药停了看看。如果停了以后呢，让你监测血压。监测血压，如果血压一直很平稳的话，完全不用降压药。
0: 就是说，一个是体重的减轻，一个是改变生活习惯，这两点很重要。
1: 这个我是举个例子哈，
0: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
1: 我们
0: 都
1: 讲，
0: 适用，对吧？
1: 对，我们讲的就是吃药不是目的，把血压控制好是目的。
0: 对对。
1: 如果这个血压呢，你想减半，有些人他很想减半，他如果非常强烈的这种想法呢，我们也会跟他讲，我说你可以试试啊。你减半，但是你要密切的去测量、监测血压，你做记录。如果是血压你减半以后它就不平稳了，升高了，那还是要吃。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乔准继续聊一聊
2: 做
0: 稳
2: 下巴
0: 血
2: 土
0: 压
2: 豆。
0: 用药的事儿。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9: 爷爷奶奶。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 99.5，
13: 安庆 FM 99.5，
12: 岳西 FM。95.3，
13: 宿松 FM 106.8，
1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 99.5，
13: 安庆 FM 99.5，
12: 岳西 FM 95.3，
13: 宿松 FM 106.8，
1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6: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省安全用药大讲堂节目。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和很多人息息相关的，就是高血压如何用药。刚才其实在上个时段的最后我们的嘉宾乔主任专门说到了，有的时候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吃药，而是在于会不会用药。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心律失常学科带头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腹外心血管病医院博士、北京安贞医院博士后乔青 青乔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乔主任也非常的有经验哈。好，那乔主任，我们再来说说平时大家的一些用药方面的一些误区哈。那有很多人他可能他害怕吃药啊，是药三分毒，这中国人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哈。您在估计门诊的时候也会经常的碰到这样的人，但有一个方面呢又特别迷信偏方，就是我不吃药，我喝点三七粉，我喝点芹菜汁啊，是不是就能降血压了，把正规药就停了，或者是担心降压药会伤肾，吃吃停停不敢长期坚持。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两种人的心态？
5: 这呢确实非常的常见啊，就很多人他不愿意坚持长期吃药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一个是怕药物呢说对身体有伤害，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嘛，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药物进到体内以后，它都经过这个肝脏代谢啊、肾脏排泄等过程啊，它怕加重这个肝肾的负担。
16: 对。
5: 第二个呢，有些人他还担心，哎，这药会成瘾啊，就像毒品一样的。
16: 对，药物成瘾。
5: 对，还有就是说，另外也就是嫌麻烦，还有就是说嫌这个，就是长期吃药，就是长期他需要花钱呢，这种情况。
16: 就多方面的因素。
5: 总希望呢能有一个办法，能够迅速的就能把这个高血压把它给彻底治好，能除根。当然这个希望能彻底治好能除根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愿望啊。其实我们医学这个研究呢发展呢，它也在不断的去探究对于像有些疾病看有没有能更好的一个治疗手段啊，将来有没有能彻底逆转疾病过程能够治愈的方法，这肯定是的。但是在目前的阶段呢，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办法。目前呢降压药还是要这个长期的进行用药。一方面我们讲这个药物对于这个不良反应方面啊，以及所谓的对肝肾的这种负担，其实我们这个药物呢，其实在这个使用到人体之前，它是经过了长期的这个研究。首先呢是在细胞外的这种实验，看对细胞的影响，然后呢它进入到这个动物的这个实验。先是从这个一些小动物啊，比如像这个小鼠啊、
16: 小白鼠
5: 大鼠啊，然后后面的话可过渡到这个兔子，甚至的话灵长类动物，像一些猴类动物啊，他们来进行药物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代谢啊，药物就是说对身体的或一个本身治疗作用啊，另外还有这个副作用的一个观察研究，然后在后面呢会进入到叫临床的一个试验阶段。临床试验阶段通过了以后呢，它才会被批准上市。
16: 就是它经过了大量的长期的监测和检验，
5: 就是说在被就是说药监局它这个正式批准之前，它首先经过了这个过程。然后我们现在的降压药其实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这降压药都不是就是最近几年新出的药。
16: 对，
5: 其实它在临床这批准以后啊，它已经也在大量的人群里面有着正式世界的这种使用。其实对于药物的特点呢，我们已经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呢，合理的按照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剂量去服用药物，它在绝大多数人它是非常非常安全。
16: 就即使它有一定的副作用，它也一定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5: 对于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就是说比如说他本身合并其他疾病啊，他本身这个身体比较脆弱的情况，我们也都会让他定期的这个随诊啊、观察啊，如果有不舒服的情况，及时的找医生解决，这就可以了。
16: 就是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像它所谓的副作用，然后而因噎废食。有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权衡利弊。如果说你血压控制不稳定的话，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对不对？比副作用可能更大。
5: 是的。
16: 另
5: 外关于这个或成瘾的问题，那这个更加不用担心。就是我们的降压药呢，它是不可能有成瘾性的。所以说成瘾是完全不用担心。
16: 好，刚才你说到了这个不要断断续续，不要随便停药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确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去喝这个芹菜汁啊，或者是三七粉，它有作用吗？
5: 三七这样的一个它属于一个中药啊。中药呢它主要是活血化瘀的作用，它本身主要作用它并不是降压啊。另外像芹菜汁呢， 它确实呢对降压是有帮助的，
16: 哦，
5: 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它的作用呢，
16: 嗯，
5: 相对比较微弱。
16: 嗯，
5: 它并不能
16: 得喝多少才能降压，
5: 就代替药物。
16: 嗯 嗯， 嗯，
5: 所以说就是说不愿意正规吃药，然后就迷信一些大家就是说民间传说的道听途说的一些方式，
16: 嗯，
5: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16: 嗯，
5: 甚至的话，如果像对于有一些本身它就存在更高的这个并发症风险的一些患者啊，
16: 嗯，
5: 那你这个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让这个血压控制不好，
16: 嗯，
5: 那这个出现了严重并发症的时候，那就晚了。
16: 对，就是我们可以就尝试的，就像这种芹菜汁儿，其实可以喝一点，嗯，但是它不能替代药物，它只能说是辅助作用，对吗？
5: 芹菜汁平时的话，多吃点芹菜，芹菜它富含粗纤维，是吧？它这个蔬菜类的嘛，还富含各种维生素。对身体都是很好处的，
16: 嗯，
5: 这个我们这个是不反对的，
16: 嗯，
5: 但是你不能用它来代替药物，
16: 对，就是芹菜汁不能代替药物，它只能说打一个辅助，
5: 对
16: 吧？
5: 对，
16: 嗯，还有两个可能您在实际操作当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有些人只吃药不测量，血压稳了就不去复诊了，觉得我已经好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
5: 哎，也很多，哎。就是把吃药吃上去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的，
16: 嗯，
5: 这是有的。虽然我们在门诊哈的看诊的时候都会强调你回去啊要买血压计啊，
16: 嗯，还是要监测，
5: 要监测，
16: 嗯，
5: 我的建议患者呢最好自己能弄一下本子，然后把每一天的血压给他记录下来，
16: 嗯，
5: 这样我们能很好的知道血压变化的情况啊。你后面如果血压控制还不理想，那医院调药嘛，我们根据这个监测的情况，
16: 嗯，
5: 我们也知道血压波动的规律，
16: 嗯，
5: 很好的去调整药物。
16: 就是即使
5: 我，但如果你不测，
16: 嗯，
5: 那你不知道血压会怎么样。
16: 哦，
5: 也许这个吃了以后，这个血压呢并没有真正达标，
16: 嗯，
5: 你不知道。还有些人呢，他血压降得过低了，你也不知道，
16: 嗯，
5: 这个是盲目的情况，
16: 嗯，
5: 就好像你这个闭着眼睛开车一样啊，说实话不安全。
16: 嗯，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人，就是我吃了药品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还会测量一下，但是过段时间相对来说感觉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异常了，我就不测量了，
5: 这个就是，
16: 然后过段时间又有感觉了，然后我又开始测量了，
5: 凭感觉肯定是不对的，前面我说过啊，
16: 哦，嗯，
5: 当然这个血压监测就是我们到底按照什么样的一个频率来进行监测，
16: 嗯，
5: 这其实也是可以个体化的，
16: 嗯，
5: 不同的人我们在门诊也会给他不同的这个建议哈。对于有一些人他本身这个就是说心脑血管病的危险性非常高，
16: 嗯，
5: 他的血压控制有困难的，我肯定是建议他尽可能每天要去测，
16: 大概
5: 而且
16: 一
5: 天还不止测，那肯定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了，我至少也会建议他一天要测40血压，
16: 哦，
5: 就是早上起来晚上睡前中午下午都要进行检测，
16: 嗯，
5: 并且做记录，
16: 就是它这个时间是固定的，
5: 对，
16: 嗯，
5: 但对于一些非常低位的患者血压高的也不是太严重，
16: 嗯，
5: 而且他确实呢就是说前面监测了 一段时间血压控制的都很平稳，
16: 嗯，
5: 他有些人工作繁忙嘛，这个呢我会建议他灵活的来进行检测，他可以就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啊时间比较充裕了啊，他一天可以测个好几次，
16: 嗯，
5: 但是呢如果特别忙的时候他可以一天就测两次，
16: 嗯，
5: 也可以，
16: 就一旦
5: 甚至有时候忙的实在是过不上了，
16: 嗯，
5: 他有空的时候再去是吧，像测查一样的，
16: 嗯，
5: 就测一下也是可以的，
16: 嗯，
5: 就是也是也因人而异，
16: 嗯，这也不是
5: 具体的还是遵医嘱吧，
16: 嗯，遵医嘱，对，灵活多变，
5: 嗯，
16: 哈，最主要是你自己就是如果说一旦确诊了高血压之后还是要自己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哈，
5: 对，
16: 嗯，那么在确诊了高血压之后我们刚才也说了就必须要吃药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通过锻炼呀，通过调整你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它还是没有把血压降到一个合理的区间，那么这个时候吃药我们怎么吃，有讲究吗？是不是都是在早上吃还是我们早晚，就有的人是早晚，嗯，这个是怎么来确定的？
5: 嗯，那肯定都不可能都是应该早上吃啊，这个吃药的时间呢它是跟这个药物的特点有关系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用的降压药呢，它是一个叫长效的一个药啊。长效的药呢 有大多数情况之下呢，它是可以，就是每天只用吃一次，每天只用吃一次呢，早上起来吃是比较合适的。
16: 嗯，
5: 因为我们在早晨的时候，它血压还会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醒过来嘛，交感神经兴奋了以后，它血压会有一个升高的一个情况，叫晨风血压。成风血压呢，如果控制不好，它确实也是这个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些高发的一个时段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服用每天一次使用的长效降压药，大部分情况之下呢，是适合在早上起来以后进行吃药。
16: 早上起来是空腹吗？
5: 我们一般来讲，洗漱完了以后空腹。
16: 空腹使用。就效果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
5: 对，就是尽早的就把药吃下去，试试会更好。
16: 以获取一整天的平稳血压。
5: 当然不是每个人每种药都适合这样吃。比如说有的降压药它必须是晚上吃。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种叫阿法受体阻滞剂这种类型的。比如说这个特拉唑嗪这个药，它就需要在晚上睡前吃。晚上睡前吃呢，它这个能一个就是说能很好的控制一点血压哈，第二个呢，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药呢，它是直接扩张这个，我们的这个血管平滑肌，而且扩张作用非常强。就是如果是白天吃的话，因为这个药它不是一线药哈，它一般是联合用药。如果白天跟其他药同时吃下去的话，它有可能会造成血压偏低的情况。血压偏低呢，有人就会感觉自己走路像踩棉花，然后是吧，软绵绵的，有人甚至感觉明显头晕，这肯定是不太好啊。这个药晚上吃呢，它会更加的这个把血压的控制稳定，而且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我们是躺着的，躺着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血压太高的，所以来讲它避免了出现那个血压偏低的不良反应啊。
16: 也就是说这跟药物的这个机制有关系，有的是早上吃，有的是晚上吃，
5: 药物的特点有关系。
16: 对，
5: 另外也跟这个我们每个血压情况有关系。
16: 对，对，说到这个血压，就是每个人的血压情况不一样，基础疾病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医生给的药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基础疾病比较多，他可能不仅仅是吃这个一种这个降血压药，可能还有降血脂的，还有降血糖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用药，同时吃好几种药。那这个药物之间如何来协调，使之它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化？他们之间有没有相互影响？
5: 不同的药物用药的话，也是有可能出现相互影响。所以说，这个处方嘛，为什么这个有的药是非处方药，有的药是处方药呢？非处方药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这种症状表现，是吧？你大概看一看说明书，就可以在药房自行购买了。而处方药呢，必须要医生来开处方。现在在很多的医院里面呢，他还有专业的临床药师，临床药师还已经把关。但是他就是这个，他这个不是普通的人啊，没有经过长期的这个就是医学，学习训练的人。他能掌握的。
16: 对，看我们今天微信平台上，还有我们网络平台上，有很多药房的朋友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相信这些药房里面都有专业的药师，如果说自己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请药师来进行相关的讲解，来以推荐给您最适合的药物哈。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会不会影响，就特别是老年人用的很多的药物之间打架的问题，你从医生的角度上来说怎么来考虑，怎么来解决？
5: 医生啊，我们会严密的评估这个患者的病情的。他有哪些合并的疾病，是吧？他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我们就像降压药啊，他目前的血压的水平是什么样的水平，他变化是什么样一个规律啊，以及呢他因为其他的疾病目前在吃哪些药。我一定会每个患者都会考虑到这个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情况，
16: 对，
5: 来进行综合的一个研判啊。吃药的话呢，那这个医生处方药，他处方药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药呢，它就是说它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才能购买使用的。
16: 不是随便给开的。
5: 随便吃的话，那这个一个风险的。 情况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讲，我们医生开的药之后呢，其实他是承担了这样一个责任，就是说，他必须是一个称职的，这样专业的医生，他才能把这个药给用好，
16: 也就是说有职业许可的情况下给你开的这个药，
5: 一个是许可，第二个他本身他有为自己这样的医疗行为他是负责的，他本身的话他就是说因为这个生命啊是重要是吧，疾病治疗呢他这个是一个很多时候是一个复杂多变啊，也是一个充满各种不确定和风险的那种情况，所以要慎之又慎，
16: 对，长期的多变的，所以这个降压药也不是随便乱吃的，
5: 所以说在看病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啊，您还有哪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您现在在吃
16: 什么药啊
5: 对，我要问清楚的情况，你要不问的话那你看了以后如果他两个药是抵触的，或者有什么影响，那我不知道，那要么会影响到我们降压症的效果，要么就可能会出现潜在的不良反应，
16: 对，所以还是要遵医嘱哈，你到医院去问一下，适合什么的药，适合什么样的药物，哪些药物不打架，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他说我每天早上吃厄贝沙坦，但是到下午点五六点的时候血压还是会升到150，是不是药效不够长，需要加药或者换药吗？
5: 就是说你用了这样一个药啊，上午的血压控制很好，到了下午之后呢它血压就明显的升高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会建议你就是说在下午啊可以加一种药，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加药，来进行一个联合来覆盖这样一个时段，因为每个人的血压它变化的规律它都不一样啊，
16: 也就是说他这一片药可能不足以支撑他一天的正常血压了，
5: 对呀、还有些人他夜间血压会特别高，那你这个就是说夜间血压

0: 是吧？怎么去进行更好的控制？
1: 那就是
0: 那
1: 下午
0: 你
1: 的时候
0: 需
1: 要
0: 要在下午
1: 再
0: 或
1: 增
0: 者
1: 加一
0: 睡
1: 片。
0: 前，哎，对，
1: 哦，那是增加一片同类药物，还是像？
0: 我一般不这样同类药物，
1: 哦，
0: 我一
1: 那
0: 般
1: 就
0: 选择另外一种
1: 联
0: 药物，
1: 合用药的
0: 对，联合
1: 哦。
0: 使用，
1: 好，那这个联合用药，我觉得这位朋友还是要到医院去，然后让医生给您具体的这个综合研判一下，然后再来开药。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父母都有高血压，我现在30多岁，血压正常，需要提前吃药预防吗？对，因为之前我们做高血压专题的时候，有医生也说高血压其实也是有遗传性的这个趋向，那是不是像他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提前介入一下。
0: 就是高血压呢，这个疾病哈，它肯定就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遗传的因素，但是遗传的因素呢，它占的比重来讲，它并不是特别大，对于多数人来讲的话，并不是特别大，更多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因素。如果现在血压并不高，然后说提前吃药去预防高血压的发生，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1: 他有可能会不会
0: 这也
1: 吃了
0: 是，
1: 以后还会血压降低？
0: 对，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啊。当然了，如果我们家庭里面有着很多人的高血压，那这个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这个重视。像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它除了这遗传因素以外，家族聚集性高血压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呢，我们的运动习惯呢，等等的这个习惯。包括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就是说，相似性啊，比如说不同人对压力承受能力的这种不一样啊，
1: 就心理情
0: 它
1: 绪，
0: 都是因素，
1: 对，
0: 这些都是
1: 心理
0: 因素。
1: 情绪是不是？如果说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他的血压要比情绪相对来说平和的人要高。
0: 特别容易紧张焦虑的人，肯定也容易，就是说产生高血压的疾病，因为你长期紧张焦虑嘛，我们。身体啊，它产生了相应的一些激素，它就会长期处于高水平。还有就是家庭聚集，很多人家里面就喜欢吃的很咸，稍微就是盐放少一点，他就觉得没味，那肯定这个都是造成家族聚集的重要因素
1: 其实所谓的就是遗传，可能它也不是真正的从身体上的遗传，而是生活方式的相同，然后导致了大家共同得了同样一
0: 对
1: 种
0: 于
1: 病。
0: 高血压来讲。可能这个基因上的遗传因素呢，占的比例是相对低的，而这个其他方面，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方面的这种，就家庭的这种就叫什么，影响啊，共同的习惯，共同的这个可能占的比重特别高，
1: 所以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说减肥了，生活方式改变了，少油少盐，不熬夜了，加上运动，有些人确实是可以恢复到正常血压而不服药的，对不对？
0: 对，是的。
1: 所以生活方式的改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吧。今天有很多问题，他说到了血压一降到正常，我就头晕乏力，感觉还不如高着舒服。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吃药吗？还有这样的情况？
0: 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呢有两方面的原因啊，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呢，就是本身就是我们的这个。颈部的血管，颈部血管它往脑部在进行供血嘛，还有我们脑子里面的这种动脉血管，它有可能已经出现了就是功能的下降，或者说是出现了这个狭窄啊、堵塞的这种病理改变，所以呢，一定出现了如果我本来血压很高的时候感觉挺舒服，现在血压降到正常范围了，我反而难受起来了，那赶紧去找医生看了。看看，医生要进行排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比如说颈动脉狭窄
1: 就
0: 了，
1: 其他
0: 比如
1: 方面
0: 脑
1: 的
0: 血管
1: 疾
0: 狭窄
1: 病
0: 了，
1: 哈，这个很重要。
0: 对，因为我们很好容易去理解的，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长颈鹿的血压要特别高啊，它为什么呢？因为它个子高，它脖子长啊，
1: 对，它
0: 它
1: 必
0: 那
1: 须。
0: 么高的一高度，它把血供应上去，它就需要高压力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好，这样一讲就大家理
0: 对。
1: 解了哈。
0: 而是如果我们一个人他血压特别高的时候，他脑部供血能比较好的维持，他血压降到正常范围了，反而 这个脑部供血不能维持了，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动脉血管，就是往
1: 也没有什么问题，
0: 脑子供应血液的这些动脉，它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好，到医院去看一下哈，这位朋友。好，节目最后我们帮大家画一下重点哈，就是别凭感觉吃药，血压稳不稳，数据说了算。第二，别随意跟风换药，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第三，别血压一降就停药。第四，别只吃药不监测，用好药，血压才能真稳，稳住了血压才能护住心脑肾。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的高危人群其实最多见的就是吸烟患者。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吸烟是慢阻肺最主要的原因，约占所有病例的80%以上，但并非所有的吸烟者都会发展成为慢阻肺，也并非所有的慢阻肺患者呢都是吸烟者。有研究表明，除了吸烟，有其他多种因素会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和发展，包括空气污染、职业暴露、化学品和粉尘、二手烟、遗传因素以及早期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生物燃料烟雾等等。所以呢，慢阻肺的成因是多因素的，需要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筹备婚礼拍摄婚纱照不属于彩礼，无需返还。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八年谜案重见天日。以案说法，关注劳动者休息休假权是否被侵害，如何认定。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5: 已经谈婚论嫁的情侣因感情破裂分手，为筹备婚礼而拍摄婚纱照的费用是否应该返还？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判决驳回男方要求女方返还一半婚纱照费用的诉讼请求。陆先生与丁女士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决定年底举办婚礼。然而婚礼前双方因种种原因选择分手，陆先生与丁女士在双方家属的见证下协商签订了承诺书，由丁女士返还陆先生39000元。随后双方又签订协议书，对房屋所有权变更事宜进行协商确认。由于承诺书中的39000元仅包含双方恋爱期间微信等电子转账往来的金额，之后陆先生又要求丁女士返还其为筹备婚礼所支付的结婚对戒、餐饮烟酒、手机及拍摷婚纱照等彩礼费用，共计50000多元。因双方协商不成，陆先生诉至南浔法院。法官审理后认为，陆先生以结婚为目的赠与丁女士的女士对戒属于彩礼范畴，而其为女方购置婚纱、拍摄婚纱照、筹备酒席等费用，女方及其家庭并未获益，属于消费性支出，不能认定为彩礼。法院一审判决由丁女士返还陆先生女士对戒一枚，驳回陆先生要求返还一半婚纱照费用等其他诉讼请求。陆先生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拍摄婚纱照费用属于消费性支出，不应认定为彩礼，经二审法院主持调解。

0: 双方当事人就其他事宜一并达成调解协议。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且未共同生活的，原则上彩礼应当予以返还。在确定彩礼范围时，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结合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收受人等事实认定。彩礼具有明显的婚姻缔结目的，彩礼的给付通常是在双方家人或中间人的见证下进行，且财务价值往往超出当地一般的礼节性赠与范围。例如本案中的女士对戒，因其价值高昂且以结婚为目的赠与，被认定为彩礼。而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为增进感情、共同生活而产生的日常开销，如共同用餐、旅游、拍摄婚纱照等，不属于彩礼范畴。
1: 今天的这个案例，我们关注到情侣分手之后为筹备婚礼而拍摄的婚纱照费用是否应该返还。这个案例一出来，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接下来我们请程律师来分析这个案例。
2: 这起案件确实很有代表性，它涉及到婚约财产纠纷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彩礼与消费性支出的区别。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案件的基本情况。
2: 好的，这个案件中，陆先生和丁女士相识后决定结婚，并为筹备婚礼拍摄了婚纱照。然而婚礼前双方因种种原因分手了，陆先生要求丁女士返还一半婚纱照费用，但被法院驳回了。
1: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拍摄婚纱照是为了结婚做准备的，为什么不算彩礼呢？彩礼的法定意义到底是什么？程律师，
2: 这涉及彩礼的核心特征，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根据民法典司法解释，彩礼通常指一方及其家庭为缔结婚姻，向另一方及其家庭给付的价值较高的财物，比如礼金、首饰等，且往往有明确的婚姻缔结目的，甚至有家人见证或当地习俗支持。而拍婚纱照、办酒席等费用，属于双方为筹备婚礼共同参与的消费，性质更接近共同开支，双方均从中获得了服务或体验，不能简单等同于单向赠与的彩礼。
1: 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法院提到了消费性支出和彩礼的区别，那程律师具体是怎么划分的？
2: 关键看两点，第一，财务或支出的受益方是否单一，比如本案中的女士对戒，由男方单独赠与女方，且价值较高，通常超出日常礼节性赠与，具有明显的订婚象征，符合彩礼定义。而婚纱照是双方共同拍摄，共同拥有照片，属于两人为筹备婚姻的共同消费，女方并未因此获得可返还的实物财产，更像是恋爱期间的共同开支。第二，是否有附条件赠与的性质，彩礼的给付往往隐含结婚这一前提，若婚姻未成立，法律支持返还，但消费性支出是即时性消费，钱已用于服务或商品，无法原样返还，也不具备附条件的属性。
1: 咱们来举个例子哈，如果恋爱期间的一方为另一方购买了奢侈品大额的转账，分手之后能不能要回，是否算作是彩礼呢？
2: 这需要结合具体情境，比如情人节发的小金额的红包，日常赠送的小礼物，通常是为一般性赠与，不可返还。但如果是五金一钻、大额礼金，且明确以结婚为目的，可能被认定为彩礼。此外，还要看当地习俗，比如有些地区将见面礼、订婚宴费用纳入彩礼范畴，法院会结合民俗综合判断。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啊，双方曾签订承诺书和协议书，为何婚纱照的费用仍然没有被法院所支持？
2: 因为前期承诺书仅处理了电子转账，后续新增的婚纱照等费用属于消费性支出，不属于彩礼或明确约定的返还范围。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男方需证明这些支出属于彩礼或附条件赠与，但婚纱照的消费属性更突出，且双方共同受益，法院难以支持返还请求。这也提醒大家，恋爱期间涉及大额支出时，最好明确款项性质，如备注彩礼、借款等，避免后续纠纷。
1: 程律师，对于准备结婚的情侣来说，如何避免类似的纠纷发生呢？能不能给大家提一点建议？
2: 三点建议，第一，明确彩礼范围，婚前可与双方家庭沟通，通过书面形式固定彩礼的种类和金额，比如戒指、礼金等。第二，共同消费时保留凭证，区分个人赠与和共同开支， 比如婚纱照、婚宴费用可协商共同承担，或明确由一方承担，但不视为彩礼。第三，一旦分手，理性处理财产纠纷，涉及大额财物时，优先通过协议约定或及时咨询法律意见，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维权。
3: 主播点评。
1: 现代社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有发生，尤其是在情侣因感情破裂而分手时，财产返还问题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法院在审理此案当中啊，明确区分了彩礼与消费性支出。这起案件的判决体现了法律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时的严谨性和合理性。一方面，法律尊重社会习俗，认可彩礼作为婚约缔结的重要标志，其返还条件和范围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法律也强调了消费性支出的性质，避免将恋爱期间的日常消费纳入了财产返回的范畴。这种平衡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这起案件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在恋爱关系当中啊，财产往来是不可避免的，但双方应当保持理性和谨慎。对于以结婚为目的的大额赠与，比如彩礼，应当有明确的约定和证据，避免因分手而引发不必要的纠纷。同时，恋爱当中的日常消费，比如共同用餐、旅游、拍摄婚纱照等等，应当视为增进感情的自愿支出，分手之后不应要求返还。此外，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法律在处理感情纠纷时，既要考虑法律条文的刚性，也要兼顾社会习俗和情感伦理的柔性。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处理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在处理复杂情感纠纷时的智慧和公正。希望这起案件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让我们在享受爱情的同时，也能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的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4: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5: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4: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5: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8: 嘿，你人还怪好的，
9: 小心被骗。
10: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1: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2: 天上掉馅饼的骗局又有新花样，这次是快递送来巨额扶贫款，怎么回事？赶紧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我也不相信他会给我300万扶贫款，我也怀疑过这些钱是有问题的，但我又想试一下又不吃亏，跑跑腿嘛。但我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14: 咦，我记得我也没有买东西啊。国家专项扶贫基金，下载振兴致富 APP 联系管理员即可申领，最高可领300万，试一下也不过分哦。
15: 领取扶贫款，首先需要包装您的银行卡账户流水，好达到领取款项的标准。这样，您先提供身份证和银行卡号，我这边给您登记一下。
14: 我的手机号码是。
15: 接下来我们会分几次将款项转到您的银行卡。

0: 是否认识汇款人，要说是自己的亲戚。
1: 问取款用途，就说装修房子。
2: 哎，怎么申请扶贫款还要说谎呢？
3: 但我又想试一下，又不吃亏，跑跑腿嘛。但我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023年5月8日，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被害人张某艳家属送来锦旗，衷心感谢兴隆案全体办案人员。2015年3月6日凌晨6时20分许，被害人张某艳被发现横尸自己家楼下，而案发当晚是元宵节。在案证据证实，其男友兴隆一直在被害人家，也就是案发现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是兴隆一直拒不认罪。究竟兴隆是不是杀人凶手呢？这个案子的判决一波三折，一审认定其故意杀人，判了死缓，兴隆不服上诉之后呢，又改判了无罪，被害人家属不服，长期申诉，申诉到最高检。我受理这个案件之后呢，审查的重中之重也是兴隆究竟是不是杀人凶手呢？原判无罪的理由主要包括被害人死亡时间无法确定，被告人离开被害人家到被害人尸体被发现中间有约2个小时的时间空白，但是现场呢遗留有嫌疑足迹，未鉴定出比对出结果等等。以这些原因呢，法院就认为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不能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合理怀疑，作出无罪判决。我审查全案的证据之后呢，认为原无罪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一是本案符合熟人作案特征，二是兴隆有作案动机，二人因为情感纠纷呀，矛盾已经十分的激烈，三是兴隆有作案的时间和条件，四是兴隆虽然不承认致死被害人，可是他始终稳定的承认为了阻止被害人喊叫，捂压被害人口鼻，这个与被害人的死因系口鼻处受外力作用机械性窒息死亡，这个死因鉴定是可以吻合的。五是案发现场提取了36份生物检材，除了二人的 DNA 以外没有测到第三人的。六是楼下的邻居证实楼上一男一女厮打吵闹到凌晨3点左右安静了，那么按照当时这个时间呢，兴隆还没有离开现场。那综合以上证据呢，我就可以形成这个内心确信啊，这个案件是兴隆实施的。一是赴案发地啊，与当年的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进行深入的交流座谈，了解当年的侦办的情况。二呢，复勘案发现场，重新提取物证来鉴定。三是对兴隆展开调查。我们去之前呢，是拟定了比较详细的提纲啊，把我们想问的问题、想问的点埋在这个大量的其他的看似一般琐碎的问题当中，这样只想混淆他的视线。那么在具体问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注意的策略啊，以唠家常的方式呢，跟他套近距离。我们也是三位女同志去，也可能他掉以轻心了。总之呢，在口供上取得了5-6个重大的突破。四是重新委托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现场嫌疑足迹进行了一个比对鉴定，经过鉴定呢，专家一致这个倾向认为就是兴隆留下的嫌疑足迹。经过上述的工作呢，这个案件的疑点都予以了排除，那么可以证实呢，兴隆和张某艳因为情感的纠纷呢，矛盾日益激化，那么案发当晚呢，在张某艳家，兴隆实施了捂压被害人口

0: 体现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体现了检察机关以人民为中心的办案作风。这个案件被写入2023年最高检两会工作报告，是多年来最高检抗诉的申诉案件中第一个无罪抗有罪或改判的案件。
1: 天下，声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0: 在交通事故纠纷中，保险公司常以保险合同约定不承担非医保用药费用为由，主张扣除伤者医疗费中的非医保用药部分。那么被侵权人医疗费中的非医保部分是否应予扣除呢？大家好，我是审管办法官刘威义，今天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是非医保用药费用该不该由保险公司赔偿。下面我们一起听一个案例。2025年2月，杜某驾驶小型轿车与王某驾驶的电动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王某受伤，经鉴定机构鉴定构成一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杜某的车辆已投保交强险及200万元额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王某住院治疗7个多月，累计支出医疗费30万元。因双方协商赔偿未达成一致，王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杜某及其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9万余元。庭审中，保险公司对事故责任认定及投保事实均予以认可，但依据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主张扣除王某医疗费用中的非医保用药部分。王某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保险公司既未明确非医保用药的具体金额，也未能证明存在医保目录内可替代药品，因此无权扣除相关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因本案交通事故所产生的30万元医疗费，由医院出具的医疗费票据、住院病历和医用费用清单等等证据相互印证，属于实际发生的合理支出，应予支持。关于非医保用药免责条款的效力问题，该条款为免责条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险公司需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并提供证据证实。由于案涉保险是电子投保，保险公司除了要证明对免责条款采取了加粗加黑等方式标示外，还需证明保险人阅读免责条款的链接无法跳跃，必须有最低的阅读时间，且经投保人阅读相关条款并点击确认后才能进入下一流程，以此来证明已提到提示和说明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虽能证明其将免责条款自己加黑履行了提示义务，但并不能当然说明保险公司就免责内容的含义向投保人进行了解释说明，且未举证证明履行了说明义务，所以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生效。此外，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医疗机构在对王某治疗中存在过度医疗或者不合理用药，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非医保用药部分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有同等或同功能可替代的药品及医疗费用的金额，故保险公司仍需在承保的商业险限额内对包括非医保用药在内的医疗费用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因此对保险公司的抗辩不予采纳，判决保险公司在承保保险限额内赔偿30.5万元。保险公司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1: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2: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3: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4: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3: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2: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5: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8: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8: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情。

0: 场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劳动者休息休假权是否被侵害，如何认定。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2024年以来，中央多部门先后下发了文件，强调推动企业依法保障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不得违反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但审判实践发现，休息休假权被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此类案件有哪些特点？法院裁判规则有哪些？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小董在一家管理公司担任招聘专员，负责做骑手的招聘和培训。因为每天都有骑手入职，所以需要不断协调技术部门生成培训课程，并全程跟进培训，在骑手掉线或者网络卡顿时予以处理。北京三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田燕飞介绍，
4: 小董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费，他主张每天工作满足11小时后，公司会发放一张晚餐券，22点之后打卡呢，公司会报销打车费用。根据系统中记录的22点之后下班的时长，减去系统中显示的337张晚餐券对应的时长，可以推知延时加班的时间。
3: 被告管理公司反驳称，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实行加班审批制，小董没有提交过加班申请。小董则称，因为骑手用工紧张，周末和节假日也要进行培训，但可以远程在家操作，因加班都是公司直接安排，不需要进行加班审批。法院如何认定呢？北京三中院立案庭法官陈慧炳分析，
5: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管理公司虽然主张劳动合同当中约定加班需要员工提前发起申请并审批，但考虑到行业性质和小董的岗位特点，工作任务往往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用人单位在分配工作任务提出完成的时间要求时，可能间接地促使员工需要加班才能完成，因此相关的加班制度设定不宜过分严苛。
3: 北京三中院立案庭副庭长龚永超说，小董提交的微信记录可以初步证明其存在工作日较晚时间、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处理工作的实际情况。
6: 法院采信小董在职期间存在加班事实的主张，但是鉴于加班并非单纯的时间经过，而是需要以特定的工作内容作为支撑。
3: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劳动者的办公地点、办公方式逐渐数字化、多样化，随之产生的加班形式也逐渐增多，尤其是在休息时间。

0: 连线上开会现象比较常见。北京三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黎华认为，线上加班这个案子是新业态领域隐形加班的典型案例。
1: 线上加班侵犯了劳动者的休息权，对其依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与传统的线下加班相比，线上加班具有隐形化、碎片化的特点。劳动者是否付出实质性劳动，具体加班时长更加难以认定，对劳动者举证责任的要求也更高。
0: 线上加班引发的争议该如何认定？龚永超说，
2: 本案在审理中，重点是要审查线上加班是否明显占用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劳动者是否付出了实质性的劳动，并综合考虑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加班频率、加班时长等因素，依法确认劳动者线上加班的事实，并酌情确定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的数额，确实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实践中，除常见的加班、年休假等争议外，一些劳动者的婚假、产假、病假、陪产假等相关权益也不断遭受侵犯。田燕飞说，
3: 比如一些用人单位不按照法定的婚假天数给予劳动者假期，劳动者申请休事假、病假被用人单位认定为旷工，申请休陪产假被按照事假扣工资，申请休婚假被认为未正常出勤而扣除绩效等等。劳动者呢，往往在一个案件中一并主张多种假期的休假权益受到侵犯，而且持续时间长达数年。
0: 部分用人单位将加班视为一种企业文化，用以激励劳动者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放弃休假的方式为企业创造价值。黎华举例说，
1: 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要求劳动者在休息休假期间随时待命。劳动者休息休假期间也不免受到用人单位的打扰，身心无法放松，难以获得真正的休息。部分用人单位给劳动者安排不合理的工作量，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完成，或者将工作时长作为评价劳动者的重要因素，导致劳动者出现请假休迟症。
0: 劳动者牺牲休息权加班提供劳动，应当获得补偿，但部分用人单位以多种形式规避加班费支付义务，比如通过对工资各项构成的随意拆分、随意填写工资条等形式伪造已发放加班费的假象。陈慧炳进一步举例说，
4: 有的用人单位未经审批即适用特殊工时制度，或违规对普通岗位适用特殊工时制度，变相安排劳动者免费加班；有的滥用值班形式，要求劳动者在休息时间或节假日继续从事本职工作，但仅向劳动者支付金额较低的值班补贴。
0: 法院发布的案例还阐明了一些裁判规则，比如用人单位无权通过规章制度限制劳动者法定范围内的带薪年休假权利。符合连续工作满12个月休假条件的劳动者，在试用期内也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龚永超进一步举例说，
2: 法院通过裁判明确，用人单位拒绝劳动者正当休息休假请求后诱导劳动者离职的，不能认定为劳动者主动辞职，劳动者应先照流产迹象休病假，合理合法。用人单位认定劳动者旷工违法，用人单位将陪产假归为事假，并据此扣除工资，违反法律规定。劳动者休年休假、育儿假期间，用人单位需足额支付工资。
0: 田燕飞建议用人单位规范休息休假规章制度，合理行使用工管理权，依法保障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
3: 用人单位呢，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休息休假制度，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用工行为。如果因为工作需要确实要安排劳动者加班的话，也应当及时足额的支付加班费，避免呢因为拖欠加班费而承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的风险。用人单位呢，也应当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合理行使请假审批权。
0: 黎华建议用人单位应注重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营造具有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和良好有序的员工职业发展环境。
1: 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处于孕产哺乳假期间的女职工的工资待遇不降低，切实保障劳动者依法享有的育儿假、陪产假等休息休假合法权益，充分保障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享有停止工作、接受治疗休养的权利。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对方不解决就算了，还骂人。找物业沟通，物业说管不了。这种情况能报警让他赔精神损失费吗？自己手上有录音证据。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还骂人。若协商无果，你可以选择报警，并依情况主张合理的精神损失赔偿。邻里之间和为贵，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至半夜，此行为严重干扰你的正常生活，属于违法行为。建议你先尝试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可联系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申请组织调解，邀请物业等部门共同参与，争取形成书面调解协议，既能维护自身权益，又能尽量保持邻里关系的和谐。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你可以报警，并向警方出示与邻居的聊天记录、物业协调记录，以此证明你已多次劝阻无果。警方会核实噪声是否超标，居民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若确认违法，可当场警告或罚款，同时会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是后续维权中证明对方违法性的核心证据。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若噪声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导致你出现严重失眠、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且有医院精神科诊断书、心理咨询记录等相关辅助证据，能证明精神损害与噪声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那么你可以主张精神损失费。不过，除录音证据外，你最好还提供噪音分贝检测报告、邻居证言、医疗记录等其他证据，以增强你主张的可信度。
0: 听众咨询，自己在小区散步时被没有拴绳的中型宠物狗咬伤，右腿及腹部受伤严重，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的费用。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需要收集哪些证据？能主张哪些赔偿项目？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应立即固定证据，锁定侵权人，迅速报警，随后通过协商、调解或诉讼等途径，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根据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需承担侵权责任。你被咬伤后，应第一时间报警，说明被咬伤的时间、地点以及伤情。鉴于目前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费用，你可以联系社区居委会或物业，请求他们协助调解。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围绕侵权事实、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收集证据。对于侵权事实，你可调取小区公共视频，截取宠物狗未拴绳、攻击行为及狗主人未履行管理义务的视频片段，同时明确狗主人身份信息，如面部、衣着特征等。此外，积极寻找目击者，获取联系方式，必要时申请他们出庭作证。在损害后果方面，你要保留好医院病历、诊断书、伤口照片，清晰标注被咬伤部位及严重程度。就因果关系而言，你需妥善留存医疗费、交通费等票据，同时结合公共视频的录像，证明损害后果系由狗主人未牵绳的这一侵权行为直接导致的，从而形成完整证据链。你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包括直接损失、医疗费、疫苗费、交通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和间接损失、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若咬伤导致严重心理创伤，如恐惧、焦虑，你可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0: 听众咨询，弟弟是初中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隔壁班有个孩子也忽然跑了出来，弟弟猝不及防被绊倒了，导致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受伤。 弟弟班上的老师和对方的老师都说自己班的孩子没有过错，想咨询程律师。赔偿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学校是否也有过错？治病的钱该由谁来出？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责任划分需综合考量两个孩子的过错程度，以及学校安全保障义务的实际履行状况等因素。你弟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时，没有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不过，课间小跑本身不属于严重过错行为，除非学校明确禁止且你弟弟明知故犯。与此同时，隔壁班的孩子突然跑出，通常也属于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形，其最终与你弟弟相撞，可能构成主要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若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学校有责任通过班会、校规等形式向学生告知课间活动的安全注意事项，例如禁止猛跑、注意避让等。若学校没开展这些工作，可能被认定未尽到教育职责。此外，课间是事故易发时段，若事发时，现场缺乏教师监管，学校可能因管理疏漏而承担一定补充责任。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对方孩子的监护人需按责任比例赔偿你弟弟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等直接损失，以及因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治疗而产生的后续治疗费。
0: 听众咨询，老公家拆迁了，自己不在老公家的户口本上，相关部门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本上所有人的名字。现在孩子还小，不能自己签字，由自己和老公作为监护人签。老公用了房票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老公的名字，想咨询程律师。如果日后离婚了，房子算夫妻共同财产吗？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该商品房在离婚时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需结合房票来源以及你们夫妻间是否存在特殊约定进行判断。房票是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凭证，本质上是拆迁安置补偿的转化形式。若拆迁政策未将人口因素纳入考量范畴，在确定房票价值归属时，需综合考量产权登记情况、各家庭成员对房屋的贡献、出资情况，以及当地拆迁相关补偿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来合理划分各家庭成员与你老公之间的份额。但若迁政策包含对家庭成员，如配偶、子女的补偿，比如按人口进行安置，即便你不在你老公家户口本上，房票价值也有你的一定份额，并且孩子作为家庭成员同样享有相应权益，你和老公作为监护人带孩子签字，这部分补偿权益应视为家庭共同权益，日后若离婚了，你对该部分权益对应的房产价值也享有一定份额。虽然房产证上登记的是你老公名字，但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即便登记在一方名下，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前面关于房票来源的分析，如果房票价值有你的一定份额，那么该商品房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如果你们夫妻对拆迁款归属有书面约定，该书面约定是你们夫妻真实意愿的体现，在处理相关财产纠纷时，应当予以尊重，按照该约定处理。
0: 听众咨询，楼上邻居装修把承重墙砸了，现在家里的墙面出现裂缝，物业发了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说我家装修关你什么事儿？这种情况该怎么维权？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应立即固定证据，明确损害事实，同时联合多方力量维权。根据你的描述，首先你应对墙面裂缝进行多角度拍照、录像，记录裂缝位置、长度、宽度，并留意其变化情况。若裂缝持续扩大或出现新裂缝，需及时补充证据。 同时，你可以联系具有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裂缝原因及房屋结构安全性进行鉴定。鉴定报告需明确承重墙破坏与裂缝的关联性，以及后续修复方案和费用。物业发的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你可以要求物业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第45条，再次向违规业主发出书面停止侵害通知书，并抄送街道办、区房管局，借助多方力量督促其整改。同时，你可以向区住建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提交违法装修行为举报书、附鉴定报告、物业通知等材料。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住建部门可责令楼上邻居恢复原状，并处以罚款。若住建部门处理不及时，你可向城管执法局申请启动行政强制程序。若裂缝持续扩大，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你可向应急管理局反映，请求其协调处置。若以上途径均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相邻权纠纷或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害，恢复承重墙原状，并赔偿你房屋修复费用、鉴定费用等维权合理支出。法院会依据查明的事实公正判决，必要时强制对方履行法律责任，以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精彩。今日天气，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安徽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六月二号之前将迎来一波晴好天气。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五月二十九号到六月二号，全省没有降水。六月三号到四号，淮河以南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再来看看温度方面，五月二十八号到三十一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二十七到三十度。六月一号到五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上升至三十度以上，局部三十二到三十四度。具体到省会合肥，预计未来七天全市以晴天到多云为主，晴朗升温模式正式开启，最低气温十八到二十二度，最高气温二十八到三十一度。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不能什么都想买》。我知道有很多的同学哈，尤其是小一点的小同学，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到这个商店里面去了啊，可能看到这个玩具也想买，看到那个面包也想吃，是吧？那可能在出发之前，爸爸妈妈就已经约定好了，说今天只给买一样啊，或者今天家里有很多东西了，不能再买，你们可能也都会答应。可是真的看到了那一刻，哎呀，就很想要，是吧？哎呀，那我想问问大家了啊，你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你这个时候会怎么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你们想要的东西爸爸妈妈就是不给你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哈，可以说一说你特别想要的东西就是得不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

0: 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情商小故事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不能什么都想买。哎，有很多的同学一出门，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买，是吧？但时间久了，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这样很不好，于是就会告诉你，哎，不能买啊。那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小松鼠皮皮也是，他跟妈妈呢要去超市，那妈妈之前就和他约定好了，说今天不买玩具啊。可是呢，来到玩具区的时候啊，哎，小松鼠皮皮看见了非常非常酷的蓝色警车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哭闹了起来，甚至他躺在地上打滚。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这样做的话，你的爸爸妈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嗯，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看皮皮的妈妈是怎么做的，皮皮最终又有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呢？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不能什么都想买。小松鼠皮皮问妈妈说，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啊？松鼠妈妈笑着说，我们呀，去超市买日常用品。这个时候妈妈蹲下来对皮皮说，皮皮呀，出门之前我们要做一个约定好不好？今天我们去买家里需要的东西，玩具就不买了，可以吗？皮皮想了想，就点点头说，嗯，可以的。
2: 你真棒。
0: 哇，其实这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陷阱。很多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啊，就会提前跟小朋友约好，是吧？小朋友也会很爽快的就会答应说，嗯，可以。哎呀，爸爸妈妈那会儿会觉得呀，宝贝真乖啊，宝贝真棒，宝贝真懂事儿啊。可是你会发现到了现场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为什么呢？哎，这要跟各位爸爸妈妈说一下啊，因为小朋友的大脑很单纯的，你知道吗？你说给他听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感觉的，他只有真正的看到的那一刻，他的欲望才会被刺激到，所以之前他根本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有的小同学呢很聪明，想着说，那我现在说我非要买，那爸爸妈妈可能还不会带我去超市啊，那我现在说可以可以，他带我去超市，到时候我再撒个泼，我再打个滚儿，是不是他们就同意了，我就能买到我想要的东西了呢？啊，这是要跟爸爸妈妈说一下啊。很多爸爸妈妈会不理解，说你之前不是约定好了吗？为什么你又说话不算话？因为小朋友的大脑没有那么的理性啊，他是很容易被直接看到的东西啊所直接的引出他最直观的一个情绪感受。就像是小松鼠皮皮来到了超市，妈妈推着购物车买了牛奶，买了面包，买了牙膏啊，像往常一样把这些东西放进了车里，皮皮也跟着念啊，牛奶，面包，牙膏。这个时候完了，他们经过了玩具区啦。哎呀，皮皮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得老大。为什么呢？货架上摆着一排小汽车，红色的跑车，黄色的校车，还有蓝色的警车。 哎呀，这个时候皮皮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看，我就想要那一辆超酷的蓝色警车。皮皮就指着货架上的玩具跟妈妈说。妈妈这个时候推着车呢继续往前走，说，皮皮啊，我们出发前不是说好了吗，今天不买玩具的。哎，这个时候皮皮急了，嗯，可是这个不一样嘛，不一样，我就要一样嘛，我求求你给我买吧。哎，妈妈这个时候摇摇头，哎呀，怎么回事啊，明明不是约定好的吗？哎，但是啊，皮皮妈妈的做法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妈妈摇摇头，温柔但坚定地说，不可以哦，我们约定过的。这个时候你们猜皮皮怎么着？皮皮一屁股坐在地上，嗯，不行，我就要那一辆小汽车。然后他还在地上打起滚来，我要小汽车，你要是不给我买，我就不起来。哎呀，这个时候你知道啊，公共场合突然有一个小朋友在地上撒泼打滚大喊大叫，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呀？哎，就会有很多人过来看，所以旁边就有几个小动物停下来看着他。这个时候皮皮的眼泪就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而且他还在那儿看到人特别多的时候还特别来劲儿啊，妈妈不爱我，妈妈是坏妈妈。哎呀，我知道有很多的家长可能在这个时候啊，要不就特别生气，要不就觉得特别没面子，是吧？啊，说好了，哎，你现在又撒谎，这以后长大了怎么能做一个说话算话的小朋友呢？或者说，哎呦，这么多人看着，哎呀，真丢人，所以有可能就会妥协，是吧？那这两种做法都不好啊。第一呢，我们要知道小朋友在那一刻啊，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和他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说话算话的小朋友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他在那一刻啊，他的这个掌管情绪的大脑占了上风啊，而并不要直接的用道德的方式去评判小朋友啊。另外呢，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妥协了，你好面子妥协了，那么完了啊，你以后就陷入了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说好了不买，答应，但是呢又要要，要了之后不买，完了之后撒泼打滚，最后你妥协，就反反复复。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很聪明，这一招太有用了，可以很好的拿捏我的爸爸妈妈。那我们来看皮皮的妈妈怎么做的啊？深吸一口气，没有骂他，而是蹲下来，安静地坐在皮皮的身边。皮皮，妈妈就在这里陪着你，你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冷静一下，妈妈等你。哟，这个就做得特别好，为什么啊？在这要跟各位家长说一下，有很多的家长可能看到小朋友在那哭啊闹啊，会觉得哎呀，他就是哭给我看的，那我不看了。错了，你一定要看。如果你这一次不看的话，他就想着下一次还要让你看。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这一次最终他没有这个成功，就是因为你没看，所以逮着机会就要你看。所以我们要学皮皮的妈妈啊，皮皮的妈妈就坐在地上，就陪着皮皮，而且告诉他，我知道啊，你现在可能是有点难过，对吧？啊，你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我就在这等你，我就在这陪着你。好了，皮皮哭了一会儿，他就偷偷的睁开眼睛，发现妈妈还在，一步都没走。旁边的小兔子也在看着他，他自己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停止了哭泣。那么这个时候，妈妈看见皮皮冷静了下来，就说了，你躺在地上哭是因为非常想要那一辆小汽车，对不对？皮皮就点了点头。妈妈接着说，那我们出发前拉过钩的要做到，对不对？皮皮又小声地说，对。然后妈妈说，我明白你很喜欢他，可是哭闹是得不到东西的，对不对？皮皮又小声地说，对。哇，听到这儿觉得皮皮的妈妈真是一个高手啊。
2: 你真棒。
0: 为什么我要说皮皮的妈妈是个高手，非常棒呢？因为啊，有人说了，你和一个人啊在一起谈一件事情，你要想他答应你的请求，你要做的就是让他说出三个是的啊，或者让他说出三个对，这个时候你后面提出来的要求或请求就很容易成功。因为当人开始对你产生了信任，他对你产生了认同，就是你非常非常好去引导他的时候。所以记住了哈，你看到下一次当小朋友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学着让他说出三个对啊，或者我们跟别人在相处的时候啊，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哎，答应我们某件事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哎，问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能够让对方快速的说出对，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心理防线就已经卸下来了，他对你特别的信任啊，你们的关系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就是你非常好引导的时候，非常好提要求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来看啊，松鼠妈妈说了啊这三个问题，然后皮皮呢说了三个对，好，那这个时候松鼠妈妈开始引导了，说那下一次再遇到想要的东西可以怎么做呢？因为皮皮这会儿冷静了啊，他也觉得妈妈并没有发自己的火啊，妈妈用的是温和而坚定的方式，温和的是情绪，坚定的是原则。所以皮皮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理性的思考了，说我们可以先记在脑袋里，回家去想一想是不是真的需要。那妈妈这个时候就笑了，说这个方法真好，如果回家想了好几天还是很想要，我们就把它放在生日礼物的清单上。他又亲了亲皮皮，说每个人都会有特别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但真正厉害的小朋友啊，是学会等待，学会遵守约定。皮皮就抱住了妈妈，说妈妈，我下次再也不会为了买玩具发脾气，说让你伤心的话和躺在地上了。妈妈说我相信你皮皮，你一定是说话算话的。哎，说到这儿啊，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技巧。可能有家长说他说话就不算话呀，错了，我们说了，小朋友啊，他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但是他会成为你口中的那个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管他怎么做的，你就告诉他我相信你一定是说话算话的，多强调几遍，多说几遍啊！尤其是当小朋友改正了之后，你夸了他，这就是一种正强化，会让他知道，哎呀，我的改变，我的付出，哪怕一点点，爸爸妈妈都看在眼里，他下次就更愿意去配合你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对小朋友产生信任，不要想着说他根本就说话不算话，你就告诉他我知道你说话算话，你会说话算话，你这次说话不算话也没关系，你下次一定会说话算话的啊。我们说人怎么会改变呢？是你信任我啊，然后我就想要对得起你的信任。所以妈妈告诉他说我相信你，那我们走吧，回家吧。你看，这就是非常非常棒的啊，一个怎么去解决小朋友啊说话不算话，或者总是想要买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松鼠妈妈啊手把手的教会了我们啊。首先，跟小朋友要做好约定；其次，当小朋友出现情绪的时候要理解他，这个时候情绪没有对错，他还是小朋友啊，所以我们告诉他你有这个情绪很正常，你想要一样东西得不到，你现在很难过很正常，哎，这个就是温和的情绪，我们一定要让小朋友知道我理解你想要，哎，我知道你特别特别的想要这个小汽车，哎，这个时候就是接纳小朋友的情绪。第三步就是不好意思，真的不能买啊，因为我知道你是说话算话的啊，我知道我们之前是约定好的，你只是现在有点冲动啊，所以你想买，对吧？啊，你难过我可以陪着你难过，但是不能买就是不能买，这就是温和和坚定。后面一步呢，就是当小朋友做出了改变，哪怕一开始哭得很大声，到后面声音开始变小，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要开始去认可他，鼓励他，欣赏他，让他知道，哎， 他的改变我们看在眼里了，然后告诉他你做出了改变，你很棒，你很好，你很优秀。哇，小朋友这个时候啊，他就会觉得哎呀，爸爸妈妈还是很爱我的啊啊。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接纳了孩子的情绪，他这个时候呢就不会在情绪当中了，他会自己冷静的思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引导他，那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儿怎么办呢啊，或者说你这么想要一样东西啊，那我们想想看你以后可以怎么做呢啊，下次再遇到你特别想要的东西可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讲道理的时候。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欢在小朋友有情绪的时候说道理，但是你要知道人有情绪的时候他是心里是一扇门是堵住的，你说的任何的话小朋友都是听不进去的啊，所以讲道理一定是要在小朋友心平气和的时候，大门打开的时候才要去说，不然你在他有情绪的时候说道理的时候，他只会觉得烦躁，他只会觉得烦躁，他一句都听不进去的啊！只是你说了，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好，这就是我们跟爸爸妈妈说了啊，学小松鼠皮皮的妈妈来解决小朋友自制力的问题啊，小朋友太小了，看到想要的东西马上就想得到，这个其实就是他的自制力没有具备延迟满足的能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可以陪着他，等他情绪平复，然后坚定原则，让他自己知道哭闹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真正的成长是学会遵守约定，学会等待。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关于规则意识和情绪管理的一个温暖的故事哈。约定是出门之前说好的，就要做到。哭闹呢，告诉小朋友啊，这种情绪很正常，可以被接纳啊。但是呢，原则是要坚定的啊。想要不等于需要，让他学会延迟满足，这个就是自控力的第一步。妈妈的温柔坚定就是让小朋友在安全当中学会如何去面对得不到这件事儿。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了，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互动的问题是：你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是怎么说的。LCY 说，特别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就会哭但是哭能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呢？如果说得到你想要的了，那这就要去批评一下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啊，当时谁是同意你得到了啊？那这样子慢慢的，可能你以后就经常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是吧？想要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哈，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能让我们有所成长的一种方式。小杰说，特别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就会和妈妈讲道理。哇，这好厉害！那你这个道理有没有讲成功呢？讲了之后，爸爸妈妈是不是就同意了呢？如果你能够说完了之后让他们同意，那我觉得你的这个口才了得呀！非常的会沟通，会表达啊。再来看，小都说，得不到那就先不要了呗那我们也可以向爸爸妈妈表达我们的想法，是吧？我们可以用我们以前教过的这种感受三部曲，我有点难过，我有点生气，我很想因为什么什么样的事儿，对吧？因为我很想要那样的一个小汽车，那我希望怎么样呢，对吧？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妈妈，我不要小汽车了，可不可以给我买一个小一点的小东西呀？我们也可以尝试着说出我们的感受和说出我们的期待啊，这样是教会了我们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锻炼我们遇到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给它表达出来，同时也可以让爸爸妈妈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想法啊。总之让自己不委屈，对吧？同时呢，我们又能很好的去和爸爸妈妈做沟通。好，这就是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我特别想要的东西得不到，我会怎么做？如果还有一些同学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啊，也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答案说出来。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7: 捷足先登。秦朝末年，人们不堪忍受繁重的苛捐杂税，各路英雄豪杰都纷纷揭竿而起，准备推翻秦王朝的统治。这些起义军中有两支主要的力量，一支是由项羽领导的，而另外一支是由刘邦领导的。当时刘邦手下有一名骁勇善战、谋略非凡的大将，名叫韩信。韩信对刘邦忠心耿耿，一心辅佐刘邦成就大业。便是蒯通却规劝韩信说，
8: 刘邦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人，应该抓住机会背叛他，然后笼络项羽，进而三分天下。
7: 但韩信念在刘邦对自己不薄，不忍心趁人之危，就没有接受蒯通的建议。后来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防韩信骑兵谋反，就逐步削弱了他的兵权，并将他抓进宫中准备杀了他。韩信在临死前说，只恨我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才落得如此这个下场。于是刘邦就派人把蒯通抓来，要把他煮了。蒯通面对眼前滚烫的开水，从容地为自己辩解道，
8: 秦失天下，各路英雄都在争逐，只有那些行动迅速的人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和您争夺天下的人很多，难道你要把他们都煮了不成？
7: 听了他的话后，刘邦就赦免了他。
9: 《弟子规》上，
1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
9: 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5: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天气越来越炎热啊，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喝冰水呢？尤其是你在楼下和小伙伴进行了激烈的皮球比赛，你跑得满头大汗，嗓子里干得好像要冒出烟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飞奔回家，一下拉开冰箱门，然后就看到了那瓶啊冰镇的啊这个冰水。你可能会迫不及待的啊拧开盖子啊，然后就咕咚咕咚的喝了下去。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舒服呀啊，冰凉的感觉顺着你的嗓子眼儿像坐过山车一样冲进了肚子里，你可能还会忍不住打一个冷战，舒服的叹一口气。可是呢，你会发现奇妙的事情紧接着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没过几分钟，你原本安静的小肚子突然发出了奇怪的声音。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调皮的小青蛙在里面游泳，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又像是一只瘪掉的皮球在水里冒泡泡。那有时候伴随着这阵响亮的声音，你的小肚子还会哎呦抽痛一下，让你忍不住想要弯下腰去揉一揉。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小肚皮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乱子呢？难道是因为冰水太冷，把肚子里的小精灵都给冻感冒了吗？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变小再变小，变成只有一滴水那么大的清凉探险家，钻进小肚子里那个恒温的大厨房，去揭开寒冰瀑布和咕噜大合唱的终极奥秘。你们知道吗？在你的身体城堡里，胃和肠道就像是设备最齐全的超级恒温大厨房。什么叫恒温啊？就是这个厨房里的温度永远都是在很暖和的37度左右。那么在厨房里呢，住着一群非常勤劳但是也非常怕冷的消化小精灵。平时当那些暖乎乎的米饭啊，软绵绵的面包啊来到厨房的时候，小精灵们就在温暖的环境开心地推着搅拌机，把食物、空气、水分混在一起啊，变成能够让你长得高高的营养。那厨房的墙壁呢，也就是你的胃和肠壁的肌肉，它会跟着小精灵的节奏啊像波浪一样慢慢地动着。但是当你猛地灌下一大瓶的冰水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对于温暖的大厨房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场寒冰瀑布。大水冲下来，厨房里的温度就瞬间下降，怕冷的消化小精灵们就被冻得瑟瑟发抖，就会丢下手里正在搅拌的食物，抱在一起直打哆嗦。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厨房的墙壁也会被这突然到来的寒冷给冻住的。原本非常轻柔的肌肉墙壁啊，就变成了好像大冬天你出门但是你没穿外套一样，就会突然猛烈的收缩起来。那么它在收缩的时候也不听你的指挥，还会把厨房里的冰水、正在消化的一些食物的糊糊，还有你喝水时吞进去的空气在一起啊胡乱的挤压。那你想想看，当这些水、空气就在你的肠道管子里挤来挤去、挤来挤去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了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用力地摇晃一个装了一半的水、一半空气的塑料瓶，那么这个瓶子里的水是不是会听到它哗啦哗啦的声音啊？这个其实就是在发出抗议的声音。所以你的肚子这个时候呢，就是告诉你，哎呀，墙壁和小精灵已经被冻得打哆嗦啦，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啦。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先给大家说一个小企鹅冰冰的故事啊。 冰冰它是企鹅啊，它特别贪凉，有一天它抓起了一大块冰镇的沙冰吞下了肚子，没过一会儿啊，它的肚皮就传出了像打雷一样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它就疼得在雪地上直打滚儿。这个时候海象医生过来了，告诉他说，你的肚子是一个小火炉，你往火炉里面倒了冰山，那火炉的铁皮就被冻得缩成一团啦，那当然难受啦。后来呢，海象医生给冰冰倒了一杯温热的海带汤，温热的汤流到肚子里就像是一条暖暖的小毯子，盖在了被冻僵的这个胃的墙壁上，所以过了一会儿，这个肚子里的打雷声咕噜咕噜声就变小了，那么小企鹅冰冰呢也就没那么难受了。哦，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天气那么热，我们不能直接咕噜咕噜的灌这个冰水，那天气热我们又很口渴，应该怎么做呢？总不能喝特别烫的水吧。那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第一招呢，就是温水魔法啊，你可以去倒一杯常温的白开水，或者稍微带一点点温度的温水，这种水流到肚子里，它不仅能解渴啊，还非常的温柔啊，不会让你的这个胃和这个墙壁哈造成一些负担，会变得很舒服的。那如果你真的很想很想喝点冰冰爽爽的，那你就使用小口慢喝法，不要像一个漏斗一样直接灌下去。我们可以把凉一点的水呀，含在自己的嘴巴里，因为你的嘴巴呢，就像是一个预热室。什么意思呀？你嘴巴里边是有温度的，就会让这个水进到你的嘴巴里变得温暖一点，然后再咽下去，就给你的胃壁肌肉一个适应的时间，它就不会吓得猛然收缩了。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啊，天气热，晚上睡觉的时候要记得保护小肚皮，哪怕夏天再热，也要用一条薄薄的小毛毯盖住你的小肚皮啊，你的小肚脐，你的肚皮下面就是那座大厨房啊，因为它喜欢恒温的温度，所以呢，保护好它的温度，你才不会在半夜被咕噜咕噜的声音所吵醒。好，说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体啊，看起来很强壮，其实它也很脆弱啊，它是一个需要我们精心去呵护的恒温的花园。那阵我们听起来咕噜咕噜的响声啊，也是身体在努力的保护着你，提醒你的信号，它在提醒你呀，要做一个懂得照顾自己，懂得爱惜身体的健康小管家。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2: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颜之推，整齐门内提思子孙。夫圣贤之书，教人成效，慎言简记，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以来，
3: 所著诸子，李崇氏父，弟相磨孝，由屋下嫁屋，床上失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鬼物犯事也，业已整齐门内提思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近童子之暴虐，则师友之戒，
2: 不如复辟之指挥，指凡人之斗戏，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惠誉。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尤贤于复辟寡妻耳。这段话的意思是，圣贤的书籍教导人们要忠诚孝顺，说话要谨慎，行为要检点，要建功立业，扬名后世。 所有这些都已讲得很全面、很详细了。魏晋以来阐述圣贤思想的各家著作，道理重复，内容接近，一个接一个相互模仿。这好比屋下又嫁屋，床上又放床，多余而无用。我现在之所以要再写这部家训，并非敢于为世人树立行为规范，而只是用来整顿家风、教育子孙后代。 同样的言语，因为是所亲近的人说出的，就相信；同样的命令，因为是所佩服的人发出的，就执行。禁止小孩胡闹，师友的训诫不如保姆的劝阻；劝止俗人打架争吵，尧舜的教导不如妻子的劝解。我希望这本书能被你们所信服，希望它能够胜过保姆对孩童、妻子对丈夫所起的作用。颜之推，字介。 孔子弟子颜回的第35代孙，中国古代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年少时因不喜虚谈而自己研习礼仪《左传》，因为博览群书，写文章词情并茂，19岁便被任命为国左常侍。颜之推一生历经梁朝、西魏、北齐、北周和隋朝，在三次亡国、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颜氏家训》。
4: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啊，每天首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重逢。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涡阳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首先，我们来关注我省最新的天气以及未来十天的气象走势，同时呢，为大家整理了贴合农事生产的夏收专属提示，注意听哦。今天全省天气呢整体是温润平和的，大部分区域以温柔多云天气为主，氛围是清爽舒适的。仅大别山区的南部、江南局部地区会零星的飘落阵雨或是雷雨，整体的雨量也不大，对大家日常出行户外活动影响有限。来展望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节奏也是十分明朗的。从明天到6月2号，全省会迎来一段持续的晴好无雨天气，云天清朗，舒适度极佳。到6月3号、4号呢，淮河以南区域会迎来一轮阶段性的降水，江北依旧是维持多云的好天气。6号，江南地区将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可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留意天气的切换。气温方面呢，也将是伴随晴好天气稳步攀升了。28号到3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稳定在27到30度之间，温度适宜，体感惬意。进入下周，也就是6月1号到6号，暖意持续的升级，省内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将突破30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32到34摄氏度，初夏的温热气息会慢慢的铺满全省。阴晴交替的天气节奏也直接影响着全省夏收夏种的农事进度。结合最新的气象条件综合研判，28号当天，也就是今天呢，芜湖、池州、宣城南部以及安庆部分区域气象条件暂不适合夏收作业，滁州南部、合肥、六安、芜湖部分地区为次适宜状态，省内的其余区域呢均可正常的开展夏收劳作。29号也就是明天，仅有滁州、宣城南部为次适宜夏收区域，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农事作业条件优良。30号全省天气全面转好了，全域都非常适合开展夏收工作。在这里呢，也为广大农户带来贴心的农事建议哈。淮北、宿州、亳州等尚未开启大面积收割的区域，要及时的疏通田间沟渠，做好排涝降渍的工作，有效防范在地作物倒伏霉变。同时要提前统筹调度农机设备，为收割做好充分的准备。当前具备良好收割条件的区域，要牢牢抓住连日晴好的黄金窗口期，及时的抢收成熟小麦，精细做好田间管护，稳稳守住丰收成果，保障咱们的粮食颗粒归藏。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大家的餐桌名声。相信很多人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近期这个猪肉的价格在持续的走低，咱们日常买菜囤肉更划算了，餐桌开销也省下了不少的实惠。不过呢，对于生猪养殖行业来说，持续的低价行情可不是好消息。长期的价格低位让不少的养殖户、养殖企业面临着不小的经营压力。那么从市场监测数据来看呢，进入五月份以后，全国生猪价格整体是处于低位震荡的状态，目前行情逐步趋于平稳，但行业的整体压力依旧是存在的。针对当前生猪市场的供需现状和行业发展难题，农业农村部近日正式印发生猪产能综合条件

0: 调控实施方案，通过科学精准的调控手段，引导行业合理调整、有序调减生猪产能，助力生猪产业平稳健康发展。那很多人也在关心啊，当前猪价是否已经触底企稳了？全新的产能调控政策落地之后，多久能够显现成效，稳定市场行情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1: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2: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3: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1: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2: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4: 5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5: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6: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1: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7: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5: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4: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冬梅。我们来关注聊一聊当下值得关注的社会热点哈。近日呢，湖南石门县遭遇了强降雨啊，最近全国多地都有这个强降雨。我们来说说湖南石门县的强降雨，已经超过10万人受灾了。抢险救灾是争分夺秒，无数的基层干部冲在一线。可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啊，最近呢却因为一件小事遭遇了网暴，那这事儿呢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从5月17号晚上开始呢，向金元就一直坚守在救灾一线。当时他们村里是断了电、断了网，情况是特别危急。他的心里装着全村900多人的安危，天天来回奔波，嗓子喊哑了，眼泪也止不住的流，一心是扑在抢险救灾上。可谁也没有想到，有人就没看到他连日奋战的辛苦，反而盯上了他耳朵上一副普通的金耳环。于是呢，有一些恶意言论就跟着冒了出来。有人造谣说这个耳环啊有50克，还有人说把这个耳环捐了才更让人感动呢。一副不起眼的耳环就这样成了个别网友恶意揣测、无端指责的由头。面对这些恶评，5月25号，向金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应的特别实在。他说，天灾面前，基层干部就该冲在一线，说自己每天24小时工作都不够用，根本就没时间上网，也不会理会这些评论的，实实在在的做好工作，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就足够了。说实话啊，仅凭一段视频、一副耳环，就对拼在救灾一线的基层干部恶意网暴，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灾难面前，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和精力，一线干部忙着抢险、转移群众、调配物资，哪有功夫顾及这些无关的细节？是的，我们常说监督是非常重要的哈，但是监督要对准救灾流程、物资发放、群众安置这些真问题，而不是拿着放大镜盯着基层干部的衣着配饰，搞无意义的挑刺和审判。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副普通的耳环，既不影响工作，也不违背原则，根本不该成为被攻击的理由。好，我们来看看广大网友的态度哈，大家大多都是在力挺这位基层干部的。有人说，键盘侠只盯着表面，完全不顾事实。也有人直言，冲锋一线的干部值得尊重，别吹毛求疵，寒了干事人的心。还有人呼吁，别带节奏，多点善意，把注意力真正放在救灾一线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无端的网暴他人，既伤了一线干部的心，也扰乱了正能量的社会风气，更耽误了救灾大局。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抵制，甚至追责。是的，最后想说哈，基层干部扎根一线，是守护群众的主心骨，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多一份支持，少一份恶意，别让这些无端揣测和网络暴力寒了那些真正干事、为民服务的一线干部的心。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最近啊非常火的一个电视剧叫《主角》啊，咱们来聊一聊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包括这个秦腔文化，咱们来聊一聊，包括主演们的一些精彩的表现啊，最后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剧在整个影视圈里面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3: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4: 我有一种感觉，这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5: 跟我比脸，他配吗？
6: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7: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9: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
3: 练习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板块啊，故事的魅力。这个主角，这个电视剧的剧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能够吸引我们？
10: 这个剧啊，它其实是根据这个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然后它讲的就是一个叫易秦娥的这样一个女子啊，她的人生故事。这个易秦娥呢，她就是从小是在这个陕南的一个小山村里头放羊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但是呢，因为她的舅舅是这个县剧团的一个鼓师啊，所以呢，她就有机会去到了剧团。那刚开始呢，他只能在剧团里面打杂烧火啊，但是呢，他非常的喜欢秦腔，他就偷偷的自己练，慢慢的他就开始崭露头角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剧团又经历了非常多的改革，那同时呢，他也遇到了很多的同行的嫉妒啊，还有很多的情感的波折，那他的人生也是起起伏伏，但是他始终都没有放弃秦腔。
2: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戏剧张力的一个人生啊。
1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这个故事呢，他是从1976年一直写到了2016年啊，就是他不光是在写这个秦腔的这个舞台的兴衰啊，更多的是在写一个时代的变化。然后最后呢，这个易秦娥他也是，成为了这个秦腔的一个名角，同时他也培养了新的传承人。就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哦，秦腔的精神其实是有了新的希望的。就是他把这个个人的成长和这个大的社会背景结合的特别的好。
2: 那这个剧到底是怎么把秦腔文化给展现出来的呢？
10: 就是它不光是有这个秦腔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啊，表演的一些细节，它是还原的特别真实。然后包括他们，就是演员们都是提前半年去专门封闭训练，练这个唱腔，练这个身段，包括现场真唱啊，用的都是这个地道的陕西方言。就你会觉得整个的这个氛围就特别的西北，就特别的有那个味道，
2: 听着就特别有代入感。
10: 对，然后他还把这个秦腔的兴衰和这个剧团的命运和个人的成长交织在一起啊，就是他既写了这种舞台上的悲欢离合，也写了这种生活中的这种坚守啊，包括变革，让你看到秦腔背后的那种精神和力量，他是真正的让传统文化在这个荧幕上面活了起来。
2: 这个剧到底是凭什么能够让这么多人都跟着他的剧情起伏，都跟着这些角色揪心呢？
10: 我觉得他厉害的就在于他把一个秦腔名伶的成长和这个时代的浪潮啊，非常细腻的交织在一起，然后他又有那种非常真实的原汁原味的这种秦腔的表演啊，包括他的这个叙事是非常扎实的，他的情感是非常充沛的，他把这种普通人的那种不认命的精神啊，和这个秦腔本身那种百折不挠的这样的一个信念都传递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所以你就会觉得无论是谁，你都能在这个戏里面找到自己的共鸣和感动。
2: 咱们来聊聊主演的风采啊，刘浩存在这个主角里面演这个易秦娥，他到底有哪些让人惊叹的挑战和突破？
10: 他这个挑战真的是全方位的，因为他首先为了这个角色，他提前5到8个月就进到这个陕西的戏曲研究院，然后进行全封闭的训练。他每天要练秦腔的这个唱念做打，要练超过10个小时。他还要学地道的陕西方言，他要练这个秦腔的这个绝技吹火和卧鱼。他这个吹火练的就是嘴都起了水泡，头发都烧焦了。这个卧鱼他一天要做300次，他的膝盖都整个是乌青的。
2: 太拼了，真的是太拼了，这个敬业精神。
10: 然后他这个从17岁一直演到50岁嘛，他还要去琢磨这个人物的心理变化，包括他的外貌的变化，他都是就是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这个表演就是层层递进，他也很瘦，他也就是完全就是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他也不参加任何的综艺，他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回击了所有的质疑，也让这个角色成为了年度的一个高光的角色。
2: 哎，那除了这个刘浩存这个主角之外，其实配角里面也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表演，你觉得这个谁谁谁的表演让你觉得特别好？
10: 比如说像这个王小晨，他其实是有京剧的功底的啊，那他这次在里面演这个米兰也是非常的稳，他就是那种舞台上的那种气场一下子就起来了。然后他跟这个刘浩存两个人的对手戏也是火花四溅，还有就是这个张嘉译，他演的这个舅舅也是把那种老一辈的这种秦腔人的那种复杂的情感全部都演绎出来了，包括他和这个刘浩存的几场对手戏都是非常非常有张力的。
2: 听起来就是每个人都很出彩。
10: 秦海璐这种非常细腻的去刻画一个女性的挣扎呀，
11: 我是接到那个嘉译老师电话说让他说请我吃个饭，然后呢他总制片人，然后加上制片人加上我老公，他们就把我关在屋子里，就感觉白鹿原那一幕重现。他们就说让我演主角里面的花彩香，我说我还没有看过小说，我说也没看剧本，我说花彩香啥呀，我说我为啥呀，然后他们主要就说不为啥，他说你就来演吧。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县剧团那个蒸腾的日子，就那些人都身怀绝技，然后能把日子过成那样，就每个人都挺鲜活，那他们的鲜活是因为他们有活在身上，所以他们敢。我觉得那种日子就特别像我刚刚戏校毕业的时候到剧团看到的那个剧团，我觉得突然间觉得说那个时候好像我就是小来地儿，看到剧团里这些人啊怎么都这么说话呀，怎么都这样啊。对，所以我特别被那一段描写，那十几集的描写就吸引了。我觉得能写到这样的一个剧本，而且它里边的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只是简单的戏，但是厚重的人生哲理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如果你说《一行娥》是一个主角的兴起啊，那花彩香演的其实是一个主角的落寞的开始。他从出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受到各种各样的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他就慢慢一点一点开始要淡出舞台。无论是你的生活选择，还是你的年龄，或者是其他的各方面的时代的背景，推着他等于是去不得不面临说你要面对一个不再光鲜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角色非常动人的地方。那么这一个明灵的这样的一个陨落，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轨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巅峰之后都要面对的事情。人都会被这种追捧，或者是说大家那种光鲜所迷惑。说白了话，它就是很飘，可是当你没有地方去施展本领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也就飘不了了。可能一直会到谷底之后，他可能才会意识到做自己人生的主角，而不是舞台上的主角。你要说这个人彻底的改变，我不相信的。我觉得没有谁，我觉得大家都会改变，但是说彻底改变可能很难。但是他如果真的是喜欢唱戏，因为对于秦腔来讲，可能是他情绪的一种宣泄的出口，因为秦腔唱的始终是情，并不是腔调。那么他

0: 情无处宣泄的时候，他还是会找到那个出口，但是他心底的那种骄傲已经不再是为了夺得观众的喝彩，或者是那种光舞台上的光环而去唱。骄不骄傲？骄傲，但是那个骄傲是因为自己获得了愉悦感而获得的骄傲，而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客观的给到你的那种骄傲。这也是人生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1: 还是说这个窦骁啊，还有这个翟子路，他们这些年轻的演员把那个时代的那种纠结呀、冲突呀都演得非常的好，甚至连这个少年的这个易勤娥的演员都选得非常的好。
2: 楚门来直接的脊背朝后，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高桌子底半根都是木头，走一步推一步全当没走，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挖宝牛。
3: 嗯，这个唱段是我们在前戏培训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开始教我们了，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拿小本本把他们那整段词都全部写下来，然后呢再用陕西方言一句一句的去唱。最开始的时候呢我还是有点喊不出来，就是喊得不够大声，然后呢老师就说让我们放开嗓子去喊，使劲喊，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就找到这个唱段的这个感觉了。我心里面就是觉得他这一嗓子不仅喊出了他就是这么从家到剧团来这么多长时间的控诉，然后还就是想用这一嗓子告诉他舅舅他学不了唱戏，想让舅舅把他给送回去，他去了剧团他最后也会变，就是他会很苦，受很多苦，练功的苦，然后还有被同伴们排挤啊这些的苦。然后心疼姐姐就是因为她本来就是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唱戏的，但是呢被一场娃娃亲给气败的。
4: 阿姨这能吃几个馍呢？
5: 吃几个？
6: 五个馍。
5: 五个这咋了？馍五个馍半个。
3: 我听到大家叫我魔头，然后还有评论就是说我吸鼻子那个动作也很可爱，然后听到这些评论我其实特别开心，然后感谢大家喜欢这些喜欢这个倔强又喜欢吃魔的小来弟。
1: 就是他整个的这个人物的成长的弧光非常的自然，就是这个剧真的就是在表演上面没有什么短板。
7: 你觉得这个主角这个剧在演员的表演上面整体带来了什么样的独特体验？
1: 就是这个剧里面既有像刘浩存这种年轻的演员通过非常极致的努力去实现了这种自我的突破，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实力派的戏骨在里面把这个角色的层次和这个故事的张力都推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那场戏化完妆我才知道戏剧演员有多么的辛苦，因为什么呢？平时你练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在练，那天是贴片，然后头勒上，然后再吹的时候不适应了，你明白吧？其实那天真正拍戏我吹的不是很好，但是对拍戏已经够用了。
4: 是
8: 因为我那天实际上我化妆，戴着头套戴着这个整个大妆上来以后我勒了13个小时，你知道吧？就到晚上一摘，我就一个血管就爆，就大粗血管，因为我怕脑子血管爆了。因为真正戏剧演员演戏，他画2个小时，他唱2个多小时，然后他可能就摘了。
4: 对。
8: 但是我不能摘的原因，其实导演没有让我不摘头，因为我觉得大家全组等着我，因为你2个小时的化妆，你摘1个小时，然后你从再化又得2小时，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你别摘。但我不想摘的原因，我不想看大家在那儿。
4: 能看到那么乐观的那个特别幽默的孙浩有时刻
8: 我的悲伤我来自于就是戏剧演员的付出和得到完全不成正比，在当下社会他们付出了一生，而且他们从小练到老，真的，而且在舞台上当主角的就很少，因为一部大剧是一个主角，
4: 是，
8: 但是呢你大部分的人是龙套啊或者配角。

0: 的，但是我们戏靠一两个主角去完成，但是戏演员从小去演戏，所以我完成这点皮毛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真的，因为葛老师是纯粹的人，这个葛存忠，他的舞台，他没有绽放他的生命，他去门房看大门去了，他老了，然后他就碰到这么一个徒弟，也很倔强，我认为他的生命的绽放，他特别幸福，死得其所。
1: 哎，两位编剧老师也是这样说的。在那个瞬间他是很幸福的，
0: 对，他死在舞台上，死在他演主角的那一刻，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牛，这是我，你刚问你跟他有共同点，没有，我没有他那么纯粹，真的是这样，可能我老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努力向他靠近，真的，我们的人生相对来说比较自我，他没有，他也很自我，他是把一切贡献给了这个戏曲。哎呀，演完这部剧，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我人生太难得遇到的一个角色了，真的，就是我演完他，我也觉得我的人生是幸福的，跟葛老师一样，他的人生幸福，我也觉得我是幸福的，秦腔太伟大了。
2: 他们的表演又非常的真实自然，把秦腔人的那种情感和这个传承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整个的这个演员的阵容的搭配是非常巧妙的，让这个现实和艺术在这个舞台上面完美的交织，让这个观众也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去感受这种命运的流转和人性的温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剧会被称赞为年度的一个大剧的原因之一。
3: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行业的意义啊，就是这个主角这个剧在影视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2: 这个剧它可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重点指导的项目，然后也是陕西省的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它又是这个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又是张艺谋担任的监制，又是这么多实力演员联合主演的，它的整个制作的水准是拉满的，
3: 就这个阵容确实很炸。
2: 然后它播出之后呢，就是收视率也是勇创新高，在腾讯视频上面也是刷新了这个热度的记录，在抖音上面相关的话题也是引爆了整个平台，就是他这种用电影级的镜头去还原了秦腔的艺术，他既守着这个文学的灵魂，但是他又大胆的创新，让这个现实题材和这个年代剧都迎来了一个新的标杆。
3: 对，
2: 他也给整个行业树立了一个怎么去做精品化的一个新的方向。
3: 那这个主角这个剧到底是怎么推动了秦腔和传统文化真正的走出小众，让更多人喜欢上了这些老艺术？
2: 就是它让秦腔这种本来可能只是在小圈子里面流行的这样的艺术形式变得家喻户晓了。
3: 对，
2: 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因为这个剧去主动的了解秦腔，然后甚至去买票去看秦腔的演出了，包括在网络上秦腔相关的话题和视频也都是爆火，
3: 感觉身边好多人都在聊秦腔了。
2: 然后陕西的各个戏曲院团也是借着这个热潮恢复了很多经典的剧目，也大胆的尝试一些新的表演形式，也带火了一些戏曲的研学游啊，带动了整个文旅产业，就是秦腔一下子就成为了年轻人的一个新的潮流，
3: 对，
2: 让大家更有文化自信了。
3: 你觉得主角这个剧对于零花这一代演员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他其实给00后小花们树立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就刘浩存他这次非常大的突破之前的一些争议，然后他用非常专业的态度和他的实力给大家交了一份答卷，也让观众重新去认识了他，
3: 确实让大家看到了新一代演员的可能性。
2: 对，然后这个剧也让大家把目光又放回到了演员本身的实力上面，就是大家不再去追捧流量，而是真的在讨论谁能够用心的去磨一个角色。我觉得这是这个剧给行业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对于青年演员的一个正向的引导，也给他们今后的发展铺了一个路。
3: 哎，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主角这个剧，关于秦腔，关于这些演员们的坚守和成长，其实回过头来再看，无论是舞台上的悲欢离合，还是生活中的这种起起伏伏，其实艺术和人生都是需要这种坚持和热爱才能够焕发出最动人的光彩的。

不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

0: 民法典标注着每一个人一生的权利。如今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正向14亿中国人民翻起书页。历史上我国曾多次编纂民法典，上世纪80年代第三次编纂时，我国刚刚开始改革，社会与经济处于快速变动中，制定一部全面的可以长期稳定适用的民法典还不具备条件。于是立法者改变思路，采取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方针，在30多年中制定了一大批民事单行法律。然而各自单行立法必然会导致覆盖不全面和法律之间的冲突，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就有了重新整理的必要，把众多单行法体系化，科学化为一部法典。当前我们的社会有了很大进步，我们每个人都从社会进步中获得很多收益，但无论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个人的收益，都需要用完善的制度固定下来才可期久远。中国民法典必将成为世界法律历史上的一座新里程碑。民法典，民字当头，在其编纂过程中，先后14次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意见和建议，可谓是一部惠及众志的法典，处处烙刻着公民权利的印记。在总则编中，法律开宗明义保护胎儿权利，明确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在物权编中，新增居住权制度，让弱者有其居，更明确住宅70年自动续期，让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合同编中，禁止高利放贷，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防止网贷变成套路贷，现金贷变身高利贷。在人格权编中，明确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防性骚扰责任，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在侵权责任编中，不仅明确物业对高空抛物、坠物有职责，更回应了医疗损害责任、生态破坏、交通事故等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等。聆听民众的呼声，捍卫公民的权利，成为这部新生法典最鲜明的主旨。其他方面，1858年5月28日，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爱辉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领土，是近代中国丧失领土最多的不平等条约之一。1925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五卅反帝示威，并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拉开五卅运动序幕。1949年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成为上海解放后重要舆论阵地。1971年5月28日，中国首颗科学实验卫星实践一号成功发射。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的，这里是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这个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

0: 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17到19度，江淮之间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白天，全省多云的天气。省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9度。
1: 在路上，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好的，我们打开今天的锦囊，来说说我们平时使用挺多的这个二维码。确实，二维码已经彻底融入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咱们出门消费扫码付款，关注账号扫码跳转，登录各类平台扫码验证。这小小的二维码给咱们的衣食住行、办公办事儿都带来极大的便捷。不过大家在安心享受便利的同时呢，也要多一份警惕。国家安全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就发现不少不法分子盯上了普及率极高的二维码，动起了歪心思。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诱导大家扫码特制的恶意二维码，悄悄窃取民众的个人隐私数据，更有甚者会借机窃取各类涉密敏感信息，造成个人权益受损，甚至危及国家秘密安全。便利的背后暗藏着风险，不起眼的这个扫码的一个小动作也可能隐藏着精心的设计的陷阱。那么我们该如何精准地辨别恶意二维码，避开扫码骗局，稳稳守住个人信息和国家秘密安全呢？好，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3: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4: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0: 那这些不法分子设下的二维码套路严重威胁了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面对着形形色色的二维码，我们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有效地防范风险，筑牢安全防线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4: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4: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0: 是的，在这儿呢提醒大家，日常扫码要守住一个核心原则，那就是非必要不扫码，陌生码不扫。扫码前要简单的甄别场景，核对来源，不随意授权扫码后的各类申请，关闭不必要的隐私授权。小小的扫码习惯就能为个人信息和国家秘密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翻翻锦囊。临近高考了，网上不少人都在讨论哈，说今年这个高考期间，各类 AI 工具会不会被禁用，部分功能会不会做出限制呢？哎，针对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梳理了主流 AI 平台的最新的官方回应，给大家做一个清晰的梳理。好，记者近期呢就专门联系了字节、阿里、百度等多家头部 AI 应用的官方客服，核实了最新的使用规则。字节旗下的豆包客服说目前呢暂时还没有收到高考期间功能禁用限制的相关通知，所有功能调整和更新动态都请以平台官网的实时页面显示为准。阿里千问 APP 的客服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说现阶段呢也没有接到高考期间暂停功能使用的相关安排，大家可以在高考临近的时段持续关注平台的最新动态。百度文心一言的回应就相对比较细致了，平台确认说高考期间整体服务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涉及高考相关的部分服务请求会做出针对性的限制，具体限制内容同样还是以产品页面实时显示为准。同时客服也透露说，去年高考期间啊，文心一言就已经对部分答题功能进行限制了。针对网友关心的非高考题目解答问题，平台明确，小学生、大学生等不同学段的非高考类题目咨询不受高考相关限制影响，可以正常使用相关功能，最终权限仍以页面展示为准。啊，其实不止今年哈，往年高考期间呢，主流 AI 工具都会为了维护高考的考试公平性，针对性的调整相关的功能。根据此前南方都市报的报道，2025年高考期间，多款热门的 AI 平台就有明确的管控措施，其中 DeepSeek 的图片识文字功能就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操作时呢会提示格式不支持，豆包无法上传题目的照片，上传习题图片呢会直接提示内容不合规、上传失败等等。而 Kimi 在接受做题指令之后会弹出专属的提示，告知用户该做题功能在高考时段暂时无法使用。这样就可以看出来，每年高考期间啊，

大平台都会主动配合考试保障工作，通过调整答题、识图、搜题等功能的权限，筑牢高考公平的防线。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各平台的实时调整，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资讯。

好，时间是18:24，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咱们安徽交通基建的最新的好消息哈。就在今天凌晨的4:40，经过建设者们整整320分钟的连夜不间断的施工，朝马高铁马鞍山东站8条安庆端交叉渡线插浦施工顺利完成，全线施工圆满收官。那么这也意味着呢，新建的朝马高铁正式和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顺利接轨了，为后续全线连条连市正式开通运营筑牢了关键的基础。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关注这条新线路的走向。朝马高铁西起巢湖东站，一路向东，贯穿马鞍山含山县、和县、正浦港新区、当涂县以及马鞍山多个城区，最终抵达马鞍山东站。整条线路新建正线长度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达到76.6%，建设标准是很高了哈。车站的设置方面呢，全线一共规划了5座车站，分别是巢湖东、含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其中含山、正浦港、马鞍山南3座车站都是全新的新建的站点，未来沿线居民的出行就会更加的便捷了。作为合肥连通马鞍山的直达高铁线路，朝马高铁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建设，目前整体进度在稳步的推进，预计今年9月就将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了。未来合肥马鞍山两地实现了高铁直达，城际通勤、商务出行、休闲出游都会更加的高效便捷。我们也在持续关注这条线路的后续进展，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通车的动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6: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4: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7: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4: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8: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4: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3: 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9: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0: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爆。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 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9: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8: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1: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到你。
10: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2: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8: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3: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8: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4: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5: 6台，一共是180吨。
1: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7: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9: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 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0: 合肥 FM 95.5，
18: 宣城 FM 103.6，
20: 宁国 FM 104.4，
18: 广德 FM 100.9，
20: 铜陵 FM 88.7，
18: 池州 FM 99.5，
20: 安庆 FM 99.5，
18: 岳西 FM。95.3，
20: 宿松 FM 106.8，
18: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现在健身跑步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在运动时听一首激情澎湃的歌，相信音乐的律动会提高我们跑步健身的热情和耐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萧泉演唱的《海草舞》，这首歌曾在网络上走红，歌曲的 MV 和舞蹈也受到了众多网友的模仿和传。

现在我们听到的来自天堂的魔鬼是邓紫棋的一首经典之作，它不仅展现了邓紫棋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实力，也深刻揭示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和人性弱点。

张杰演唱的《逆战》是一首充满力量与激情的歌曲，歌词充满了战斗与不屈的精神，描绘了暴风少年在风起云涌的战场上勇往直前，逆流而上。

不如跳舞是陈慧琳的代表作之一，流行歌曲的音乐风格融合了电子音乐元素和轻快的吉他伴奏，营造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充满了活力和感染力的演唱，鼓励人们释放自我，追求快乐的生活方式。

0: Let me.
1: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演唱的《王妃》。这首歌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摇滚、流行和电子等多种元素，旋律激昂有力，节奏紧凑而富有变化，唱出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和不可抗拒的魅力。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妈，
9: 妈
4: 妈，妈妈。
1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2: 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0: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5: 淮南 FM 103.6，
14: 滁州 FM 102.9，
15: 定远 FM 98.5，
14: 明光 FM 92.3，
15: 凤阳 FM 87.9，
14: 天长 FM 87.7，
15: 六安 FM 94.9，
14: 霍山 FM 94.2，
15: 霍丘 FM 105.1，
14: 金寨 FM。107.4，
15: 马鞍山 FM 91.3，
14: 芜湖 FM 99.2，
15: 芜围 FM 100.1，
1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不能什么都想买。我知道有很多的同学哈，尤其是小一点的小同学，

0: 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到这个商店里边去了啊，可能看到这个玩具也想买，看到那个面包也想吃，是吧？那可能在出发之前，爸爸妈妈就已经约定好了，说今天只给买一样啊，或者今天家里有很多东西了，不能再买，你们可能也都会答应。可是真的看到了那一刻，哎呀，就很想要，是吧？哎呀，那我想问问大家了啊，你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你这个时候会怎么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嗯，你们想要的东西爸爸妈妈就是不给你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哈，可以说一说你特别想要的东西就是得不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情商小故事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不能什么都想买。哎，有很多的同学一出门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买，是吧？但时间久了，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这样很不好，于是就会告诉你，哎，不能买啊。那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小松鼠皮皮也是，他跟妈妈呢要去超市，那妈妈之前就和他约定好了，说今天不买玩具啊。可是呢来到玩具区的时候啊，哎，小松鼠皮皮看见了非常非常酷的蓝色警车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哭闹了起来，甚至他躺在地上打滚。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这样做的话，你的爸爸妈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看皮皮的妈妈是怎么做的，皮皮最终又有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呢？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不能什么都想买。小松鼠皮皮问妈妈说，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啊？松鼠妈妈笑着说，我们呀去超市买日常用品。这个时候妈妈蹲下来对皮皮说，皮皮呀，出门之前我们要做一个约定好不好？今天我们去买家里需要的东西，玩具就不买了，可以吗？皮皮想了想就点点头说，嗯，可以的。
3: 你真棒。
0: 哇，其实这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陷阱。很多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啊就会提前跟小朋友约好，是吧？小朋友也会很爽快的就会答应说，嗯，可以。哎呀，爸爸妈妈那会儿会觉得呀，宝贝真乖啊，宝贝真棒，宝贝真懂事儿啊。可是你会发现到了现场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为什么呢？哎，这要跟各位爸爸妈妈说一下啊，因为小朋友的大脑很单纯的，你知道吗？你说给他听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感觉的，他只有真正的看到的那一刻，他的欲望才会被刺激到，所以之前他根本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有的小同学呢很聪明，想着说，那我现在说我非要买，那爸爸妈妈可能还不会带我去超市啊，那我现在说可以可以，他带我去超市，到时候我再撒个泼，我再打个滚儿，是不是他们就同意了，我就能买到我想要的东西了呢？啊，这是要跟爸爸妈妈说一下啊。很多爸爸妈妈会不理解，说你之前不是约定好了吗？为什么你又说话不算话？因为小朋友的大脑没有那么的理性啊，他是很容易被直接看到的东西啊所 直接的引出他最直观的一个情绪感受。就像是小松鼠皮皮来到了超市，妈妈推着购物车买了牛奶，买了面包，买了牙膏啊，像往常一样把这些东西放进了车里，皮皮也跟着念啊，牛奶，面包，牙膏。这个时候完了，他们经过了玩具区啦。哎呀，皮皮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得老大。为什么呢？货架上摆着一排小汽车，红色的跑车，黄色的校车，还有蓝色的警车。哎呀，这个时候皮皮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看，我就想要那一辆超酷的蓝色警车。皮皮就指着货架上的玩具跟妈妈说。妈妈这个时候推着车呢继续往前走，说，皮皮啊，我们出发前不是说好了吗，今天不买玩具的。哎，这个时候皮皮急了，嗯，可是这个不一样嘛，不一样，我就要一样嘛，我求求你给我买吧。哎，妈妈这个时候摇摇头，哎呀，怎么回事啊，明明不是约定好的吗？哎，但是啊，皮皮妈妈的做法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妈妈摇摇头，温柔但坚定地说，不可以哦，我们约定过的。这个时候你们猜皮皮怎么着？皮皮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行不行不行，我就要那一辆小汽车。然后他还在地上打起滚来，我要小汽车，我要小汽车，你要是不给我买，我就不起来。哎呀，这个时候你知道啊，公共场合突然有一个小朋友在地上撒泼打滚大喊大叫，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呀？哎，就会有很多人过来看，所以旁边就有几个小动物停下来看着他。这个时候皮皮的眼泪就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而且他还在那儿看到人特别多的时候还特别来劲儿啊，妈妈不爱我，妈妈是坏妈妈。哎呀，我知道有很多的家长可能在这个时候啊，要不就特别生气，要不就觉得特别没面子，是吧？啊，说好了，哎，你现在又撒谎，这以后长大了怎么能做一个说话算话的小朋友呢？或者说，哎呦，这么多人看着，哎呀，真丢人，所以有可能就会妥协，是吧？那这两种做法都不好啊。第一呢，我们要知道小朋友在那一刻啊，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和他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说话算话的小朋友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他在那一刻啊，他的这个掌管情绪的大脑占了上风啊，而并不要直接的用道德的方式去评判小朋友啊。另外呢，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妥协了，你好面子妥协了，那么完了啊，你以后就陷入了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说好了不买，答应，但是呢又要要，要了之后不买，完了之后撒泼打滚，最后你妥协，就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为什么呢？因为小朋友很聪明，这一招太

0: 太有用啦，可以很好的拿捏我的爸爸妈妈。那我们来看皮皮的妈妈怎么做的啊。深吸一口气，没有骂他，而是蹲下来安静地坐在皮皮的身边。皮皮，妈妈就在这里陪着你，你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冷静一下，妈妈等你。哟，这个就做得特别好。为什么啊？在这要跟各位家长说一下，有很多的家长可能看到小朋友在那哭啊闹啊，会觉得哎呀他就是哭给我看的，那我不看了。错了，你一定要看。如果你这一次不看的话，他就想着下一次还要让你看。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这一次最终他没有这个成功，就是因为你没看，所以逮着机会就要你看。所以我们要学皮皮的妈妈啊，皮皮的妈妈就坐在地上，就陪着皮皮，而且告诉他，我知道啊，你现在可能是有点难过，对吧？啊，你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我就在这等你，我就在这陪着你。好了，皮皮哭了一会儿，他就偷偷的睁开眼睛，发现妈妈还在，一步都没走。旁边的小兔子也在看着他，他自己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停止了哭泣。那么这个时候，妈妈看见皮皮冷静了下来，就说了，你躺在地上哭是因为非常想要那一辆小汽车，对不对？皮皮就点了点头。妈妈接着说，那我们出发前拉过钩的要做到，对不对？皮皮又小声地说，对。然后妈妈说，我明白你很喜欢他，可是哭闹是得不到东西的，对不对？皮皮又小声地说，对。哇，听到这儿觉得皮皮的妈妈真是一个高手啊。
1: 你真棒。
0: 为什么我要说皮皮的妈妈是个高手，非常棒呢？因为啊，有人说了，你和一个人啊在一起谈一件事情，你要想他答应你的请求，你要做的就是让他说出三个是的啊，或者让他说出三个对。这个时候你后面提出来的要求或请求就很容易成功，因为当人开始对你产生了信任，他对你产生了认同，就是你非常非常好去引导他的时候。所以记住了哈，你看到下一次当小朋友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学着让他说出三个对啊，或者我们跟别人在相处的时候啊，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哎，答应我们某件事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哎，问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能够让对方快速的说出对，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心理防线就已经卸下来了，他对你特别的信任，啊，你们的关系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就是你非常好引导的时候，非常好提要求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来看啊，松鼠妈妈说了啊，这三个问题，然后皮皮呢说了三个对，好，那这个时候松鼠妈妈开始引导了，说那下一次再遇到想要的东西可以怎么做呢？因为皮皮这会儿冷静了啊，他也觉得妈妈并没有发自己的火啊，妈妈用的是温和而坚定的方式，温和的是情绪，坚定的是原则。所以皮皮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理性的思考了，说我们可以先记在脑袋里，回家去想一想是不是真的需要。那妈妈这个时候就笑了，说这个方法真好，如果回家想了好几天还是很想要，我们就把它放在生日礼物的清单上。他又亲了亲皮皮，说每个人都会有特别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但真正厉害的小朋友啊，是学会等待，学会遵守约定。皮皮就抱住了妈妈，说妈妈，我下次再也不会为了买玩具发脾气，说让你伤心的话和躺在地上了。妈妈说，我相信你皮皮，你一定是说话算话的。哎，说到这儿啊，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技巧。可能有家长说，他说话就不算话呀。错了，我们说了，小朋友啊，他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但是他会成为你口中的那个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管他怎么做的，你就告诉他，我相信你一定是说话算话的，多强调几遍，多说几遍啊！尤其是当小朋友改正了之后，你夸了他，这就是一种正强化，会让他知道，哎呀，我的改变， 我的付出哪怕一点点爸爸妈妈都看在眼里，他下次就更愿意去配合你啦。啊，所以呢我们要对小朋友产生信任，不要想着说他根本就说话不算话，你就告诉他我知道你说话算话，你会说话算话，你这次说话不算话也没关系，你下次一定会说话算话的。啊，我们说人怎么会改变呢？是你信任我啊，然后我就想要对得起你的信任，所以妈妈告诉他说我相信你，那我们走吧，回家吧。你看这就是非常非常棒的啊，一个怎么去解决小朋友啊说话不算话或者总是想要买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松鼠妈妈啊手把手的教会了我们啊。首先跟小朋友要做好约定，其次当小朋友出现情绪的时候要理解他，这个时候情绪没有对错，他还是小朋友啊，所以我们告诉他你有这个情绪很正常，你想要一样东西得不到你现在很难过很正常，哎，这个就是温和的情绪，我们一定要让小朋友知道我理解你想要，哎，我知道你特别特别的想要这个小汽车，哎，这个时候就是接纳小朋友的情绪。第三步就是不好意思真的不能买啊，因为我知道你是说话算话的啊，我知道我们之前是约定好的，你只是现在有点冲动啊，所以你想买对吧，啊，你难过我可以陪着你难过，但是不能买就是不能买，这就是温和和坚定。后面一步呢就是当小朋友做出了改变，哪怕一开始哭得很大声到后面声音开始变小，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要开始去认可他，鼓励他，欣赏他，让他知道哎，他的改变我们看在眼里了，然后告诉他你做出了改变，你很棒，你很好，你很优秀。哇，小朋友这个时候啊，他就会觉得哎呀，爸爸妈妈还是很爱我的啊啊！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接纳了孩子的情绪，他这个时候呢就不会在情绪当中了，他会自己冷静的思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引导他，那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呢，啊，或者说你这么想要一样东西啊，那我们想想看你以后可以怎么做呢，啊，下次再遇到你特别想要的东西可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讲道理的时候。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欢在小朋友有情绪的时候说道理，但是你要知道人有情绪的时候他是心里是一扇门是堵住的，你说的任何的话小朋友都是听不进去的啊，所以讲道理一定是要在小朋友心平气和的时候，大门打开的时候才要去说，不然你在他有情绪的时候说道理的时候他只会觉得烦躁，他只会觉得烦躁，他一句都听不进去的啊！只是你说了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好，这就是我们跟爸爸妈妈说了啊，学小松鼠皮皮的妈妈来解决小朋友自制力的问题啊，小朋友太小了，看到想要的东西马上就想得到，这个其实就是他的自制力没有具备延迟满足的能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可以陪着他，等他情绪平复，然后坚定原则，让他自己知道哭闹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真正的成长是学会遵守约定，学会等待。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关于规则意识和情绪管理的一个温暖的故事哈。约定是出门之前说好的就要做到，哭闹呢告诉小朋友啊，这种情绪很正常可以被接纳啊，但是呢原则是要坚定的啊，想要不等于需要，让他学会延迟满足，这个就是自控力的第一步。妈妈的温柔坚定就是让小朋友在安全当中学会如何去面对得不到这件事儿。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
1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互动的问题是：你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是怎么说的。LCY 说，特别想要的东西得不到。

就会和妈妈讲道理。哇，这好厉害。那你这个道理有没有讲成功呢？讲了之后爸爸妈妈是不是就同意了呢？如果你能够说完了之后让他们同意，那我觉得你的这个口才了得呀，非常的会沟通会表达啊。再来看小都说得不到那就先不要了呗。那我们也可以向爸爸妈妈表达我们的想法，是吧？我们可以用我们以前教过的这种感受三部曲，我有点难过，我有点生气，我很想因为什么什么样的事儿，对吧？因为我很想要那样的一个小汽车，那我希望怎么样呢？对吧？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妈妈，我不要小汽车了，可不可以给我买一个小一点的小东西呀？我们也可以尝试着说出我们的感受和说出我们的期待啊。这样是教会了我们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锻炼我们遇到一些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给它表达出来，同时也可以让爸爸妈妈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想法啊。总之让自己不委屈，对吧？同时呢，我们又能很好的去和爸爸妈妈做沟通。好，这就是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我特别想要的东西得不到，我会怎么做？如果还有一些同学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啊，也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答案说出来。

0: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7: 捷足先登。秦朝末年，人们不堪忍受繁重的苛捐杂税，各路英雄豪杰都纷纷揭竿而起，准备推翻秦王朝的统治。这些起义军中有两支主要的力量，一支是由项羽领导的，而另外一支是由刘邦领导的。当时刘邦手下有一名骁勇善战、谋略非凡的大将，名叫韩信。韩信对刘邦忠心耿耿，一心辅佐刘邦成就大业。便是蒯通却规劝韩信说，
8: 刘邦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人，应该抓住机会。

0: 背叛他，然后笼络项羽，进而三分天下。但韩信念在刘邦对自己不薄，不忍心趁人之危，就没有接受蒯通的建议。后来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防韩信骑兵谋反，就逐步削弱了他的兵权，并将他抓进宫中准备杀了他。韩信在临死前说，只恨我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才落得如此这个下场。于是刘邦就派人把蒯通抓来，要把他煮了。蒯通面对眼前滚烫的开水，从容地为自己辩解道，秦失天下，各路英雄都在争逐，只有那些行动迅速的人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和您争夺天下的人很多，难道你要把他们都煮了不成？听了他的话后，刘邦就赦免了他。
1: 《弟子规》上，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8: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各位同学，天气越来越炎热啊，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喝冰水呢？尤其是你在楼下和小伙伴进行了激烈的皮球比赛，你跑得满头大汗，嗓子里干得好像要冒出烟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飞奔回家，一下拉开冰箱门，然后就看到了那瓶啊冰镇的啊这个冰水。你可能会迫不及待的啊拧开盖子啊，然后就咕咚咕咚的喝了下去。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舒服呀啊，冰凉的感觉顺着你的嗓子眼儿，像坐过山车一样冲进了肚子里，你可能还会忍不住打一个冷战，舒服的叹一口气。可是呢，你会发现奇妙的事情紧接着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没过几分钟，你原本安静的小肚子突然发出了奇怪的声音。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一只调皮的小青蛙在里面游泳，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又像是一只瘪掉的皮球在水里冒泡泡。那有时候伴随着这阵响亮的声音，你的小肚子还会哎呦抽痛一下，让你忍不住想要弯下腰去揉一揉。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小肚皮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乱子呢？难道是因为冰水太冷，把肚子里的小精灵都给冻感冒了吗？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变小再变小，变成只有一滴水那么大的清凉探险家，钻进小肚子里那个恒温的大厨房，去揭开寒冰瀑布和咕噜大合唱的终极奥秘。你们知道吗？在你的身体城堡里，胃和肠道就像是设备最齐全的超级恒温大厨房。什么叫恒温啊？就是这个厨房里的温度永远都是在很暖和的37度左右。那么在厨房里呢，住着一群非常勤劳但是也非常怕冷的消化小精灵。平时当那些暖乎乎的米饭啊，软绵绵的面包啊来到厨房的时候，小精灵们就在温暖的环境开心地推着搅拌机，把食物、空气、水分混在一起啊，变成能够让你长得高高的营养。那厨房的墙壁呢，也就是你的 胃和肠壁的肌肉，它会跟着小精灵的节奏啊，哎，像波浪一样慢慢的动着。但是当你猛地灌下一大瓶的冰水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对于温暖的大厨房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场寒冰瀑布。大水冲下来，厨房里的温度就瞬间下降，怕冷的消化小精灵们就被冻得瑟瑟发抖，就会丢下手里正在搅拌的食物，抱在一起直打哆嗦。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厨房的墙壁也会被这突然到来的寒冷给冻住的，原本非常轻柔的肌肉墙壁啊，就变成了好像大冬天你出门但是你没穿外套一样，就会突然猛烈的收缩起来。那么它在收缩的时候也不听你的指挥，还会把厨房里的冰水、正在消化的一些食物的糊糊，还有你喝水时吞进去的空气在一起啊，胡乱的挤压。那你想想看，当这些水、空气就在你的肠道管子里挤来挤去、挤来挤去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了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用力的摇晃一个装了一半的水、一半空气的塑料瓶，那么这个瓶子里的水是不是会听到它哗啦哗啦的声音啊？哎，这个其实就是在发出抗议的声音。所以你的肚子这个时候呢，就是告诉你，哎呀，墙壁和小精灵已经被冻得打哆嗦啦，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啦。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先给大家说一个小企鹅冰冰的故事啊。冰冰它是企鹅啊，它特别贪凉，有一天它抓起了一大块冰镇的沙冰吞下了肚子，没过一会儿啊，它的肚皮就传出了像打雷一样的咕噜咕噜的声音，它就疼得在雪地上直打滚儿。这个时候海象医生过来了，告诉他说，你的肚子是一个小火炉，你往火炉里面倒了冰山，那火炉的铁皮就被冻得缩成一团啦，那当然难受啦。后来呢，海象医生给冰冰倒了一杯温热的海带汤，温热的汤流到肚子里就像是一条暖暖的小毯子，盖在了被冻僵的这个胃的墙壁上。所以过了一会儿，这个肚子里的打雷声、咕噜咕噜声就变小了，那么小企鹅冰冰呢，也就没那么难受了。哦，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天气那么热，我们不能直接咕噜咕噜的灌这个冰水。那天气热，我们又很口渴，应该怎么做呢？总不能喝特别烫的水吧？那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第一招呢，就是温水魔法啊，你可以去倒一杯常温的白开水，或者稍微带一点点温度的温水，这种水流到肚子里，它不仅能解渴啊，还非常的温柔啊，不会让你的这个胃和这个墙壁哈造成一些负担，会变得很舒服的。那如果你真的很想很想喝点冰冰爽爽的，那你就使用小口慢喝法，不要像一个漏斗一样直接灌下去。我们可以把凉一点的水呀，含在自己的嘴巴里，因为你的嘴巴呢，就像是一个预热室。什么意思呀？你嘴巴里边是有温度的，就会让这个水进到你的嘴巴里变得温暖一点，然后再咽下去，就给你的胃壁肌肉一个适应的时间，它就不会吓得猛然收缩了。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啊，天气热，晚上睡觉的时候要记得保护小肚皮，哪怕夏天再热，也要用一条薄薄的小毛毯盖住你的小肚皮啊，你的小肚脐，你的肚皮下面就是那座大厨房啊，因为它喜欢恒温的温度，所以呢，保护好它的温度，你才不会在半夜被咕噜咕噜的声音所吵醒。好，说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体啊，看起来很强壮，其实它也很脆弱啊，它是一个需要我们精心去呵护的恒温的花园。那阵我们听起来咕噜咕噜的响声啊，也是身体在努力的保护着你，提醒你的信号， 他在提醒你呀，要做一个懂得照顾自己、懂得爱惜身体的健康小管家。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言之推，整齐门内，提思子孙。夫圣贤之书，教人成孝，慎言简记，立身扬名，义以备矣。魏晋以来，所著诸子，礼崇事父，弟相模孝，由屋下嫁屋，床上失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鬼物犯事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思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近童子之暴虐，则师友之戒，不如父必之指挥；指凡人之斗戏，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惠誉。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父必寡妻耳。这段话的意思是，圣贤的书籍教导人们要忠诚孝顺，说话要谨慎，行为要检点，要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所有这些都已讲得很全面很详细了。魏晋以来阐述圣贤思想的各家著作，道理重复，内容接近，一个接一个相互模仿。这好比屋下又架屋，床上又放床，多余而无用。我现在之所以要再写这部家训，并非敢于为世人树立行为规范，而只是用来整顿家风，教育子孙后代。同样的言语，因为是所亲近的人说出的就相信，同样的命令，因为是所佩服的人发出的就执行。禁止小孩胡闹，师友的训诫不如保姆的劝阻，劝止俗人打架争吵，尧舜的教导不如妻子的劝解。我希望这本书能被你们所信服，希望它能够胜过保姆对孩童、妻子对丈夫所起的作用。颜之推，字介，孔子弟子颜回的第35代孙，中国古代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年少时因不喜虚谈而自己研习礼仪《左传》，因为博览群书，写文章词情并茂，19岁便被任命为国左丞嗣。颜之推一生历经两朝，西魏、北齐、北周和隋朝，在三次亡国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颜氏家训。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啊，每天首播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重逢。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长大了呀。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8: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集，游牧身份，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袁采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周寿娟的散文《杜鹃之上，杜鹃啼》。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集。前不久，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光明日报社组织编写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文化传承发展主题图书》《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集，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由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部分宣讲内容整理编辑而成，选取陶寺、石卯、三星堆、文字、简牍、中国传统绘画、景德镇陶瓷、天一阁等见证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邀请王威、冯石、陈伟、孙周勇等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深入挖掘其中蕴藏的多重价值，展示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志，探究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延绵不断。本书精选文物实景照片近360张，链接精彩视频近30个，以广博的文明视野、鲜活的文物史料、生动的文化阐释，带领读者在领略陶寺的古朴、石卯的雄浑、三星堆的神秘、文字的灵光、简牍的沧桑、丹青的韵味、陶瓷的温润、典籍的幽香过程中，徜徉知识的海洋，汲取思想的琼浆，体悟中华民族血脉中深沉而坚定的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

0: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游牧身份》，作者是法国的勒克莱奇奥，由张璐翻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我们所处的世界纷争不断，我时常扪心自问，文学还能做什么？在《游牧身份》中，勒克莱奇奥敞开了自己的黑匣子，答案始于战争。当尼斯城变成一个巨大的露天监狱，饥饿与恐惧成为日常，勒克莱奇奥如海绵般吸收一切痛楚，升华为对世界的敏锐感知。我生于战争，既是不幸，也是幸运。这坦白的自剖，奠定了全书的基调。书名《游牧身份》，是勒克莱奇奥为自己找到的精神坐标。因父亲而闯入的非洲大陆，与当地孩子共享的自由荒野，让他像鳗鱼般在不同文化与国籍间穿梭。这种局外人的清醒，反而成为他写作最宝贵的财富，一种不受束缚的对边缘与意志始终保持开放和关注的视角。书中流淌着朴素而诗意的箴言，作家拥有的行动方式就是写作。对他而言，文学不仅是抵抗时间流逝的堡垒，更是对抗暴力与不公的温柔武器。在发达国家，阅读是有闲阶层的教育手段或娱乐消遣，但在非洲，贫穷让阅读活动本身变得艰难。穷人没有时间，更没有独居之所可供阅读。在这种情况下，非洲作家天然地负有介入文学的使命。我始终认为，文字可以为某一事业而战，无论是什么事业，总是是我认为公正的事业。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原彩。颜色瓷器暴力能激人之怒，亲戚故旧因言语而失欢者，未必其言语之伤人，多是颜色瓷器暴力能激人之怒。且如见人之短，语虽切直，而能温言下气，纵不见听，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语无伤人处，而辞色俱厉，纵不见怒，亦须怀疑。古人谓怒于事者色于事，方其有怒与他人言，必不悲逊，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际，与人言语尤当自警。前辈有言，借酒后语，忌食时嗔，忍难耐事，顺自强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这段话的意思是，亲朋好友故交旧识，因为说话不当而交情破裂的，未必是因为说了伤害人的话，多是因为态度、言辞和语气过于粗暴，激起了别人的愤怒。比如窥见别人的短处，语言应该诚恳直爽，却能和颜悦色， 纵使不被对方听取，不至于惹怒对方，平常说话本来没有伤人的地方，而言辞声色都很严厉，即使不使对方恼怒，也会引起人家的怀疑。古人说，在家里生气后，难免会把怒色带到外面去。正值他生气的时候，和别人说话一定不会显得谦逊，别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能不奇怪呢？因此啊，在大怒的时候和别人说话应当警惕，不要伤害到别人。前辈曾经说过，酒后不胡言乱语，吃饭时不生气胡说，能忍难以忍受的事儿，不与自以为是的人争论。经常坚持这样做，对自己是有好处的。这段话呢，是出自袁采所作的《袁氏示范》。袁采字君在，进士及第，先后任乐清、政和、婺源县令，以廉明刚直著称。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说话是一门艺术，尤其啊是劝说别人，更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注意分寸，这样呢才能达到劝说的目的，不伤和气。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周寿娟的散文《杜鹃之上杜鹃啼》。
1: 作者简介。

周寿娟，原名周祖福，字国贤，上海市人。1895年6月30日，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中唯一经济来源断绝。

周寿娟小小年纪就发奋苦读，跟着外祖母、母亲和哥哥认字。7岁入私塾读诗集经传，后转入楚石两所小学和民理中学。鉴于他的格外优异的成绩和贫穷的家庭，他受到免交学杂费的特殊优待，使他得以读完中学。1912年，周寿娟18岁。她中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苏校长留校任教。周寿娟一边执教，一边勤奋地写作，不久便以一个多产小说家的声誉，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后，他开始尝试参加编辑文学刊物。1914年夏，他协助王顿根编辑《礼拜六周刊》，不久停刊，后又于1921年春独自将该刊复活。在前后200期《礼拜六周刊》中，周寿娟的作品最多。在千方百计地迎合小市民、小知识分子口味，工人消闲的办刊思想指导下，《礼拜六周刊》曾受到众多消闲读者的狂热吹捧，成为当时鸳鸯蝴蝶派的主要阵地和代表刊物。周寿娟以著、译、编的笔墨生涯驰骋文坛50年。1916年至1949年间，在上海历任中华书局、申报、新闻报编辑和撰稿人。后来感慨国事日非，文笔无济于事，于是投笔毁砚，迁居苏州辟建周家花园，经营紫罗兰庵，广蓄古今树花文玩，亲手培植花木水石盆景，终年陶醉其间，自比陶渊明、林和靖。解放后，一边写作，一边以较大精力从事园艺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的园艺大师。他一生著述数十种，文笔轻松流畅，生活气息浓厚，知识趣味兼而有之。他的散文单行本出版很多，如《花钱所记》《花钱续记》《花钱新记》《花花草草》《盆栽趣味》《园艺杂谈》《拈花集》等等。虽大都离不了花字，然下笔各善千秋，自令读者神游其中。

鸟类中和我最有缘的，要算是杜鹃了。记得45年前，我开始写作哀情小说。有一天，偶然看到一部清代词人黄韵山的《帝女花传奇》，那第一折蝎子的《满江红》词末一句是"鹃啼寿"三字，于是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寿鹃。从此东涂西抹，言出至今，倒变成了正式的名号。杜鹃惯作悲啼，甚至啼出血来。从前诗人词客称之为天地间愁种子，鹃而啼寿，其悲哀可知。可是波兰有支明民歌《小杜鹃》，我虽不知道它的词儿，料想它定然是一片欢愉之声，悦耳动听。鸟和花虽有连带关系，然而鸟有鸟鸣，花有花鸣，几乎没一个是雷同的。唯有杜鹃却是花鸟同鸣，最为难得。唐代大诗人白乐天诗曾有"杜鹃花落，杜鹃啼"之句。往年网友马孟荣兄给我画杜鹃和杜鹃花，题诗也有"宿尽春愁春不管，杜鹃枝上杜鹃啼"之句。句虽平凡，我却觉得别有情味。杜鹃有好几个别名，以杜宇、子规、谢豹三个最为习见。据李时珍说，杜鹃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妆如雀雀而色惨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啼，夜啼达旦，鸣必向北，至夏尤甚，昼夜不止，其声哀切，田家后之，以兴农事，为时重蠢，不能为巢，居他巢生子，冬月则藏蛰。关于杜鹃的一切，这里说得很明白，看它能帮助田家兴农事，食虫杜，分明是一头异鸟。它的啼声哀切，也许是出于至诚，含有垂涕而悼的意思，好使田家提高积极性，不要耽误了农事。杜鹃有一个神话，据说是蜀王杜宇称帝，号望帝。那时荆州有一个死而复生的人，名鳖灵。望帝立以为相，恰逢洪水为灾，民不聊生。鳖灵凿巫山，开三峡，给除了水患。隔了几年，望帝因他功高，就让位于他，号开明氏，自己入西山隐居修道。死了之后，忽然化为杜鹃，到了春天总要悲啼起来，使人听了心酸。据说杜鹃的啼声是在说不如归去，因此诗词中就有不少以此为题材的，如宋代范仲淹诗云："夜入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游道不如归。"康伯可《满江红》词有云："朕日丁玉千百遍，只将一句频频说，道不如归去，不如归，伤情切。"每逢暮春时节，我的园子里杜鹃花开，常可听得有鸟在叫着"居起，居起"，据说就是杜鹃。居起是苏沪人归去的方言，大概四川的杜鹃到了苏州也变此腔，懒得说普通话了。西方人似乎爱听杜鹃声，所以波兰有小杜鹃歌，西欧各国还有一种杜鹃钟，每到一点钟，
有一头杜鹃跳出来报时，做刻骨之声，正与杜鹃的英国名称库肯相同，十分有趣。我以为杜鹃声并不悲哀，为什么古人听了要心酸，要断肠？多半是一种心理作用吧。

0: 在中国的园艺界，周寿娟的园艺艺术可谓独步天下，她的小品文同样堪称一绝。解放后，周寿娟曾经一度封笔，闭门谢客。1953年3月，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突然慕名来访，在观赏盆景盆栽之后，劝他打消一切顾虑，继续为新中国写作。于是，周寿娟在养花种草、研究盆景艺术之余，又重新拿起了笔，为国内外报刊撰写小品文。周寿娟的文笔朴实自然、清灵秀丽，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杏林派小品的风格，同时又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时代性，深得广大读者喜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
1: 儿，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9: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工信部装备工作一司、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联合组

全有序开展。会议还强调，有关部门将持续完善自动驾驶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技术成熟度与安全性评价机制，进一步强化应急保障能力建设，以高水平安全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表示，此次会议是近期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过程中针对萝卜快跑、趴窝等问题暴露出的问题，相关部门联合督查后的系统性总结与政策响应，核心在于将个案的督查成果转化为行业通行的规则。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当前自动驾驶出租车仍处于示范运营阶段，距离真正成熟的商业化运营还有一定的距离，建议相关科技公司和运营企业进一步完善系统稳定性与应急处理能力，相关部门也需要根据试点经验不断加强法律责任认定、应急事件处置的实践积累，推动法规的逐步完善和行业的长远发展。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印发《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该指引旨在规范平台企业及其用工合作企业开展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推动构建和谐稳定的平台用工关系，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数字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民生保障力量，但其工作面临着劳动关系模糊、平台算法考核严苛等问题。指引基于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和近年来的工作实践，围绕劳动规则和算法，为平台企业建立与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的协商机制提供了明确的操作规范。指引聚焦劳动者极难筹判问题，明确了协商的核心内容，包括订单分配、收入与抽成、工作时长与休息、时间预估与线路规划、考核与奖惩规定等重要事项。例如，在时间预估与路线规划中强调要明确算法取中原则，合理设置时间预估模型，根据天气情况、道路和交通情况、物业管理等因素动态调整服务时限。指引对协商代表产生的协商程序做出了规范性指引，明确协商代表的人数限制、组成结构、素质要求、产生方式和程序，以及劳动者代表在协商期间的合理补贴。协商程序上明确协商以会议形式进行，并就议题选定、协商申请、答复时间、会议流程和协商成果的达成、协商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的协调处理做出规定。此外，指引着重强调协议的执行，明确了协商结果公示，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定期反馈协商执行情况，各地总工会应对履约情况进行监督等要求。据了解，2025年全国总工会积极联合有关部门，着力推动平台企业算法和劳动规则协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15家平台企业开展了算法与劳动规则协商，并签订了专项协议，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逾2000万人，有效维护了新就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日前，安徽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措施共5部分20条，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企业回款顺。新药进院一路绿灯，不再受条条框框卡脖子，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械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瓶两规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自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不敢进新药，临时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生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

0: 确保患者有药可用，有处可报。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谈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药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以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码，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5种商保创新药的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新政既惠民生，也帮企业，医保探索国谈药货款直接结算，加快资金回笼，对积极配新药的医院提高医保预付金的额度。统筹医保数据平台，在守好安全隐私前提之下，为药企研发提供数据支持，助力真实世界研究，让新药研发更精准更高效。省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汪和平表示，下一步将联合多部门细化流程，开展培训，动态监测，跟踪新药挂网、医院配备、患者负担等指标，确保政策红利真正落到企业和群众身上。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阜阳市饮泉区的宋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其位于饮泉区老苏果超市后面的7号楼房屋顶层长期漏水，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介入帮忙解决问题。为了帮助宋先生，记者联系了有关负责人到现场进行了解，请听阜阳台记者秦春丽发来的报道。
3: 群众诉求无小事，当天上午记者来到老苏果超市，现在的东方恒隆商业体7号楼现场，见到了诉求人宋先生的妻子高女士。说起房屋漏水的困扰，高女士十分无奈。
4: 十几年前买的房子，然后房子漏水大概有6-7年，然后一直没有怎么解决。
3: 据高女士介绍，房屋漏水问题已持续6-7年之久，多年来始终未能彻底根治。为了缓解漏水问题，家人早已在楼顶搭建了铁皮棚，但漏水隐患依旧存在。经现场了解，由于楼顶4楼邻居安装的太阳能设备尚未迁移，楼顶有一处区域无法完整搭建铁皮棚，形成了遗留漏水点，这也是房屋持续渗水的原因之一。同时，房屋屋面常年经受风雨侵蚀，屋面珍珠岩层已全面渗透， 进一步加剧了漏水情况，让居住困扰越发严重。针对业主房屋漏水的实际情况以及邻里设备遗留的难题，隐泉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物业股负责人樊成龙结合房屋现状给出了两套针对性的维修解决方案。
5: 第一个呢是通过驻奖的方式临时管控一下子，大概在3到5年时间呢是可以解决这个防水的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业主呢原来想提出一个从根源上解决，根源上解决呢，那需要把那个楼顶这一块所有的混凝土珍珠岩全部都重新更换，然后采用新的做法，然后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最起码能保证10年以上不会再漏水。但这种情况呢需要就是业主他自己去衡量他们这个工艺啊以及这个维修的代价。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呢，他邻里之间的矛盾我们这个社区给我们都可以主动帮助化解。
3: 现场业主暂未选用这两套解决方案，隐泉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明确表态，针对楼顶太阳能设备未迁移、邻里沟通协调的难题，后续业主宋先生及家人需要帮助，他们将全程提供协助，帮助化解邻里沟通难题，助力业主推进房屋漏水维修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居住难题。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合肥的尚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楼道防火门换成了防盗门，存在安全隐患。接到了尚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赴合肥市庐阳区恒盛皇家花园现场进行核查。经过核查，1号楼406室确实存在更换防火门的问题。经属地反馈，该户将原有木质防火门更换为钢制防火门，并非防盗门。该门未处于闭锁状态，可正常开启。在现场核查中，发现该栋楼部分楼层存在杂物乱堆乱放问题，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已要求属地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整改。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联合林甸街道进行现场核查，并且约谈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要求其立即整改，彻底清理楼道杂物。经合肥市庐阳区住建局随后现场查看，1号楼楼道杂物已经完成清理，目前物业公司已组织人员对其他楼栋楼道的杂物进行了统一清理。 近期肥东的熊先生向政府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耕地确权少了两亩三分地，多次反映未果。接到了熊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

0: 回复如下：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当地高度重视熊先生反映的问题，立刻开展了实地调查走访。据反馈，熊先生是肥东县八斗镇盛丰社区村民，熊先生户已于2025年6月12号签订了延包合同，家庭承包面积14.45亩。据了解，八斗镇丰社社区与熊先生一起到现场指认地块，之后又联系了熊先生的儿子，再次一起前往现场，对确权地块进行逐一指认、核对和确定。熊先生户承包田亩14.45亩，田亩数未减少，所有田块田亩信息准确无误。熊先生儿子对核查结果表示认可。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有时候看我们家附近的水库在晴天没有下雨的情况之下也会开闸放水，感觉水资源白白流失了，那水利部门没有一些调度和考虑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据我了解，水利设施的工程调度，尤其是水库的调度啊，主要是依据经批复的年度调度的运行计划，结合降雨监测预报来分析，统筹考虑上下游的防汛形势来进行防汛调度的。那您所提到的晴天开闸放水，一方面啊，可能是水库上游未来预报有强降雨，为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同时充分发挥水库的防洪作用，需要提前腾出部分的库容，那么在未来强降雨期间就可以有效的纳蓄洪水，降低后期水库泄洪叠加下游河道洪水的风险。另一方面啊，也可能是水库在前期强降雨的过程当中，为了保证下游防洪安全，已经充分拦蓄洪水，造成水库运行的水位呢已经超过汛期的限制水位，需要加大下泄，降低水库的运行水位，才能够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恢复水库调蓄洪水的能力。同时啊，水利部门其实是会密切关注天气的形势变化，经过科学研判，如果场次降雨之后后期没有明显的降雨呢，水利部门也会调度水库适时的拦蓄雨洪的资源，充分发挥水库的心力作用。所以咱们不能只看说现在是天晴，水库为什么会开闸放水，其实是有着综合科学的考量的，请您一定放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微信。有位网友说，文丽你好，那工伤我知道是上下班途中发生了非本人的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但是呢，我家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家的一个亲戚啊，在节假日的最后一天返回住处休息，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这个能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啊？想要告诉一下您，首先关于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构成工伤，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时间与路线，发生在合理的时间的上下班途中，比如说从住所到单位的常规路线或者合理绕路的路线。第二呢，就是事故性质，必须是交通事故，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碰撞等等，或者啊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事故。第三呢，就是责任的认定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或者是交管部门出具责任认定书。

0: 书，明确本人不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如果对方全责，同等责任，本人次要责任，那么也是可以的。那其次呢，就是这边有排除情形，比如本人酒驾、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可能会被认定为主责。而因为个人原因绕道从事与上下班无关的活动发生事故，那么也是被排除的。最后呢，您所说的职工在法定节假日最后一天返还住处休息，其实啊，是为次日上班做准备，并非直接到工作岗位上班。同时，距离假期后第一天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如果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上下班途中，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实时新闻的深入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3: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前年生了一个宝宝，已经2岁多了，现在是婆婆在帮忙带孩子，后期婆婆要回老家，我和孩子的爸爸都要上班，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安徽有没有一些托育服务啊，托育服务发展的怎么样。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8: 近年来我们省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啊，作为民生实事啊，重点推进，全力构建普惠优先、多元供给的托育服务体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备案托育机构啊4076家，托育总数是28.9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数是4.72个，其中普惠性托育机构啊占比超过70%。基本实现县市区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全覆盖。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主要的工作进展。第一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支撑，全省啊及各地啊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建立托育机构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托育机构运水、运电、运气、运热，执行居民生活类服务价格政策。二是呢，推进普惠发展。省政府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级民生工程，实施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省财政累计投入1.9亿元，争取中央资金2.7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其中合肥市、淮北市呢，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合肥市还荣获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发展示范项目。三是优化服务供给，我们大力鼓励啊全省各地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大型民企、社区因地制宜建设小而美、小而精的嵌入式托育服务点、育人单位托育点、家庭托育点。合肥市高新创业园等14家单位啊荣获全国爱心托育服务育人单位。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坚持托育服务优布局、调结构、提水平，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加快构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和育人单位办托

0: 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尽量提供服务距离近、时间便、服务优、价格惠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1: 有听众咨询，他说现在每年不都要算个人所得税的一次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吗？我看，税务的 APP 上计算纳税所得的时候，有一些项目今年又说不对了，到底可以享受哪些项目的扣除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一下。
0: 其实你问的是问题呢，是包含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个人所得税在综合所得汇算清缴过程中可以享受哪些扣除？概括的说呢，主要是三大类，一个呢是专项扣除，这个专项扣除呢主要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三险一金，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呢目前呢总共是七项，七项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租金，以及大病医疗和赡养老人等，大概七项。这是第二大块，第三大块呢，主要是其他扣除。这个其他扣除呢，主要是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或者是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保险，以及呢个人捐赠，这些方面。主要的可以扣除的是三大类。你问到的是讲今年在汇算过程中。就遇到了在 APP 操作过程中接收到提示，说以前呢可能有些信息有一些问题，这个呢可能主要是由于你在填报相关扣除过程中和你原先的基础信息可能有一些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在填子女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孩子小升初、初升高或者是上大学，你在孩子的这个。上学的年限方面可能填的不够准确，前后不一致，因此呢，我们的系统呢会给你发一个这样的提示。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呢是填这个住房贷款的这个利息扣除，住房贷款这块扣除呢，常出现一些提示的原因呢，是由于你在填报住房的基础信息以及住房贷款利率方面，可能呢前后有一定不一致的地方。请你呢认真核实一下你的基础信息和你今天填报的这个情况是否一致，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我家有一块林地，租给了我们这边的一个林业企业种油茶，合同签了10年，现在离租期还有2年，我想提前解除合同来收回林地，这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2: 林地经营权流转啊，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林地流转给他人后啊，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原则上不得单方提前解除合同，以维护流转关系的稳定性。那么，根据国家林草局具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受让方及林业企业有下列4种情况之一的，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那么分别是：一是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二是刨荒连续2年以上的；三是给林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四是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我想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设向谁提出，还有问一下申请制定国家标准的流程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请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陶勇来回复。
3: 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2条，国家标准的制定包括项目的提出、立项、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对外发布、编号、批准发布8个环节。其中呢，这个流程呢，主要是有第一个项目的提出。项目的提出呢，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均可以向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二，必要性认证。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后，对立项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评估和认证。三，

0: 提出立项申请，推荐一些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经评估后决定立项的，由技术委员会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审核后，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四、立项评估，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国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审评机构对申请立项的国家标准进行评估，提出评估建议。五是拟立项项目的征求意见，对拟立项的国家标准项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开展不少于30日的公开征求意见。六是正式立项，是国务院行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予以立项的，下达项目计划。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这个来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儿子儿媳的户口呢都在六安，但是他们一直在上海打工，最近呢刚刚在上海的医院生了孩子，但是现在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在我们六安老家，想问一下这个能够在上海直接办理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2: 你所提的问题是可以在上海办的，新生儿入户啊，已经在全国实现了这个跨省通办，您可以带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您和您爱人的结婚证，居民户口本等这些材料呢，到您在上海的居住地所属的公安机关的户政窗口去申请，上海这个那边申请受理后呢，我们安徽这边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就可以为您的孩子办理入户了。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合肥的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咨询，他说我上个星期去医院看皮肤，发现现在都可以挂一个号管3天，我感觉比以前方便很多，想了解一下那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类似的可以提升我们普通群众就医体验的相关措施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静来回复。
2: 这个问题说的是我们在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的一些比较新的举措。去年呢，我们2025年印发了一个破解一类难事，提升就医体验的若干举措，就是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大医院挂号看病候时长、知名专家一停诊、部分人员服务态度差等的看病就医的难点堵点问题，从挂号就诊、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善就医体验、保障患者用药需求和献血者权益等方面制定了的一系列举措。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是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进一步落实了精准预约，缩短患者院内等候时长，持续推广节假日无晚间的门诊，专家团队提供错峰诊疗服务， 持续挂一号管三天，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等举措，在扩大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等方面，全省的临床检验互认项目扩增到103项，放射影像检查互认项目扩增至320项，互认范围扩大至所有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三级医疗机构，持续推进检验检查的集中预约，检查结果的线上查询，减少患者的来回奔波。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举措，推行及时评价，保护患者隐私，优化住院结算流程，闭环处置患者投诉等，进一步提升患者的体验。所有要求所有的医疗机构在服务窗口摆放工号牌，安装服务评价系统，进一步规范服务用语和服务行为，加强一医一患一诊室的管理，严禁公开泄露或传播患者的病情、病史等隐私信息，同时推行住院费用的床边结算、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直接结算，让患者少排队、少等待。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通了24小时的投诉服务热线，实行手术负责制，要求这个医院的投诉部门7个工作日内反馈调查情况。在保障患者用药需求方面，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统筹建设中心药房，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供应，依托县医院建设县域智慧共享中药房，为群众提供中药统一审方、调剂、煎煮免费配送服务，还为农村地区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便利，持上级医疗机构的处方可以到乡镇卫生院、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具4到12周的药量储备，减少患者的跑路。同时我们还开通了优先用血的绿色通道，同等条件下等量优先第一时间的血费直免供血，让爱心不断档，建设省内省外的异地减免统一平台，实现了血费减免可以线上办理，一次不用跑。我们还开展了持续的常态化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改善的暗访督查、满意度调查，强化省级公立医院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应用，优化分类并按季度通报，督促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难题堵点。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去年在合肥的庐阳区买了一套新房，但是一直没有去办证，最近准备办证，想咨询一下我需要缴纳哪些税，大概多少钱，具体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9: 您呢购买个人去购买住房，您作为购买者，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您只需要缴纳契税，这个契税的税率是多少呢？需要根据您的家庭住房的情况来进行确定。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是您家庭的唯一的一套住房，而且呢面积在不超过140平米，这样的话呢契税的税率是1%。如果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的税率是1.5%。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二套住房，不超过140平米的话呢，契税的税率仍然是1%。但是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税率呢就变成了2%。那么如果您购买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三套房，或者说呢您还有更多的住房，这样的话呢无论您的这个住房面积是多大，都要按3%来缴纳契税。关于这个办理的这个流程方面，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来办理。在线下的话呢，您在合肥市的任何一个不动产的交易大厅都可以去办理房产的缴税过户业务。如果是线上呢，您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合肥不动产登记，通过了身份验证以后呢，提交相关的资料以后就可办理业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提交了这些资料都包括了您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身份信息，还有开发商和您签订的住房交易合同，还有开发商给您开具的发票，这些资料。最后呢还想提醒您，如果您购买了这套住房，请您尽快的去缴纳契税，办理过户，这样的话呢您能尽早的去享受这套房子带给您的诸如上学呀、户口呀方面的一些便利，同时呢也避免一些交易方面的一些法律风险。
1: 黄山听众刘先生咨询，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可以经营吗？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对此进行了反馈。
10: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么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一级国家级公益林 是以严格保护为原则。那么根据其生态的状况，需要开。

0: 展抚育和更新、采伐等经营活动，或适宜开展非木质资源培育利用的，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程，并按规定的程序实施。那么，二级国家公园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的技术规程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同时在不破坏森林之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油气等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科学的发展林下经济。
1: 合肥的张先生向我们咨询，他说呢，我家小区现在已经是一个12年的小区了，单元的电梯呢也老坏，上个月还有邻居卡在了8楼，我们都想换，物业说呢，换电梯必须要经过专业部门的评估，评估完了还要大家共同表决，超过80%的人同意才能换电梯。我想问一下，这个技术评估是哪个部门做的呀？怎么来进行申请呢？想告诉一下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帮您咨询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处长郭树威，请听郭处长的回复。
2: 电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乘的一个交通工具。以我省为例呢，全省登记的这个在业的电梯呢是超过了52万台，其中呢住宅电梯超过了35万台，年均增长7%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电梯也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由于每台电梯的使用环境和频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导致了每台电梯的安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老旧电梯呢，进行安全评估，相当于对于电梯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从设备的本体、使用管理、维护保养和使用环境等四个方面呢，进行综合检查和风险监测，有助于查准电梯的病灶。电梯的体检结果可以给出电梯综合健康的状况等级，并出具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的明确建议，以便对电梯呢进行对症下药。使用单位也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呢，可以委托具有安全评估能力的权威机构，如我们的省市这两级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呢，开展安全评估。安全评估是进行电梯或维修或改造或更新的重要的技术的依据，特别是各相关方呢对维修改造更新的三种方案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呢，可以把安全评估的结果呢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的依据。当然，如果说各方呢对这个维修改造更新意见是统一的，也可以不要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要积极开展电梯行业的安全的这个内卷式竞争治理呢，这个会同住建等部门呢，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的资金呢，争取将更多的老旧电梯呢纳入到国家的维修更新改造的这个计划里面来。同时呢，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因为电梯的安全呢存在着3分制造7分靠保养的这种说法，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全省的电梯的使用单位呢，一定要关注电梯维保这个环节，对维保的质量呢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我们的电梯呢使用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的朋友是韩国人，他用韩国护照过来找我玩，我们打算去黄山，在省内自驾，最后再回合肥，从合肥飞韩国。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行程可以申请240过境免签吗？第二个，我们的行程中有一站是香港，这个可以算是第三国或者地区吗？同时啊，我朋友还想去张家界等外省的旅游景点，持240过境免签可以跨省旅游吗？最后呢，朋友想来合肥的时候住在我家，这个需要办什么手续呀？那这几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3: 240过境免签啊，它是指从 A 国家或者地区到 B 国家或者地区，然后途经我们安徽，就可以在我们这里申请240过境免签。说到这个韩国朋友来合肥，假如他是从韩国到合肥，然后到黄山又回到韩国，那么他这就不能办理240过境免签。但是您又提到了要准备去香港，如果您有去香港的联程机票，那是可以在我们这边申请240过境免签，因为香港

0: 因为阿斯林呢，目前在国内有24个省份都已经这个落地这个政策了，其中呢，像我们安徽是全域的，张家界呢，湖南它和我们安徽一样，也是这个范围，这个政策呢也已经覆盖全省，所以它是可以从我们这边直接去张家界，可以办理这个过境免签。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想让您的朋友住在您家，这个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必须要在入住后的24小时之内，由这个入住人或者是这个留宿人，也就是您，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办理这个住宿登记。假如您是合肥的家呢，留宿是在合肥，那就更简单了。合肥支持网上办理，就是直接可以从皖视通 APP 上面有一个合肥居住证办理栏目，这个直接就可以网上办理。
1: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关注银发生活，共享快乐时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首先进入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养老动态。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先来说个跟咱们未来生活啊息息相关的好消息。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飞速发展，咱们老年朋友的新伙伴养老机器人马上就要迎来市场爆发期了。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呢，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元。
2: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结构性凸显，是推动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快速扩容的核心动力。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亿2338万人，独居空巢老人超过1.3亿。我国从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仅用时约21年，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

0: 照顾、康复训练等核心功能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已从早期单一的清洁、送餐等生活照料功能，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据预测，从应用场景来看，养老机构仍是最大应用市场，占比约50%，社区养老占比约30%，家庭养老占比约20%，但增速最为显著。护理机器人赛道年均增长率约32%，陪伴机器人增速约42%，呈现出机构为主、社区跟进、家庭快速培育的发展格局。
1: 随着养老服务需求持续攀升，我国养老护理员缺口呢已经超过了500万，市场对智能化照护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款优秀的养老服务机器人不仅要技术过硬，更要真正的读懂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让老人用得安心舒心。我们继续来关注。
2: 我身上穿的是一款护膝外骨骼机器人，它的重量只有3公斤。当我行走的时候，它可以实时感受我的发力，给我提供长达6小时的助力。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科技外骨骼最大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带着人动，而是通过主动协同诱导正确步态，帮助老人恢复行走能力，帮助解决老年人在不同身体状态阶段走不了、走不稳、走不远的问题。
0: 失能老人照护中， 二便处理和卧床洗浴往往最消耗人力，也最考验护理的细致程度。正是瞄准这些高频刚需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和便携式洗浴机，让原本辛苦、尴尬、风险较高的护理环节变得更加安全、体面和省力。我们自研的老机
3: AI 二便智能护理机器人运用了老机交互技术，佩戴头环后，
0: 仅凭转头眨眼就能够自主完成整套护理操作，无需旁人协助。除了身体照护，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和精神需求同样不容忽视。报告显示，健康监护与安全类、心理与社交陪护类机器人是当前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尽管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但在实际应用中，技术与需求脱节的问题仍然存在。
4: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当前的机器人意图识别、复杂行为理解和柔顺控制能力与真实的养老场景中非结构化、强交互、高安全性的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适配差距，这意味着行业未来竞争的核心将从炫技转向对场景的深度理解和稳定可靠的工程化能力。
1: 聊完了家里的新帮手，咱们再把目光啊转向路上的新福利。明天起呢，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到优惠的车票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记者登录铁路1236网站看到，
5: 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 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那除了这些优惠啊，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各地的旅游列车也是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我们一起来关注。

0: 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1: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0: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2: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0: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3: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0: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4: 今天的这则动态啊，对于咱们喜欢出门转转、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的老友们，可以说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哈。因为从明天开始呢，针对咱们老年旅客的淡季购票优惠政策就已经实施了。那具体怎么优惠，刚才也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同时呢，针对咱们备受大家喜爱的银发列车这个旅游专列，在车辆换新、适老化服务上也做了全面升级，比如说更舒适的座椅、更贴心的医疗陪护等等。以后啊，咱们错峰出游，既省钱又舒心，真正实现坐着火车慢慢看风景。
5: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6: 喝一朵茉莉花，
5: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4: 现如今啊，有很多的不法分子会盯上咱们老年朋友，利用老年人理财知识薄弱、渴望增收的心理实施诈骗。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就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带大家拆解一起针对老人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件。前不久呢，张大爷在网上刷到了投资理财的视频，由于不熟悉投资软件操作，于是呢就去找邻居李奶奶帮忙操作。李奶奶根据视频提示呢，进入投资群之后啊，发现群内每天都会有人专门指导投资操作，认为呢这种投资理财渠道呢比较靠谱。于是呢，在群内投资大师的诱导下，李奶奶在平台注册账户，将两人的资金呢就转入到了陌生公司账户上。为了验证平台真假，李奶奶尝试小额提现，资金呢顺利的就到账了。这次成功提现，彻底打消了两位老人的顾虑， 于是呢，两位老人全然没有察觉到转账账户的异常，而陆续将个人存款分批转入到了这个陌生账户下，看着账户里不断上涨的虚假收益，满心欢喜。但是好景不长，近期投资平台呢突然是无法登录，老人还被直接的移出了投资群。于是呢，意识到被骗之后，两位老人急忙前往派出所报案求助。其实呢，这类诈骗套路啊十分的固定，骗子呢都是以零风险高回报为诱饵，搭建虚假的投资平台，而账户收益全部都是虚构的数字，群内的投资高手赚钱群友也都全部是骗子假托的这个假扮的托。受害人前期的提现成功只是骗子抛出的诱饵，一旦老人投入了大额养老资金，那骗子就会立刻关闭平台，解散群聊，直接卷款跑路。在此呢，我们也温馨提示特别是我们各位老友们，在正规投资理财仅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的金融机构开展资金交易，凡是要求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陌生公司账户、个人账户转账充值的，这一律啊都是诈骗。那一旦发现自身可能被骗，或者是遭遇平台无法登录、无法提现等异常情况，就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记录、平台截图等相关的证据，立即拨打110报警。同时呢，子女们也应该多关心家中老人的日常生活和资金往来，主动向老人普及反诈知识，及时提醒老人警惕各类的诈骗陷阱，守护好家中老人的资金安全。在这里要提醒一下老年朋友们，一定要记牢，擦亮双眼，远离诈骗，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4: 健康有道，接下来聊一聊和咱们身体健康有关的那些事儿。总听人说每天要睡够8小时，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睡够8小时真的是科学吗？真实研究告诉你，睡得太多不但无益，反而可能让你老得更快。近日啊，一项研究发现，睡得太少固然伤身，但是睡得太多反而可能加速衰老。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出炉了，并不是人人都要硬睡够8小时。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睡眠问题。2026年5月，国际期刊《自然》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的衰老速度之间是一个 U 型的曲线，睡得过短或者过长都会让身体多个器官的生物学年龄超过你的实际年龄。那么抗衰老最佳睡眠到底睡多久呢？答案是6.4到7.8个小时。研究人员分别针对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皮肤、内分泌等构建了23个生物年龄时钟，和每个人的日常睡眠时长一一对应分析。结果清晰地指出，女性的最佳时长约6.5到7.8个小时，男性的最佳时长约6.4到7.7个小时，差别呢并不大。合并起来，抗衰老的黄金区间大致就落在了6.4到7.8小时，因此我们不用费劲的去硬凑8个小时，大部分规律作息的人都能够轻松的落在里面。我们先来关注睡太多太少都伤身，但是身体受伤的部位却不一样。 研究发现啊，和每天睡6到8个小时的人相比，如果是睡不够6小时的人呢，死亡风险会高出50%。睡超过8小时的人，死亡风险也高出40%。不仅如此，睡得太少或太多，都和糖尿病、抑郁症、焦虑症、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风险增加明显有关。有意思的是，短睡眠和长睡眠虽然都伤身，但是伤法还不太一样。首先，睡不够6小时，全身都跟着遭殃。短睡眠对身体的冲击更直接，范围也更广，它和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心衰、

熬夜的打击是全身性的。在连续4天不能好好睡觉后，受试的小鼠多个器官组织都会受到损伤。那如果�睡过超过8个小时，这个呢是主要损伤在大脑。我们刚刚说睡不够6小时，全身都会跟着遭殃。如果超过的话呢，超过8个小时，主要是损伤我们的大脑。长睡眠的问题更多集中在大脑上，它和重度的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还有偏头痛等大脑相关的疾病关联更强。睡太多也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一个可能的解释呢，就是长睡眠本身不一定直接治病，而更像是身体某些潜在的问题的报警信号。换句话说啊，就是睡太多可能不是元凶，而是通过加速器官老化，间接增加了疾病的风险。那其实比起睡眠的时长啊，有4个睡眠指标也是很关键的。第一就是作息时间是否规律。一般我们建议作息时间呢，晚上是在22点到23点睡觉为宜。2023年发表在《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就显示，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也就是说，我们睡眠习惯很重要。规律作息其实就是固定好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那么具体在几点呢？2021年欧洲心脏杂志数字健康的一项研究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22点到23点入睡最佳。只要睡眠时长稳定在7小时上下，每天早上基本在同一时间醒来，就已经是很好的规律作息了。第二就是深度睡眠是否达标。深睡眠一般是13%到23%。深度睡眠是帮大脑清除垃圾、帮身体消炎灭火、修复损伤的重要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2026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伟介绍，成年人整夜睡眠当中，深睡眠正常占比为13%到23%。换算一下，一晚上睡6到7个小时的情况下，深睡眠达到50分钟左右，就已经是在健康范围的标准内了。可以通过白天精神状态是否稳定，能不能正常的应对工作、学习、干活，来判断深睡眠是否睡够了。而第四个睡眠关键的指标呢，是入睡的速度是否合格。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睡眠心身科的医师向小玲2025年在该院的公众号刊文介绍，他说入睡有一个自然的入睡潜伏期，也就是从躺在床上准备入睡、准备睡眠到实际进入梦乡的时间。一般来说呢，正常的成年人入睡的潜伏期通常是10到30分钟，也就是说，只要躺下半小时内能够睡着，都是属于正常的入睡速度。如果躺下后5分钟内就能够迅速的入睡，就可以被视为是秒睡。偶尔一次秒睡，可能是因为过度疲劳，但如果长期频繁的秒睡，也需要警惕身体是否存在发作性的睡病，还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问题。如果经常是入睡困难，躺下超过30分钟还睡不着，那就要留意一下睡前的习惯了。尤其要注意的是睡前玩手机。2021年一家睡眠评估机构对2000多人的调查发现，睡前玩手机8分钟，平均入睡时长就会被拉长到1个小时。所以睡前建议大家不要玩手机。那最后一个健康的指标就是睡眠是否能够连续。碎片化的睡眠别太多。有时候明明我们睡够了8个小时，起床后呢却依然是昏昏沉沉。问题可能就是出在了碎片化睡眠上。也就是说呢，睡眠不连贯，夜里总是醒，醒了又很难再睡着。

那么改善碎片化睡眠也有一些小小的方法可以建议大家去试一试。第一呢，就是深蹲，模仿坐椅子的动作，膝盖呢不超过脚尖。第二呢，就是提踵，也就是站立抬起后脚跟，使小腿肌肉收缩，然后呢脚跟慢慢的回到地面。第三个呢是提膝展髋，也就是站立膝盖抬高，然后呢直腿髋关节伸展。这三个方法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如果您这个入睡比较困难，或者是睡眠碎片化的话。那睡眠不是任务，而是身体给你的修复期。关于睡眠，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死守着某一个数字，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它不需要你努力，只需要你少折腾，少熬几个夜，睡前放下手机，白天多动一动，心情松松绑，就可以悠然入睡了。好的，在刚才的健康有道时间里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抗衰老最佳的睡眠时长出炉了，到底是多久呢？是 6.4 到 7.8 个小时。如果您没有睡够的话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当然超过了这个时间也不见得是好事，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控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间和睡眠质量。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
10: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2: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6: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部《红楼梦》写尽了人生百态。它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也是一幅细腻描绘人间百态的长卷。这其中呢，蕴含着的养生和长寿的智慧之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探寻其中的奥秘。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翻开这部经典，一起来听经典里的养生， 红楼梦第二集草木有灵情志养生。

0: 两湾四处飞簇卷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太生两夜之愁，交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鬓如西子胜三分。寥寥数语，林黛玉那楚楚可怜、敏感细腻的形象便跃然纸上。她的一颦一笑、一嗔一怒，都仿佛带着无尽的诗意与哀愁。
1: 哟，程丽姐，你在这儿刨土呢？
2: 萧贺啊，
1: 你怎么刨起土来了呢？怎么还哭了呢？
2: 我在体验黛玉葬花。哎，
1: 让我看看。你好像还真有点神似林黛玉啊！
2: 看到这些掉落的花瓣，好难过。你帮我吧，你帮我刨土来葬花瓣。
1: 行，来。
2: 你也必须难过。
1: 我这么快乐一个人，你叫我难过？
0: 这样吧，给你一个考验。我知道你平时健身，对不对？嗯。你健身的时候有没有观测过你的这个心率的变化？
1: 我会带那个监测表。
0: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这样的仪器。啊？你给它绑在你的手臂上。
1: 你要测我？
0: 是的，你必须要尽量的让自己感受黛玉葬花的心情。当你悲伤的时候，这个数据会有变化的。看看现在的数据是多少。
3: 测量开始，请勿移动或说话。
1: 我现在平静的是84次。
0: 是的。
1: 你是说我待会儿的情绪变化可能会引起心率的变化？
0: 应该是。
1: 好，给我1分钟。嗯，
0: 转过去，想想悲伤的事情，想想生命的失落、生命的逝去，还有琼林姐现在很难过，然后你过来帮我葬花。给，来吧，咱们葬花吧。黛玉葬花的时候是掉着眼泪的，看到这些花瓣失去了生命，她很难过，她就流下了眼泪。她想着今天她来葬花，以后谁来葬她呢？小贺，我觉得你刚才真的已经投入到这个情绪里。你看你这个数值变化好大。你看小贺，你平时是一个那么阳光开朗的人，你一旦进入到这种低沉的情绪当中的时候，你的数值马上就有变化。
1: 对，我感觉我心脏都停止跳动了，
0: 是吧？所以我在想，像林黛玉这种性格的女孩，她非常的细腻和敏感，所以你说
1: 这可能和她体弱多病有直接的联系。
0: 这个可能跟她的情绪有关系。
1: 对，
0: 这是我们的猜测，我们去问问专家是不是有道理。嗯，
1: 好啊，走吧。

0: 《红楼梦》是诗性的小说，林黛玉是最具诗人气质的人物。
1: 对，两位老师好，
2: 好，
3: 看看我们写的字怎么样？
4: 浓金葬花人笑痴，
5: 他年葬侬知是谁？
6: 哎，这不是林黛玉的名句吗？
0: 林黛玉的《葬花吟》中的名句。
6: 咱们坐下来聊吧。
4: 刚刚还体验林黛玉葬花来着。
6: 是的，是的，
0: 葬花去了。
4: 对，我的情绪有点没缓过来。
6: 他刚才通过测试一测试，他两次情绪变化特别大。
4: 我特想问问老师，就是拿这句诗来说吧，它折射出了黛玉可能是一个怎么样性格的人呢？
0: 这两句诗非常典型的表现了林黛玉孤苦无依的人生，多愁善感的性格的典型写照。黛玉童年丧母，少年丧父，所以她这种悲伤啊是刻在灵魂和骨子里的。因为没有父母的这个庇护，所以她跟宝玉的爱情没有保障，所以身怀忧虑、悲伤、忧虑这两种情志一直在他身上挥之不去。他的外在表现特征呢，那就是哭。而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设置的神话，其实也表明了黛玉的性格特征。林黛玉是谁呀？
1: 绛珠草。
0: 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黛玉最后是泪尽腰亡，没有成年就去世了。
6: 你看小贺平时是一个特别阳光积极的男孩哈，他就是刚才我让他体验了一把这个黛玉葬花，他那个血压一测试，那个值一下飙到168，然后心率从80几降到45，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是不是这个林黛玉的她这种性格跟她这个多病的体质有直接的关系？
1: 对，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治病因素的时候，可能大家听说过叫六淫七情哈，就六淫它指的是外在的因素，说风寒暑湿燥火，然后在内在的七情里面呢，我们讲的就叫喜怒忧思悲恐惊。好，那么刚才可能我们去体会的就是一种悲的心情，爱叹气呀，想哭啊，是吧？就很多患者来找我们之后，他说忍不住的就想哭啊，所以那个情绪就来了。在我们这个《红楼梦》里面，其实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而林黛玉呢，她作为一个悲的这个代表，实际上她最后得的我们说就是肺痨，肺阴虚的一种代表的疾病。然后刚才您提的是她来还泪，她来还水，水是属阴的，她本来是个至阴之体，但实际上他就一直在流泪，所以他最终得的这个病也是一种阴虚的病。平时阴虚造成的火旺，然后同时造成了他自己一些手心烦热呀，一些症状啊，就都可以从我们这个小说里面去得到印证。忧思伤脾，那你这胃口就会变差，所以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都是有印证的。有一些人过度的思虑，我吃什么都不香。哎，日常生活中也是，你老在思考事儿的时候说我吃什么都不香，就是情绪上的原因，就可能导致我们人生病。
4: 哎，老师刚刚说到了悲伤肺，所以说情绪和五脏之间其实是有对应关系的，是吧？
1: 对对，不同的这些情绪当它过度的时候，它就会伤害我们的五脏六腑。
6: 我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游戏吧，我带了几个折子哈，它们对应的是《红楼梦》里面不同人物的著名的台词，那我读一句，大家猜猜他们是哪个人物的，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性格和情绪，都会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 好不好？
4: 我建议这个游戏石老师不能参加，不然我们就输得太彻底了。
6: 你当评判吧，好吗？好，你看这一句，我们这会子兴的伤的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
4: 听着口气有点大，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泼皮破落户。
1: 听着他们是在讲吃的，所以我来猜一猜啊，这讲的是史湘云，因为湘云呢当时他们在烤鹿肉。
0: 刘老师猜对了，小贺老师猜错了。
6: 那这体现了史湘云的什么性格？
0: 这体现了史湘云豁达的一个特点。其实史湘云的这个人生啊也是很苦的，有两句话给他特别相关，正好能组成一副对联：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他不拘小节啊，经常开怀大笑，我想这应该是一种特别好的情绪吧。
1: 对，史湘云尽管她出身也是很悲苦，她也有各种生活的不如意，但是她非常好的处理了这个问题，除了说提到了有一点点皮肤上啊，皮肤两腮瘙痒之外，其他的时候她身体还是很健康的，说明她从心理上到身体上，然后都得到了她这种情绪稳定的受益。
6: 他其实是一个主动让自己内心的这个情绪通畅的一个人，
1: 对对，
6: 流动起来的一个人。嗯，
4: 对。
1: 提示我们所有的人啊，在控制情绪的时候，我们都要让他尽量去稳定，不能过喜过悲。
6: 我们来看第二个折子啊，贺命，带出去打20板子。我是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平时什么事儿我说行就行。
4: 你刚说这话面相都变了，姐这不用猜了，
1: 这必须是
4: 凤辣子王熙凤。
0: 小霍老师说对了，确实是王熙凤。王熙凤是这个荣国府的大管家，他的性格非常的火爆，雷厉风行啊，杀伐决断，易暴易怒。这个易怒是不是不是一种很好的情绪呢，刘老师？
1: 就是咱们说的叫怒伤肝。王熙凤最后得病的时候，她得的是什么病？崩漏，经血淋漓不止，肝藏血，肝不能去控制血了，所以你看她就是一个怒伤肝的代表。
6: 我们不是老说要管理好情绪吗？其实不是说你不可以怒，生气是人正常的情绪，就是你怎么样让它流通起来，让你达到一个内在的平衡。
1: 对对，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内心要强大之外啊，也会有人遇到像这种肝气不舒啊，出现让身体不舒服，所以也经常会去借助中医药来去帮助解决，从情绪上到身体上都得到一个平衡。
6: 或者找一个人诉说，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再去想通这个事情。
1: 对对对对。
6: 好，我们看第三个折子啊，让我拿了镜子再走。
4: 啊，就结束了啊？这畏畏缩缩的感觉，我盲猜一个吧，林黛玉。
1: 我作为一个读过《红楼梦》的啊小红迷啊，我来说这个是贾瑞，对不对，石老师？
0: 对对对，是贾瑞。
6: 您这个我佩服您，这太牛了，这就是。
4: 就凭5个字你都能猜出来。
1: 对。
0: 王熙凤独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剑。贾瑞啊，他不管是在贾府中的这样的地位，还是在小说人物中，其实呢都是非常卑微的，非常边缘的，容易被忽略的。但是呢，这个人物特别的贪恋美色，见了王熙凤色胆包天，色欲熏心，色迷心窍。王熙凤的原话说，让他死在我的手里，戏弄他3番5次，但是他居然痴迷不改，因此成疾。有一个跛足道人拿了一面镜子来说，我这叫风月宝剑，专治你这个失网之症。照正面的时候是王熙凤，照反面的时候是一具骷髅。贾瑞忍不住诱惑，天天看正面，最后啊脱惊而死。但临死还痴迷不改，说让我带了镜子再走，啊，这是贾瑞的悲剧。
1: 所以说到贾瑞啊，他死去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因为他自己啊受到了这个惊吓。他当时受的惊吓有很多种，然后并且被他的爷爷呢一番痛骂，实际上他精神上的这种恐吓是非常的大的，恐伤肾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就出现了这样一些肾气不足的一个表现。
6: 就我们常听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戚戚这个词描述的就是贾瑞这种性格，不能坦坦然然的去生活。
1: 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讲说，健康它指的是心理上和身体上同时的健康，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身心同调。古代人呢，这个人他就非常的聪明，说我已经把七情治病，然后跟六淫邪气的治病，外在的邪气和你产自于内心情绪的治病明确的放在一起，天寒了要加衣，而心情不好了就要疏导。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养生观提醒我们说，一定要身心同调。
6: 大家都知道林黛玉才情出众，在《红楼梦》第87回感秋深抚琴悲往事里，黛玉面对秋景焚香操琴，那琴音十分的婉转清幽，她借琴音抒发着自己内心的孤寂与愁绪，这也是一种宣泄不良情绪的方式，对不对，刘老师？
1: 对，没错。那从中医角度来说呢，音乐对情志也是有影响的。五音里面啊，就是宫商角徵羽，它其实分别就对应着我们不同的这个情绪。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古代呢，这种古乐养生就是利用不同的旋律和节奏来调节我们的情绪和状态。如果是人处于烦躁啊、焦虑啊这种状态的时候，那么舒缓的音乐，像这个《梅花三弄》，比较容易让我们大家焦虑的这个情绪啊得到缓解。而当情绪低落、抑郁的时候，这种激昂向上的音乐又能够让我们激起内心的活力。比如像我们这个《阳春白雪》， 这也是我们中医然后用音乐来疗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6: 今天我们一直在说林黛玉，其实她也是一个才女，她有自己的养生小智慧，比如说她就会以香为媒介来寄托她的哀思，像我们现代人也会用到香薰，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这个香薰跟人的这个心情会有一些关联？
1: 其实香疗法是自古以来就有，我们一块儿去看看我带来的小礼物好吗？
6: 好的，
4: 好的。哎，你闻到了吗？
6: 好香啊！香扑鼻而来哈。这是什么香味啊？
4: 这香味莫非也是《红楼梦》里面的香吗？《
0: 红楼梦》里比较多出现的是百合之香，元妃省亲的时候用的是百合之香，宝玉祭奠金钏的时候最好要用檀香、云香、酱香，但是仓促之间没有找到，后来找到了什么呢？沉香和素香，《红楼梦》里就是用香的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多的啊。
1: 石老师提到啊，就是宝玉然后他去祭奠金钏儿的时候，其实他从自己的小荷包里翻出来的，古代人他也很重视，就是我能够用起来很方便，甚至有随身携带的小香炉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把我们食用的一些草药，尤其是带有香味的这些草药，按照一定的配比然后给它放进这个香袋里头随身携带
4: 啊，这就特别方便，出门在外如果坐在地铁上心情不开心了，直接把香包掏出来，就瞬间宁静。
1: 其实古代也是这样，它那个悬挂的香包啊，一种就是驱蚊子的，第二种呢就是宁心安神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呢就是缓解情绪焦虑的。咱先说一说呢常用的这个茉莉花啊，然后和玫瑰花，这两种它都有芳香醒脾，这个玫瑰花呢我们说还有活血驱瘀的这个作用，最上面那一种呢叫做合欢花。
4: 合欢花应该是助神安眠的。
1: 对，因为我们常用的中药有合欢皮，所以呢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香包里面，可以缓解情绪的焦虑紧张。这一种呢叫做远志，远志本身我们从名字来听就是安神定志的。这种呢是石菖蒲啊，石菖蒲呢我们知道它是长在水边的，长在水边的是干什么的呢？祛湿的。然后我们经常说这个湿重的人啊就容易头昏脑重，然后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觉得头重脚轻，头重如裹，所以我们说要想醒脑开窍就得祛湿。所以呢这几种搭配在一起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缓解情绪焦虑具有安神定志效果的香囊。下面咱们一起来做一做。
4: 好了，
0: 哎好，
1: 先把它装在这个小袋儿里边，
4: 是不是如果我想晚上睡觉睡得更好一点，我就多放一点合欢花
1: 放在枕头旁边。
0: 红楼梦里啊林黛玉也曾做过香袋
4: 啊，有一回那个场景特别出圈，宝玉把黛玉送给他的那个荷包送给别人了，黛玉知道后特别特别生气，
0: 对对对，
4: 然后立马就是放话说你以后再想从我这儿拿到东西不可能了，
2: 回去把做了一半的给剪了。
4: 哎，对，大家都知道
0: 那就是香袋，
6: 这不用每一种都加吧，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是吗？
1: 如果说我们没有特殊的偏好的话啊，我们就可以按照等量的然后来放上，像刚才小贺说的我需要特别的去安神助眠呢，然后那我们就多放一点合欢花。
7: 我不要，我想睡，我要玫瑰花
4: 啊，你要美容养颜。
1: 美容养颜。
4: 哎，我觉得这个香囊里面的味道挥发完了，你可以二次利用，把它泡水喝呀，
1: 这个药性就差不多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们就不要用。
0: 对对对，这个在书中啊，王熙凤生了病需要用人参，贾府如此的豪奢之家居然找不出像样的人参来，最后还是贾母拿了人参来，哎，非常好，给了大夫以后大夫随即退回来了，就是虽然这些东西是特别好的，但是时间久了如朽木一般已经全无性力了。其实它是一种比喻，比喻什么呢？贾府行不行了。当然对这个人参的性力的描写那应该是特别符合这个药性的。
1: 对，
4: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那个情侣之间一起做做手工，因为它既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也能帮助你情绪稳定，因为你闻它你就会
1: 对，还能有信物是吧？
0: 有信物。
6: 刚才您说的这个助眠的这个
1: 合欢花，
6: 合欢花，哎，我觉得咱们电视机前老年朋友就是睡眠不好的，可以用这个做成香囊放在枕头边，
1: 对，甚至把它填在枕头里，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用决明，对，决明子枕头，对，这个药枕，然后也是非常好的。
4: 是不是还可以放艾叶？
1: 艾叶呢，它是比较偏温的，它不太有助眠的作用。通常我们把它放在我们一些香囊里面，给它护在腰上，甚至用艾叶来泡泡脚啊，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去温通经络的一个作用。
6: 今天咱们跟着两位老师学了那么多，说了那么多哈，我怎么觉得我又有点饿了。 今天刘老师除了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好闻的香囊，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是最后要登场的，是燕窝粥。
4: 对，去哪里？哦，
3: 赶快去拿，
4: 我来给大家端过来。哇，好沉呐、啊！刘老师今天可是破费了。
6: 这个燕窝粥炖出来了之后，咱们尝一尝吧。
4: 开动吧。
3: 好。
6: 一会儿还要请教刘老师，这个燕窝粥到底对人有什么好处哈？
0: 《红楼梦》里啊，吃燕窝粥啊，滋补还是很常见的。王熙凤小产之后吃的就是燕窝粥。那更著名的呢是林黛玉吃燕窝粥，是薛宝钗劝她的。本来到了贾府以后，黛玉一个身体弱嘛，跟着贾母吃人参养龙丸，但是薛宝钗劝她说，人参养龙丸呢，人参肉桂太多了，太热了也不好，不如吃这个燕窝粥，用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吊子熬成粥，最是能调理脾胃，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3: 燕窝它是平肝然后健胃的，其实林黛玉啊吃这个人参养龙丸，
0: 对，
3: 然后因为里头呢有人参啊补气的啊，肉桂呢然后它是温性的，所以这里头呢吃的比较多了，我们就希望滋阴平肝啊，这里头呢其实燕窝就是我们最好的平肝健胃的一个，所以它既对这个肝气有好处，同时呢又能够健脾胃，这里面呢就是说用冰糖，那甜的东西呢就是补土的，就从这个味道上来说，肝是入土然后补脾的，后来这个薛宝钗啊送了他上等的燕窝，然后以及这个雪片羊糖跟他熬在一起的时候，这样呢就能够去治疗林黛玉的阴虚，所以这个呢可能也是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很多人都觉得说我虚啊我就需要补啊，什么好呢，人参好不好，对吧，但是呢我们知道像人参肉桂这类吃多了它又容易燥，那应该怎么办呢，中和一下，然后我们要有这种滋阴的养肝的补肾的，所以燕窝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4: 所以要分清自己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然后再对症下药。
3: 对，
4: 那像燕窝它的适用人群是哪些呢？
3: 燕窝来说呢，一般的人群其实都可以去食用，但是唯独只有一类，就是我们说有湿热的，好多人都说我湿气重，然后我们一看那舌头啊，舌苔又厚然后又腻，而且还发黄，那就说明有痰热，对，黄腻苔，那这种呢它就明确的是不适合我们去服用燕窝粥的。燕窝呢虽然好，目前来说啊还是属于比较贵的食材，那么我们在日常家庭里面呢，我们如果想去熬这个粥的话，我们也可以有替代方案，这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银耳，植物性的一个蛋白，我们就可以来代替我们的这个燕窝。同时呢我们提到就年纪大的人啊，第一个是脾胃不好，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加一点莲子，是去腥的这个莲子，因为莲子腥是清心火的，相对来说口感不太好，它比较苦，那么去腥的莲子，然后我们是补益脾胃的。那年纪再大一点的人，好多时候还有些肺气亏虚，然后觉得会日常有咳嗽啊气短啊这些症状，所以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男杏仁。那么男杏仁呢它是补肺气的，适当的去配上一点粳米，这样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然后给老年人作为一个替代方案。然后当然呢就是我们还可以适当的放一点冰糖啊，如果说像血糖偏高啊，我们就可以不放这个冰糖了。
6: 好，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通过林黛玉的故事哈，看到了文学与养生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懂得了养身先养心，治疾先调情，
4: 我们还知道了情绪其实是和健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也感谢二位老师的带领，让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的养生的好方法，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经典当中多多汲取养生的智慧，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6: 好，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读。
8: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经典里的养生。通过《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故事，我们知道了一草一木总关情，情绪失衡是疾病的根源，情绪管理比药食更关键，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现代人啊，不妨去效仿一下古人，通过亲近自然，培养雅趣，调畅情志，身心愉悦，才

才能健康长寿。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们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哼，你们这是迫害分裂，我们要进商场。
5: 出去！
6: 我逼了谁？
7: 出去！
4: 放我们出去！
8: 非法拘禁我们共产党员！
4: 放我们出去！
8: 出去！
9: 见校长！
8: 放我出去！
9: 放我出去！
6: 刘班长，
8: 你们这是非法拘禁！
6: 到
9: 校长，
6: 我命令！
9: 见校长！
8: 我命令校长！
6: 立刻停止让他们喧哗！
8: 出去！
9: 出去！
8: 放我出去！
9: 放我出去！
6: 马上执行！
9: 校长，
4: 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9: 出去！
6: 还愣着干嘛？执行啊！
4: 放我们出去！
9: 出去！
8: 出去！
6: 进去！进去！快进去！
10: 还有你，
6: 进去。
11: 是。
6: 吃什么吃？现在，马上，进去。
3: 在原黄埔面试考场内，徐恩坐在空荡荡的大厅中间的座椅上，杨立新持枪站立在对面。
6: 杨立清，把枪端起来。
3: 杨立清啪的端枪，刺刀对准徐恩。徐恩笑笑地看了过来，毕兴回避着他的目光。

0: 李青，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吗？我还记得，就在这儿，我曾经向你提问过，何为黄埔金枝？你照本宣科的回答了我。是啊，照本宣科能害死人呐，有规定去教官，不让我们同你们说话。
1: 我喝口水可以吧？李青收起枪，朝一边走去。

0: 是不是啊？他要喝水，我呢来请示。这跟立场不立场的没什么关系啊。您说呢，长官？我告诉你，杨立青，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去，你要是不服从命令，我就开除你的学籍。听见了吗，杨立青同学？
1: 不是，你就是一杯水的事儿，您就开除我的学籍啊？
2: 站住！到，
3: 就这样，别！我回去还不行吗？我回去。长官，什么事？
2: 没什么事。
3: 这弯子得慢慢转。
2: 转什么弯子？
3: 寇准里没这一项啊！
0: 哪一项？如果看向自己的老师，军校里没教过。闭嘴！立青又回到了屈渊的面前。我给你出难题了，立青。您得忍忍了，等天亮再说。
4: 把枪端起来吧，你按照命令去做，我能理解。今天晚上这个考场在提醒我，用革命的名义可以去背叛革命，李青。 如果你姐姐看到了今天晚上这一幕，她会怎么想？啊，幸亏去了莫斯科。李青，我和你姐姐的爱非常的柏拉图，我指的是精神上。 我们曾经有过机会，甚至不止一次。是的，爱的冲动，有的时候会比死亡的伤害来得更猛烈。那天晚上，我们彼此相拥在一起，他紧紧地搂着我，亲我。 我想迎合他，却偏偏拒绝了。我推开他，走出了房间，因为我感觉到了某种东西，是什么？我并不清楚。 和你姐姐谈过，我和她可以不谈彼此的政治观点，而彼此亲密。不谈，并不是没有，总有一天会谈的。就是今天晚上，我明白了那些我感觉到，但并不清楚的究竟是什么。 就是这把刺刀，要想超越我们彼此不同的政治信仰相拥在一起，太难了。李青，你知道佛教里面四大金刚手里的利剑是用来做什么的吗？用它来斩断光阴。谢谢你了，李青。 没有打断，我现在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李青，我累了，我可以躺一会儿吗？
0: 请便。

0: 你就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就让我们彼此沉默吧。老范，范班长，
1: 到。这个考场是不是太大了点儿？有意思，找了这么个地方。
2: 齐恩笑笑，放平身体，依衬着椅背，闭上了眼睛。众人围坐了过来，厉清一丝不苟的平端枪刺。厉人和楚才在一辆行进的轿车上。
3: 孙文学会的欧阳兄弟，把戏演砸了，低智商，完全是低智商。
4: 孙文学会也参与此事了。这种蠢货，连撒谎栽赃都不会，就他们找出那几条理由，连白痴都说服不了。
5: 什么意思？
3: 罪证不成立，就拿不下李之龙，拿不下李之龙，中山舰谍洞就无法坐实。
4: 不会是冤案吧？
3: 也算他李之龙倒霉。 一连串的通讯失误，恐怕他很难说清楚。说不清也好，说不清就有文章可做。
4: 哎，
3: 校长是什么态度？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原来的理由都不重要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那人。
6: 豪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校长是要救汤下面。
7: 聪明，为什么不呢？
8: 班长，班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武装纠察队全部缴械解散了。第一师的政工人员，凡是共产党员，除了周恩来以外，几百人呢，全部扣押在广州水泥厂。
0: 李青，别瞎转，没什么意思。你那小报告几尺几寸啊？我分析了，算是见过场面的，不也被人家大报告给装进去了？散了，散了。
1: 在第四军办事处，楚才正直坐在椅子上，看着走来走去的董建昌。董建昌说道：“
2: 这件事他老蒋太过分了，不仅我们第四军，除第一军之外，剩下的五个军都有意见。
3: 此次事起仓促，处置非常，事前未及通报，完全是不得已。
2: 一个不得已恐怕解释不了吧。”反苏反共排挤汪主席也是不得已。
3: 董长官，那我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事已至此，董长官不会在这关键时刻站到校长的对立面去吧？校长之所以让我来和您谈，实在是仰仗董长官在其余五个军的影响力，消除误会，防止那些部队节外生枝，弄出些麻烦事来。
2: 麻烦是有的，不过那些都还是些小麻烦，大麻烦他老蒋看到了吗？
4: 什么大麻烦？
3: 来，
2: 说到底，他老蒋有本钱跟共产党真的翻脸吗？
3: 董长官说的是实话，
2: 他没这个本钱翻脸。首先，苏俄的经济援助，卢布、枪械、火炮、子弹、炮弹还会再给他吗？这年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

0: 他翻不起这脸，再说了，没有共产党的联合，老蒋他一个人能打得下天下？现在翻脸谁高兴？嗯，哼，吴子玉、张作霖，北京城的那些遗老遗少们高兴，西山会议的老古董们高兴，老蒋他大便宜占不着。其实校长已经认识到了，目前。 他的要价并不算太高，此事件虽事出偶然，但也存在着必然。共产势力必须马上从第一军和黄埔内撤走，以免今后再有此类的不愉快发生。他老蒋还是有大略无雄才呀！
1: 能退就好，能退就好，甭管退多少，不知进退，必然众怒难犯。<笑>楚才啊，你替我给老蒋带句话。
0: 好的，什么话？
1: 会玩麻将吗？
0: 啊？你什么意思？
1: 不要搞清一色，要打碰碰胡，懂吗？
0: 仅凭第一军和他的黄埔班底，不行。我明白董长官的意思。
1: 其他几个军的工作，我董建昌去做，可他老蒋还得给共产党消消气。
0: 消气？
2: 孙文学会那些挑拨离间的本党小人们，也要打上武士大板。你告诉老蒋，
3: 行了，够本了，他现在过河不用舟了，不是吗？还要那个孙文学会干什么？取缔他。
4: 在376班宿舍，汤沐雨拿着刚刚写完的文稿走了过来。
5: 班长，
3: 什么事？
5: 班长，我要请假。
4: 去哪里？去黄埔城编辑部送稿。我说你汤沐雨能不能不起哄啊？还嫌不够乱呢？
5: 就你那破文章有人看吗？哎，班长，这我拥护咱校长的英明果敢、拨乱反正的大义凛然，这有什么错啊？
4: 哎，行了行了，老汤。
6: 就你话还说不利索呢，你还写文章呢？这样吧，你就过我当枪手，我帮你写，肯定能登上。
7: 就你们这帮落后分子，我都懒得理你们。
6: 要不这样吧，汤沐雨，给我们念念，让我们先听听，我们要是觉得好了，你再发表呗。
7: 我呀，我才不上你们这当呢！为什么要念给你们听？我汤沐雨卓尔不群，出污泥而不染。哟，还自比荷花？那你是荷花，我们就是污泥了，是吧？啊！
5: 李青，别这样！你，李青，行了行了，别这样！
8: 你怎么
5: 还想打人啊？
8: 冷静了！
5: 你妈谁啊你？
8: 李青，
5: 你妈谁啊你？
8: 行了行了。
5: 别把玩笑开过头了。上级让我们集体反省，也包括你汤沐雨给我老实待着，别他妈叽叽喳喳像只鹦鹉。行了行了，咱都是学军事来的，不是卖大连丸的。刘班长，
9: 刘班长，哪个是木正芳的床位？
8: 你什么意思啊？
10: 区队长让我来找一套木正芳的军装出来送区队部去。
2: 大家都面面相觑，汤沐雨脸上有一种不祥之感。
11: 是不是老穆要给放回来了？不知道啊。
7: 你是不是盼着老穆这辈子回不来了？
2: 范希亮协助军官生去床铺那边翻找军装。
7: 啊，在这儿。
1: 这儿呢，到底怎么回事？
2: 曲队长要把全放了，还说这事儿要让杨立清去办。
1: 杨立清，
3: 到。
1: 立清，要放曲恩了。
4: 真的？
1: 曲队长让你去看押室，也算是个道歉的意思吧。否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没法相处了。
4: 我不去。
1: 为你好，你做什么要叫呢？有什么？咱都是军人，咱就是执行命令，有什么过不去的？
3: 我人格上过不去，
1: 还真是死理。
4: 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有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1: 好，好，你不去，我去。给自己的老师道个歉，也是人之常情。你这头犟驴，
3: 我就是不去。
5: 哎，立青，你小子有种，敢作敢为，跟我对脾气。
4: 你他妈离我远点啊！
5: 哎，你
4: 我用得着跟你对脾气吗？
6: 黄埔军校禁闭室的门突然被打开，曲队长走了进来，一改往日的严厉，和颜悦色的拱拱手：“
7: 给各位师长、同仁、同学赔礼，鄙人实属职责所系，多有得罪。禁闭已经解除，恢复驻等革命军人身份。换上吧，
8: 不能就这么完了。
7: 我们需要解释，
8: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7: 校长今晚设宴，款待此次不幸事件中所涉及的第一军以及贵党250余名贵党同志，相信校长会给你们予解释，还请你们更衣稍事休息，会有交通专艇送诸位前往赴宴。
6: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违法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大共产党
2: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3: 在中央党部楼外。
4: 你是杨丽人吧？
5: 对啊，我就是。您是？
4: 我是瞿恩的妹妹瞿霞。
5: 哦，我听丽华说起过。你好。
4: 你是刚从黄埔过来吗？
5: 就是。
4: 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为什么要关押我哥哥？
5: 好像我也不比你知道的多。据我得到的消息，有人要试图劫持校长。
4: 哼，劫持校长？我哥哥连走路都需要拐杖，他会劫持你们校长？你弟弟怎么样？沥青他会有麻烦吗？
5: 李青啊，还好。你们中央党部这边好像……
4: 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这样的共产党还可以自由地在这里走来走去，你觉得奇怪是不是？
5: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4: 你口气里有了，你眼神里也有了。
5: 你真有个性。
4: 转告你那位朋友，做人要光明正大，这样的弥天大谎他也撒得出来，这不怕折寿吗？
5: 我不转告，要说你自己跟他说去吧。
4: 你以为我不敢啊？
5: 没什么敢不敢，他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4: 用刺刀来讲道理？
5: 行，你跟丽青跟丽华也是这么说话吗？
4: 你不要转换话题。
5: 那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这么对我？
4: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平时跟什么人混在一起？
5: 听丽青跟你说的吧。从他嘴里对我就没什么好话。
4: 好，我明白了，我只当是跟电线杆子说了会话。再见了，杨丽人先生。
5: 来，再聊聊。
4: 什么？
5: 曲小姐，我建议你回家去，你一定要听我的，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别出去，别到处乱跑，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已经有缓解了。再见。
3: 这时楚才走了过来，盯着曲霞背影问敌人说道，
6: 那姑娘挺漂亮的，谁呀？
5: 党部的工作人员。
6: 哦，不错。

0: 一脸疲倦的徐恩拄着拐杖哒哒哒地回到了家里。
1: 怎么还没完呢这事儿？
2: 蒋介石亡故左右而言他，完全不回应我们对中山舰的质问。他说这件事情的真相要等他死了以后才能完全发表。
3: 这叫什么？想不了了之啊？
2: 不了了之？怎么不了了之？人家现在是一箭三雕，成了广州党政军的头号首脑了。
3: 那怎么处置你们？
1: 哎呀，你看你
2: 怎么处置？让你出局呗，都集中到大佛寺去政治集训。黄埔和第一军里凡是公开身份的党员都要去。
3: 真够硬的，
2: 多少心血啊。
1: 儿子，怎么就这么软捏呢？任人家摆布。
2: 枪杆在人家手里，他蒋介石横着竖着躺着都行，党完全没有自己的武装。
3: 我们也可以有啊，剑呢？
1: 是啊，要犯花子还有根打狗棍呢。
3: 就是，
2: 没那么简单。共产国际不同意。
4: 就说从李济深那儿的援助装备里运出五天交枪用于武装工农都不行，
2: 说是怕引起国民党人的猜忌。
1: 我就不懂了，这儿的事儿他万里之外的人都比你清楚。
5: 我看是宰卖爷田心不疼。
3: 哥，你们退出了，那黄埔怎么办？就完全放弃了？那沥青他们怎么办？就随波逐流，是让他们自生自灭啊？
4: 是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沥青那些年轻人，不能不管，完全推到人家那边去，可惜了。
3: 当初是你让我不要发展他了。听说这次逮捕你，他也参与了。
4: 我看得出来，他当时心里很难受。比我这个被逮捕的还要难过，我都能想象得出来。那一刻，他很无助。
1: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可别把这么好的孩子给毁了。
4: 曲霞，你想想办法，找找沥青，安慰安慰他。
2: 别让他太内疚了，这不是他的事儿，完全没有必要自责。
3: 那我是不是要跟他解释一下，没有发展他的缘故？
2: 没那个必要。眼下这个气候，不说破了对他更好一些。
3: 万一他承受不了怎么办？
2: 他必须承受。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6: 吴荣，
7: 哎，
6: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这个床位吗？
0: 黄埔三期六班宿舍内，穆振芳正在收拾宿舍里的行装和私人物品，准备离开黄埔去大庙集训。离别毕竟是感伤的，他周围站着本班的军官生们。
6: 老范，这个送你。
0: 他将一只打火机交到了范西正
6: 的
0: 面前。
6: 得过火，在汉口时一个洋鬼子那里弄来的，费了我3块钱大洋。
8: 兄弟，我就亏你了。
0: 穆振芳又将几样小玩意儿分送谢雨石，坐在谢雨石身边的沥青有些尴尬。穆振芳像是没他这个人。
9: 老穆，
0: 汤沐雨一副不屑，假装看书。穆振芳看向汤沐雨，
6: 别装了。这次你留了我2枪托，咱俩算扯平了。你要是不嫌弃，我这套小工具
7: 来，
6: 老穆。

0: 这不太好，不太好！拿着拿着，这还能把你吃化了。我走了，去大庙里边改造去了。以后队里啥地方需要拾掇拾掇，修理修理。
1: 就大喇叭。行，老母，咱俩其实也就是主义之争，抛开政治，咱还是同窗。他背上背包，拎起脸盆一类的杂物，头也不回地走了。敏感的范希亮唰的盯向沥青，
0: 各奔前程。
1: 沥青默默承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被遗弃的感觉。
2: 在枪械室，沥青仍然沉陷在自己的世界里。范希亮来了，他们乌镇方和汤木已动的和解，你们俩怎么了？你哪里得罪了老穆？说实话，沥青，咱班上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了，你小子将来准能出息了。
3: 老穆赏了我一道大菜。
2: 比下刀子都还狠。我不晓得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也能猜出几分来。你知道共产党人最恨什么吗？
3: 不会是我吧？
2: 老穆发展过你，我要是共产党，也会发展你。
3: 没有那么招人喜欢吗？
2: 沥青，你是对的。同学之间，别弄得刀兵相见。什么孙文学会，什么青年军人联合会，那有意思吗？
3: 没意思，没意思透了。
2: 咱别凑那个热闹，人呢，可不就喜欢扎堆？可人多的地方。 是非多，有了是非就有了争斗，有了争斗就有了输赢。这有了输赢，可不就有了英雄？可是我说，沥青，咱还是别做这种英雄。要做，上战场上做，打军阀，出列强，那才是真英雄。
3: 老范，这一点上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
2: 到底是战场上滚过一回的生死弟兄。嗯，看看吧，我妹妹，老范，
3: 比你漂亮多了。<笑>
2: 我就这一个妹妹，在上海念医科，和乙师是同行。
3: 测绘这一行最讲究的就是参照物，有你老范在旁边做陪衬，确定无疑是个大美人。<笑>
2: 愿意不愿意做我妹夫？啊？愿意不愿意？你给个话！
3: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2: 谁跟你开玩笑？你小子是不是已经有对象了？
3: 啊？我有吗？那你躲躲闪闪做什么？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我范希亮的妹夫。行了，我也不逼你，可毕业之前，你得给我个准话，听见没有？
4: 在董建昌的公馆内，副官殷勤地给徐恩引路。报告长官，
5: 曲教官来了吗？
6: 是。
4: 人呢？我问你人呢？哈哈哈！徐先生一根拐杖，平添了几分笃定稳当。
5: 董长官换了豪宅，也增了几分威严派头。
4: 此宅是陈炯。

0: 手下的一名反动师长的，实属嫡产。第四军拿他做留守处还可以吧？曲先生，坦率地说，我董建昌和你们共产党人共事多时，相知颇深。老蒋把你们这批俊才闲置在大庙里，实在是极大的浪费。我请曲先生来，就是想谈谈此事。
1: 董长官真是快人快语，恐怕我们不便谈论此事吗？
0: 为何不能？北伐的各项军事准备都在进行之中，各方面都需要人。欲治军者，必先选将，没有俊才，第四军的腰杆子硬不起来。
1: 董长官，你让我为难了。讨论一件本不该由我们来讨论的问题，
0: 为什么不能？北伐的目标是国共两党共同提出来的，不是哪一方的事，何以不能讨论？
1: 是我那里的人都在名册上，你们第四军敢用吗？
0: 秦朝大将章邯发修筑皇陵的囚徒为军，还给予平等待遇。况乎这么一批有党的军政干才，
1: 董长官果然有体恤之心，让我感动。

0: 徐先生，请不要顾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第四军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识货呀。我有个疑问，你们打算怎么使用我们这批人呢？
1: 知人方能善任，既是河中共济同父生死，那我们彼此必须相互了解。
0: 那我想听听董长官的认识。
1: 从两次东征的经历看，我认为桂党同志有两项特长：一是做先锋打头阵的攻坚能力；二是对作战区域内民众的组织发动能力。
0: 董长官不吝表扬。
1: 所以未来对桂党同志的使用，就要扬其所长，分开编制。怎么个分开编制法？比如说，我们已将叶挺之三十四团另行编成第四军独立团，
0: 让你们自己去搞，免得人家对我们整个第四军怀有戒心。<笑>一定要分出彼此来吗？
1: 这也是不得已。桂党同志还有另外一项专长，我没好意思说出来，那就是你们保守秘密的能力也比我们强，
0: 所以还是分开编成好，这样利于公开嘛。仅仅是一个叶挺团，用不了那么多人吧？
1: 这一点我和李军长已经想好了，北伐路线漫长，其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驻守。如果仅靠军事力量恐怕不行，必须有沿途农工民众奋起之接应，而这项工作将是目前大庙贵党同志之专长。你是要我们承担第四军作战区域的民众组织发动工作？
0: 正是。
2: 董长官知人善用，颇费了一番心机呀。沥青和谢雨石坐在街边的咖啡馆谈笑，沥青偶然转头时看见不远处徐霞在嘲笑笑话，他硬着心肠假装没看见。沥青，徐霞，哎，沥青。
3: 屈霞喊你呢，你跑什么呀？哎，你坐下，松开！
4: 臭什么？臭！坐下。

0: 他站哪儿呢？过来了，站哪儿呢？他还没走，过来了吗？嗨，他走了，那边看见了吗？
1: 李青，我说你干嘛要躲人家啊？那我干嘛要理他啊？你有神经病啊你？别装了，多漂亮的女孩子啊，欲擒故纵。
2: 我急着敢当和尚，你敢吗？
0: 那是不敢，可我也不会装。
1: 我现在宁可当和尚也敢招惹他。
0: 别这样，人生短暂，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1: 说的都是什么呀？什么人生短暂？你可不知道，立青，东征的时候在淡水城下，让那军官一枪把我打懵了，妈的，掏枪就把人家脚趾头给打掉了。谁跟你讲道理？没道理可讲，这个世界就这样，不由分说。
2: 哪儿跟哪儿挨得上？
0: 哎，我说立青。
1: 你小子就是不惜福啊！我就奇怪了，这屈霞怎么不喊我，但他喊你呢？这，哪次他再找我，我让他喊你去吧。说句实话，他跟你到底有没有这事儿？我告诉你，我们俩要是有事，你拿枪毙了我。
0: 那你干嘛躲着他？
1: 我能不躲吗？刚刚拿枪对着人哥哥，回头又跟人妹妹嬉皮笑脸的，我是畜生啊我！
0: 那倒也是。那天我和老范还议论呢，咱们这黄埔怎么弄成这样？兄弟反目，师生成仇。
1: 老范是个正直之人。你也这么看？咱哥仨战场上拱过一回，那还能不了解？
0: 所以我把我的妹妹介绍给老范，此人可以托付。
1: 等会儿，你说你把你妹妹
0: 介绍给他了？
1: 介绍给老范了？
0: 嗯。
3: 我妹妹在长沙读师范，老范比你我年纪都大，也该成家了。<笑>这个关系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嗯，将来全是亲戚了。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9: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们的卡路，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有口福了。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做你每时每刻的快乐，
3: 妈妈
4: 做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得了。
5: 你们
8: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你今天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哭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什么？是是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4: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0: 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想象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在。
1: 我到哪里都保护他就好了。担架，担架。
0: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5: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7: 很得啊，坐在那1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9: 女儿是我们的夜不命，我这是普通人。
0: 警铃就是命令。
10: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10: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12: 看到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0: 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
3: 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4: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5: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4: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6: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4: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7: 去追梦，去坚持，
8: 去热爱，去奋斗，
9: 去拼搏，去出色，
10: 去造梦，去担当，
11: 去创新，
12: 去突破，
13: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4: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8: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9: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春雷惊蛰。
12: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2: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啊！
3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4: 海南，我来了！
35: 欢迎来到海南。
2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0: 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0: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渐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0: 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1: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愚人多饮酒"？
0: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战略
1: 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2: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

0: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5: 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
1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8: 干杯！
1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4: 海南，我来了，
25: 欢迎来到海南。
2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

0: 好，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路远是思念，
9: 咋个有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2: 来了。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手持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7: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OK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5: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说是是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3: 你若被吓
10: 到，啥？
13: 诈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喜购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7: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7: 电影院不能拍摄，
2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儿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

信，我知道我的爱对你来说就好像软禁，我们都闭口不提这跨不过的距离，我们不停地一再复习着那些感情里俗套的剧情。你那里是怎么样的天气，夜空是否还是那么透明，我说的又开始不着了边际，可是没有你我真的不行，就请你把我的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7: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8: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9: 哎妈，咋了？
10: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9: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10: 等着你们啊。
6: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9: 我们回来了
11: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8: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6: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6: 哎，
14: 长大了呀。
15: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6: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我饿了。
1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0: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
17: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0: 哎，来了。
2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1: 妈，我来了。
2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3: 合肥 FM 95.5，
22: 淮北 FM 92.1，
23: 亳州 FM 101.3，
22: 蒙城 FM 102.7，
23: 郭阳FM 88.9，
22: 宿州 FM 92.1，
23: 泗县 FM 92.5，
22: 砀山 FM 90.5，
23: 蚌埠 FM 87.9，
22: 五河 FM 90.0，
23: 固镇 FM 94.5，
22: 阜阳 FM 99.9，
23: 界首 FM 98.5，
2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4: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5: 爱生活，爱健康。
26: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5: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6: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接下来给您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在生活心智当中，我们要了解的是腹部肥胖会降低认知能力。稍后的约会健康里，我们要说说晚上不能吃的水果有哪些。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睡不着时闭目养神有休息的效果吗？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低头摸摸你的肚子是不是很厚实，不管体重大或小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小肚腩越来越大，而且减不下去。近日一项研究发现，肚腩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除了外表的不美观，还会让大脑加速衰老。结合新研究并采访专家，我们列出腹部肥胖带来的一系列健康问题，并给出一份有针对性的减腹方案。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一项新研究指出，在校正心血管风险因素、受教育程度以及脑血管损伤等混杂因素之后，体脂含量，尤其是内脏脂肪含量，仍与认知障碍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这项研究呢，共计纳入了来自加拿大的9189位受试者，排除了临床诊断有心血管病史的患者之后，对受试者进行了体脂肪含量的分析，并且通过核磁共振成像评估内脏脂肪的体积，获得精准的脂肪分布以及含量数据。研究发现呢，每增加 9.2% 的体脂肪率，或者是36毫升内脏脂肪，相应的认知功能加速衰老一年。内脏脂肪主要存在于腹腔内，比如说肝、胰、胃、肠道等器官的周围和内部，它的明显表现就是腹部肥胖，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男人的将军肚或女人的游泳圈。此外呢，还有多项研究都证实腹部肥胖影响认知能力。营养学及神经学专家研究发现，腹部脂肪增加会影响老人的头脑灵活性，大腹便便不仅伤心还伤脑，大肚子型肥胖容易导致大脑萎缩，影响智力和认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只要体重不超标，腰粗点没啥大事儿。其实呢，与全身很匀称的肥胖相比，腹部肥胖对健康的伤害更大。腹部脂肪越多，对腰椎的压力就越大，比正常人的磨损程度就越大。很多腰粗的人弯腰下蹲都很吃力，更容易患腰椎间盘突出等一些疾病。腹部呢，是人体重要的连接区，大量的血管和器官集中在那里，而多余的脂肪只会缩减它们的空间，带来沉重的压力。久而久之，血管无可避免会硬化，血液流通不畅，中风、心梗等一些疾病也会随之而来。腹部皮下脂肪增厚，会使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量相对增加，心搏出量也会增加，长期负担过重就会诱发左心室肥厚。另外呢，腹部肥胖者血浆中的瘦素水平较高，会对肾交感神经活性和动脉血压造成刺激，从而导致血压升高，引起腰椎疾病，增加患癌风险。腰围呢，每增加2.5厘米，患癌的风险就会增加8倍。腰围越粗，患上乳腺癌、子宫癌、肠癌的风险就越大。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当中明确规定，男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为腰围超标的界限。想要减少内脏中的脂肪，需要在饮食和生活方式上做改变，并且呢坚持下去，有针对性的对腹部进行一些训练，比如说普拉提预备式、自行车式卷腹、交替自行车式仰卧起坐、登山式运动等等。此外呢，建议有规律地进行有氧运动。美国心脏学会发表的《肥胖与心血管病科学声明》就表示，有规律地进行有氧运动是减少腹部脂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有氧运动呢，每周至少运动3次，每次运动的时间应该达到30分钟，并且呢，不少于3到4个月的时间。
一般建议进行较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最大心率大概为每分钟140到150。一般来说呢，运动相同的时间，跳绳、游泳消耗的热量比较多，篮球、足球、羽毛球次之，骑车、跑步、走路更少一些。另外呢，可以将运动融入到生活当中，比如说走路上下班，逛街多转几圈，周末呢多在户外运动等等。脂肪的堆积和含糖食物的摄入量是有关的，应当适当的减少甜点、甜饮料和含糖较高的食物，帮我们在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脂肪的堆积。此外呢，工作和生活当中可以保持挺腰收腹的姿势，在锻炼腹部肌肉的同时呢，对减小腰围也有帮助。走路的时候抬头挺胸，自然收腹，站立的时候微微收紧腹部，重心偏前。

0: 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3: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水果是对身体有很多好处的，人们也经常说多吃水果。但是呢，不是什么时候多吃水果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有些水果啊，在晚上吃是不好的，所以呢，也要注意在对的时间吃对的水果。那么晚上不能吃的水果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榴莲，人们对于榴莲的态度呢，还是比较两极分化的，有些人特别爱吃，而有些人完全吃不了它的味儿。在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榴莲当中啊所含的2/3都是糖，对于一些人，比如说三高人群、胃肠溃疡的人来说，榴莲还是少吃比较好，更不要说在晚上吃榴莲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车厘子、提子等，车厘子和提子的糖分含量也是比较高的。虽然说车厘子是补铁益脑的水果，提子呢对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具有缓解的作用，但是因为它比较高的含糖量，糖尿病患者是不宜食用的，正常人晚上也不要多吃。第三个就是牛油果，牛油果呢，它有很好的降低胆固醇和血脂的功效，可以保护心血管和肝脏。同时呢，牛油果的植物脂肪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不适合晚上的时候吃，并且建议食用的人呢，也是一天吃一个就足够了。第四个就是芒果，芒果呢，是不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的。同时呢，有些人对芒果还有可能会出现过敏的现象，因为芒果呢是属于致敏食物，因此过敏的人要谨慎食用。给个小建议啊，芒果呢用盐水泡过之后食用，也可以减少过敏的情况，同时呢口感也会比较好。同样呢，芒果也是不适合晚上食用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火龙果。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火龙果是含有天然丰富的葡萄糖的，糖尿病患者是不宜食用的。对于肠胃功能不好、容易出现腹泻情况的人，也应该少吃火龙果。同样呢，火龙果也不适合在晚上吃。以上介绍的是部分晚上不能吃的水果，总结来说呢，大部分水果的含糖量都会比较高。首先呢，糖尿病患者肯定是不适宜吃的。另外，这些含糖比较高、植物脂肪含量比较高的这些水果是不适合晚上吃的，因为呢，对于人体的消化和吸收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毕竟啊，晚上人体即将进入休息的状态，因此呢，爱吃水果的您一定要挑好时间吃水果。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睡不着的时候闭目养神有休息的效果吗？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可能出现入睡困难、失眠、午睡也睡不着的情况。如果睡不着，闭目养神有休息的效果吗？闭目养神呢，就是体会安静清醒的情况下保持啥也不想的状态。哈佛大学医学院通过研究发现，闭目养神时，大脑不积极参与对外界的影响，这个时候脑电波表现为与睡眠期间基本相同。此时大脑就像手机的黑屏待机一样，虽然不是关机，但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的休息。美国睡眠专家克里斯托弗·温特博士说，不少人认为没睡着就是失败的休息，心理压力随之增大，辗转反侧，更加难以入眠。其实呢，闭目养神就可以让大脑细胞和器官得到一定的休息，帮助恢复精力。有些人总觉得昨晚没睡好，肯定会影响今天的状态。但其实呢，我们认为的没睡好，不一定是身体真的没睡好。一般来说呢，好的睡眠在生理上的表现是，让人在醒来之后感觉到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张卫华说，睡眠好不好，除了体现在生理指标上，还有一种主观感受，二者有时存在偏差。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态不佳，但事实上呢，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以及情绪。这种情况则提示睡眠已经满足身体需要，不必太过焦虑。美国睡眠医学医师安妮塔·希尔吉卡博士也表示，追求睡眠上的完美主义容易加重睡眠焦虑，进而加重失眠。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有的时候没必要太过挑剔，并非每一场睡眠都必须完美。一般来说，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情况。如果你的入睡时间超过30分钟，也不必焦虑，越焦虑越担心睡不好，越难以入睡。心理专家和睡眠专家们给出了以下建议，帮助您快速入眠。第一个，不睡觉不上床，告诉自己床只是用来睡觉的。这种方法呢，有助于培养见床就困的条件反射。第二，睡前1到2个小时尽量的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减少蓝光刺激。第三，如果睡前忍不住想要看手机，最好呢是在沙发或客厅看，不要躺在床上看。第四，睡前尝试一些放松技巧，比如说深呼吸、冥想、听白噪音等。五，建立睡前仪式感，比如说温水泡脚、洗澡等，帮大脑识别睡眠信号。第六，如果你总是因为想太多难以入睡，可以设置一个时限，允许自己今晚用10分钟思考这件事儿，时间一到就不再纠结。第七，可以尝试把焦虑的事情写下来，写的过程有助帮你厘清思路，获得掌控感。第八，当你入睡失败，躺在床上焦躁不安时，尝试把所有的注意力收回到呼吸上， 感受腹式呼吸时肚子的起伏，有助于镇静情绪。第九，尽可能的规律休息，固定上下床的时间，即使周末也不宜大幅度的改变，有助于培养自己的睡眠生物钟。第十，晨起之后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线15到30分钟，帮助校准生物钟。十一，温度舒适、安静、黑暗的睡眠环境，有助于更顺利的入睡。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遮光窗帘或者是遮光眼罩。第十二，控制咖啡因摄入，下午3点钟以后避免摄入含有咖啡因的食物和饮料，比如说巧克力、能量饮料、奶茶等。十三，适量的补充镁元素，有助于神经系统稳定和肌肉放松，比如说坚果、深绿色的蔬菜的镁元素含量都不错。十四，晚餐宜清淡，尽可能呢在19点之前吃完，睡前1到2个小时避免吃大量的食物。十五，科学的规划工作任务，尽可能的避免压力太大，将大目标拆解为小步骤。十六，失眠的人在工作日慎重午休，如果说午休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第十七，白天提高工作效率，下班之后呢尽量减少脑力劳动。第十八，保持适量的运动，最好呢是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但是要避免在睡前2小时进行，以免神经系统兴奋。总之呢，不要总因为睡不好而感到焦虑，当你睡不着的时候可以闭目养神，让神经系统慢慢镇静下来。你以为睡得稀碎，其实呢身体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休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奥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奥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奥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奥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奥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奥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7: 五、四、三、二、一，起锚。
8: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9: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8: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9: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1: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0: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2: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0: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3: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 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16: 我把人安顿好，又要把人去掉，这麻烦不讲理。
15: 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19: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1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1: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2: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的，就可以找我们。
1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来自深圳市晶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4: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5: 希望在我们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2: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4: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2: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监。

0: 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开幕式在黄山市举行；铁凝致辞并宣布开幕；努尔贾斯兰、梁延顺、杨万明致辞；王清宪主持；
2: 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中外嘉宾齐聚 RCEP 黄山论坛，共话合作交流，共促繁荣发展。
1: 新时代以来，安徽在淮河流域推进全域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持续释放生态红利，铺展淮水向新、人水和谐新图景。
2: 今年前四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三项主要指标稳居工业大类行业首位，再创历史新高。
1: 安徽加码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激发市场新活力，引领居民消费提档升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聚焦 RCEP 黄山论坛。安徽台消息，5月28号，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开幕式在黄山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致辞并宣布开幕。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蒙希纳、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商务部有关负责同志分别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二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里夫扎尼米、新西兰前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菲尔高夫、省领导单向前王翠凤、孙勇、马传喜等出席。铁凝指出， RCEP 正从区域性自贸安排向更高水平的跨区域经贸框架迈进，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要全力推动 RCEP 高效实施，统筹抓好制度型开放与要素型开放协同推进，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全面提升自贸区运行质效，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努尔贾兹兰表示， RCEP 区域经济活力源于省州层级的直接合作，希望持续深化地方政府间务实合作机制，缔结持久稳固的伙伴关系，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城市发展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梁延顺表示， RCEP 已成为应对地缘挑战、促进区域共赢的重要力量，安徽将持续提升黄山论坛品牌影响力，深化与 RCEP 成员国地方政府和有成间经贸、产业、投资、文旅等合作，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续写更多成就彼此、惠及世界的精彩故事。杨万明表示，全国对外友协将以本届论坛为契机，更好发挥民间外交主渠道和国际友成合作平台作用，夯实各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民间力量。开幕式上， APEC 中国工商理事会常务副主席张绍刚、老挝甘蒙省省委书记塞萨纳阔普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池福林做主旨报告，举行了项目签约，发起了东黄山 RCEP 地方交流合作示范区倡议。
1: 5月28号，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 在黄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来自 RCEP 全部成员国的政要、地方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企业家等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地方合作新机，共谋区域繁荣发展。安徽台报道。
3: 会场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一场以新蓝图、新机遇、新合作为主题的开放盛典正在展开。而 CEP 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正在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中外嘉宾聚焦 RCEP 从规模最大迈向水平更高的战略转型，从市场准入、数字贸易、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实现更大突破进行了探讨，并建议下一阶段通过挖掘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让制度红利更多惠及区域各国。马来西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
4: 我认为马来西亚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是实实在在的。马来西亚可以在安徽探索更高端的技术，比如航空航天、量子计算等面向未来的领域，所以我们更愿意与中国与安徽合作来发展这些能力。
3: 印尼国民民主党副秘书长宋当坦普布隆，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RCEP 论坛，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个论坛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中国不仅在行动对话中发挥引领作用，还带头将其付诸实践，联合亚洲各国共同推进，对此我非常赞赏。
3: 新加坡社科大学副校长叶敏胜，
6: 论坛搭建了 ASEP 框架下的经贸、产业、教育、文化各领域合作的平台，研讨氛围以及议题内容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在高等教育以及新兴产业领域与安徽达成更多实质性的合作项目。
3: 菲律宾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方明义，
5: 我认为这个论坛非常关键，作用十分显著。安徽与菲律宾的科迪勒拉行政区结成了姐妹省份，我们希望这种关系能进一步扩展到菲律宾的其他省份。我们希望邀请更多安徽的企业考虑将菲律宾作为投资目的地，希望加强贸易往来。
3: 围绕这些合作共识，中外知名专家在随后的主旨报告中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域间产业投资、农业和民生合作、文化旅游和友城交流等方面做出了深入阐述。现场掌声不断，交流热烈。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论坛成果签约仪式。本次共有20个项目分两批集中签约，第一批签约的10个项目中，既有省际与国际机构间的战略合作，也有企业间的产业协同，第二批10个项目

0: 越南市场。
1: 吉隆坡科技大学董事局主席陈孝云
2: 在这次大会上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我们有这个五个项目的签约都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教育出海、产业出海、国际产能合作，我们跟合肥工业大学是四个本科专业的合作，三个硕士和两个博士本硕博贯通的培养。
1: 老挝工业与贸易部中小微企业促进局副局长万猜旺，
3: 安徽以科技创新闻名，当前老挝正在实施自力更生与经济独立政策，我们希望借助科技创新来推动这一进程，双方可以在新技术应用和经验分享方面加强合作，将安徽的先进制造技术引入老挝，我们诚挚欢迎安徽企业家来老挝投资。
1: 今年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四周年，也是深化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关键一年。安徽省积极作为，成功打造了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品牌。历经三届深耕，论坛已推动建立两对友好省际关系和三对省市友好交流合作关系，促成23个经贸类项目签约，金额达 83.35 亿元。安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这场区域合作的新征程中，书写属于中国的精彩篇章。
4: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上午，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省应急管理厅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要聚焦活动主题，坚持动真碰硬，着力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严之又严落实当前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于6月16号在我省合肥市举办。
5: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省政府副省长孙勇会见了来晚出席2026 RCEP 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国际组织和国际商协会代表。
4: 安徽台消息，5月27号，2026 RCEP 成员国贸易投资合作对话会在芜湖举行，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并致辞。致辞指出，下一步要加强规则对接，深化产业协同，促进资源融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在安徽汇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
6: 美丽中国行。
5: 新时代以来，安徽将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融入民生发展大局，通过全域综合治理与幸福河湖建设，持续释放生态惠民利民效能，绘就淮水向心、人水和谐的发展新图景。请听报道。
7: 初夏时节，淮南市田家安区石腰段淮河岸边仅至一人，说起这条岸堤的变迁，家住附近的姚多林历历在目。淮南市田家安区居民姚多林：
8: 没修之前原来是个土路，拆迁的时候搞政府，一旦来的时候搞水泥，没人往这走。现在是不行了，那不行，每次都来散步啊、溜溜弯呀、给带小孩来玩玩耍呀。
7: 焕然一新的水岸风貌源自全方位高标准的岸线综合治理，当地坚持生态加民生治理理念，统筹推进滩地修复、环境提质、防洪加固等多项工作，并融入居住通行、休闲观光、生态绿化等多元功能，实现城市更新升级与生态保护修复的双赢。淮南市水利局河长治与河湖科负责人张肖雷：
9: 把石腰段推荐堤打造成了一条长 10.6 公里的休闲生态长廊。在植物的选择上，我们兼顾了水土保持和景观效果，既保护了岸线，又给市民提供了亲水空间。
7: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底色，也是

0: 富民底色，依托全域系统治水、水岸同治的思路，淮河多条干支流变身水清岸绿、宜居宜业的幸福水岸，优质的生态颜值也持续高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为沿岸城乡发展赋能蓄力。在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南郊湾露营基地内，南郊湾村的村民福永生正驾着游船，载着游客徜徉在西庇河山水相依的美景里。西庇河发源于大别山北麓，是淮河支流庇河的源头，也是合肥都市圈重要的饮用水源保护地。如今备受游客青睐的清水打卡地，多年前却是困扰沿岸群众多年的堵心河。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南郊湾村党支部书记陈启宝：
1: 早年河道淤塞狭窄，岸坡坍塌，浮水支配现象突出，汛期啊，河水泛滥，经常把我们的农田房屋全部淹没了。
0: 管好源头活水对淮河生态系统来说至关重要。2021年，西庇河裕安段系统治理按下启动键，裕安区累计投入12.39亿元，一体化推进西庇河防洪排涝、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及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六安市裕安区水利局河长制工作站副站长林刚：
2: 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系统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四水同治，治理西庇河干支流42.61公里，修复湿地近3000亩，将防洪标准提升至20年一遇，国考断面水质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
0: 西庇河的蜕变激活了城乡之美，更点亮了沿岸百姓的幸福生活。依托良好的生态水岸资源，当地打造了南郊湾、祝驾湾等特色露营项目，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直接创造经济效益超4亿元。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南郊湾村村民福永生：
3: 西庇河的环境整治好了，村镇人民的环境都好起来了，家门口就业对我们生活质量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收入也更稳定了。
0: 治水安民，生态兴民。目前安徽已在淮河流域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85个，流域级幸福河湖21个，西庇河裕安段入选水利部2025年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如今的淮河沿线生态治理的成效正不断转化为民生福祉，让流域百姓在碧水清波中共享生态红利。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郑茂：
4: 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要求，以美丽呵护、保护与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我省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水生态保护修复，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安徽台消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坚定不移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创新集聚发展，延续了去年以来的高增长态势。一到四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8%，比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高39.8个百分点，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13.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6.3%，三项指标均居安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再创历史新高。从主要产品看，一到四月，全省累计生产集成电路43亿块，43.1%，同比增长3成多，34%。液晶显示模组1.4亿套，同比增长8.6%。笔记本电脑和彩色电视机产量分别超过700万台，717.2和180万台，182.9，双双位列全国第五。其中，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前四个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倍，表现尤为亮眼。
6: 安徽台消息，日前，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若干意见》，围绕创新攻坚、场景落地、聚链成群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为安徽十大未来产业精准适配贷、保、股、债、租等综合金融服务，提供融资、融智、融技、融通一揽子方案。 面向十五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
5: 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眼下，安徽各地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坚持种养一块抓，粮肉一块抓，头尾一块抓，开启农产品加工价值链向精向深持续攀升的火热实践，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安徽台综合报道。
7: 走进安徽霍山石斛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景象。依托本地优质石斛原材料资源，企业通过精细化多元化加工工艺研发生产石斛原浆、粉剂、深加工衍生产品等高端产品，丰富石斛产品品类，提升产品附加值。安徽霍山石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永柱：
8: 我们拥有霍山石斛饮品、鸦片糖果等生产线，可独立完成种植、研发与加工的全流程。主要产品中，传统产品有霍山石斛风斗、烤条、石斛花；深加工产品主要有超低温冻干石斛粉、系列饮品霍山石斛酒等。
7: 以深加工产业为牵引，六安市持续延伸霍山石斛全产业链条。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3.97亿元，同比增长14%，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安徽龙涧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仁发：
9: 公司在河山有近10000平方的石斛产园，覆盖了主培研发、精神加工、文化展示等功能，不仅提升了霍山石斛的产品竞争力，也有效地带动了本地农民就近就业和相关配套产业发展。
7: 在推进绿色食品产业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淮北市着力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大文章，以粮食精深加工为突破口，聚焦淮北烫面的品牌化、标准化、产业化，引导烫面产业快速发展。一碗碗淮北烫面正由地方小吃向文化符号跨越，全市烫面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不仅实现了粮食价值提升，也见证了粮头实尾的淮北深度。2025年，全市烫面生产加工实现产值1.5亿元，同比增长19.5%，市内门店营业额1.128亿元，同比增长13.7%，全产业链产值3.2亿元，同比增长15%。淮北旭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旭远：
10: 我们专注小麦精深加工，通过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既消化了本地优质粮食，又带动了农户增收。
7: 安庆市怀宁县地处北纬30度，境内多浅山丘陵，土壤呈微酸性，是蓝莓生长的天然适生地。28年前，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团队在怀宁种下了第一株蓝莓幼苗，开始了怀宁蓝莓产业发展的探索之路。28年过去了，如今怀宁蓝莓种植面积达10万亩，规模化企业198家，占比93%，深加工年处理能力10万吨，开发酵素、冻干粉等近40种产品。95%乡镇发展蓝莓产业，78%行政村以此为主导产业，村均收益超15万元。怀宁县还整合6个乡镇资源，投资近13亿元，打造独秀乡村振兴示范区，成功创建4A级景区，连续举办8届蓝莓文化旅游大会、6届蓝莓马拉松等系列活动，年吸引游客100万人次。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助力下，怀宁县蓝莓产业年综合产值已达100亿元。怀宁县蓝莓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曹良元：
11: 聚焦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工业化四化联动，在种业创新、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农物流融合上全面发力，全力打造全国蓝莓产业单打冠军和长三角蓝莓集散研发中心，让蓝莓小坚果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果、富民果。
6: 聚焦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围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等重点领域，优化服务流程，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12: 前段时间，合肥市民肖本春想要购换一辆新车，在把多个品牌的油车、电车进行综合对比之后，他选定了一款安徽本地生产的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合肥市民肖本春：
13: 对比过以后呢，我更倾向于纯电，确实感觉整个这个用车体验不一样。而且呢，我去年有小孩了，也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更智能化一点的。
12: 肖本春的选择代表了当下老百姓绿色智能的消费新趋势。为了促进汽车消费，今年国家采取发放购车补贴、减免购置税、完善充换电网络等政策措施，继续加大新能源汽车普及推广力度。省里也从年初就启动了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重点支持以旧换新。抢抓市场机遇，安徽这家整车企业连续推出新产品，销量实现强劲增长。蔚来安徽区域总经理于东明：
14: 今年的前四个月，蔚来公司共交付新车112,821台，同比增长了71%，聚焦到安徽区域，首次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季度销量冠军。
12: 汽车消费市场火热升温的同时，安徽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也多点开花。马鞍山、宿州等地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加厂家直补三重优惠模式，大幅降低居民换新成本，带动绿色智能家电、高端智能设备成为消费新风尚。京东家电砀山店负责人汪帅：
15: 在国家15%补贴的基础上，这家企业转售补贴，一级能效的产品最高可享30%的补贴。政策落地以来，绿色智能家电销量占比超70%。
12: 阜阳、芜湖等地在落实换新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贴心增设家电拆旧、运旧、换新、安装一体化便民服务，让惠民服务更有温度。阜阳市临泉县居民柴科宇：
16: 现在呢，咱们国家政策太好了，流程呢简单，服务又到位，又省心又省钱。
12: 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政策体系，不断拓宽换新品类，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活力。
5: 全省各地持续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推动科技赋能安全监管，以智慧化、精细化手段筑牢安全防线，护航经济社会稳健发展。请听报道。
17: 这段时间，在淮南市，这家华东地区最大的煤化一体化企业正在进行4年1度的系统性大修改造，涉及甲醇制烯烃核心装置等324个项目。中安联合煤化工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小春：
18: 我们以本次这个大修为抓手，实施全员安全网格化管理，禁止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特别对作业票管理啊，我们从严审批，全方位的实力安全防护网。
17: 各地在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的同时，还积极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能。在池州市东至经开区，这家微化品企业通过智慧安全系统实现了对人员巡检路线和重大危险源的实时监控与动态管理。池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调度长陈潇：
19: 这个是车间那个机修人员，我们可以实时看到他那个定位监测员工是否按照那个指定的巡检路线巡检到每一个重大危险源、每一个区域，对于现场一些异常及时判断、及时处理。
17: 电力供应安全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4台发电机组正稳定运行。为确保电网安全可靠，电厂运行、检修及管理人员通过人防技防相结合，加强精细监控与巡检维护。目前安庆电厂已实现连续安全生产超过7700天。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运行部执长李冲宁：
20: 我们严格执行保电方案，增加了重要设备和薄弱环节的巡检频次，针对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符合波动，做好了充分的事故预想和应急演练，确保电力供应万无一失。
17: 目前全省正强力推进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37个重点领域除换攻坚，动态完善13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一张图。通过坚持预防为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省90%化工园区已达较低风险等级，累计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6: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5: 5月27号，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今年1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最具分量的 IPO 之一。
6: 工信部近日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安徽省共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等6家企业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
5: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安徽省的3家单位榜上有名。
6: 各位听众，以上

0: 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洲，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3: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3: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2: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3: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2: 一、皖事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3: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2: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世界很大，风云变幻，资讯全掌握，视野更开阔。新闻锐搜索，
1: 新闻锐搜索，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强化检查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首批国家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考虑制定临床量表评估、中医、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 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

0: 医保项目目录。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开全面展开。来关注省内方面，日前我省霍山石斛入选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十大典型案例，成为安徽唯一获此殊荣的项目。近期合肥城区多条高架新增一批应急停车位，让城市快速路治理更精细更暖心。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一份最新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的高温天气。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 我是左霞。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 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 今天的最高气温将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 江南南部30到32度。 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 沿江地区19到21度， 其他地区是17到19度。 预计明天30号 全省晴天到多云。 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今天白天和夜里合肥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 最低温度20度， 最高温度29度。 继续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从高德地图上看到，目前呢合肥路段有三条是处于拥堵的状态，分别是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 南二环路呢是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 另外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 如果正通行在这一路段的朋友，请减速慢行。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听到新闻安徽用心用情关爱一老一小，安徽惠救幸福民生新图景。 安徽开展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 家电消费热潮来袭，制冷产品优惠力度最大。 新闻朋友圈， 2030年底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76% 以上， 垃圾变废为宝有哪些新方法？ 7月1号起， 超龄劳动者迎来权益保障新规。 开封的食用油2个月变质引热议， 该如何科学用油？ 听众朋友，稍后是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新闻安徽，我们来关注安徽新闻。
0: 一老一小，一头连着西洋晚景，一头关乎幼儿成长，是最牵动人心的民生关切。安徽各地聚焦养老服务提质，托育服务扩容，从老年餐桌、社区养老、智慧就医到普惠托育，用心用情关爱一老一小，把群众的民生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支点。一起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2: 今天餐味道怎么样啊？这味道是我就辣椒引的了。
3: 那我马上反馈给他们这边工作人员，让他们改进一下，好吧？
4: 守护最美夕阳红，从一餐一饭开始。在池州春天老年公寓，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老人同桌就餐，边用餐边倾听就餐感受，及时收集老人对菜品的意见，并第一时间整改。老人周莲子，
5: 他们分我们吃饭的时候问我们好不好口味，要是跟不好口味，
2: 我们提出来，他马上就给。池州市创新推出民政干部与养老机构负责人陪餐制度，把餐桌变成倾听民意、改进服务的沟通台，全力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和幸福。目前，全市87家养老服务机构已全部落实陪餐制度。池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工作人员朱秀。 陪餐的目的是保障老年人的饮食安全和膳食治疗，规范养老机构的膳食管理，提升服务品质，让老年人吃得更安心更舒心。养老服务不仅要吃饱吃好，更要兼顾就近便利与专业照护。亳州市深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把专业养老资源搬到居民家门口，破解居家养老无人照料、机构养老远离亲友的难题。在桥城区薛阁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中心， 日间照料、健康理疗、休闲娱乐一应俱全，还有日间托管、夜间归家模式，成为众多家庭的安心之选。老人李先华：
1: 在这里住很舒服，吃的也好，住的也好，离家也很近，本市区很方便，小孩经常来看我，我想回家就管随时回家。
2: 马园社区党委副书记张可帅，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供给，让辖区老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2: 为了让老年人就医更省心，马鞍山市依托智慧金融与医疗资源，打通线上就医送药便民通道。这几天，家住花山区78岁老人李文娥的降压药又快见底了。与以往不同，这次他没有再往医院跑，而是从容地打开手机上的银医通线上服务。花山区居民李文娥：
4: 现在我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拿了药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了，很方便。
2: 徽商银行马鞍山分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滕月：
5: 增设了互联网医院的专属板块，老年客户无需学习复杂的操作就能轻松完成。目前合作的智慧医疗场景已经覆盖了马鞍山多家重点医院，老年患者就医平均等候时间缩短了40%以上。
2: 在守护好老年群体的同时，安徽各地同步发力普惠托育，破解年轻家庭育儿难题。在铜陵市潼关区优贝尔普惠托育机构，老师们正结合低龄幼儿的成长规律，带领孩子们开展趣味互动、感统训练、绘本阅读等多样化的活动。园长王柳：
6: 我们园开设2至3岁普惠托班，按标准配备保教人员，开展趣味启蒙、感统训练等特色课程，同时推出超长托管服务，适配双职工作息，让家长育儿更省心更安心。
2: 截至目前，潼关区公办幼儿园托班开设率达96%，现有托育机构45家，总托位2280个，超额完成了“十四五”托育建设目标。同时通过落实托育专项奖补、运营补贴等政策，稳定普惠收费标准，有效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家长朱子云：
7: 我和爱人呢都是双职工，之前带娃的压力比较大，然后现在家门口的这个普惠托班收费比较亲民，管理也很规范，老师还特别的细心，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家庭的这个育儿难的问题。
2: 宣城广德市在丰富普惠托位供给的同时，开展健康筛查、亲子课堂等活动，向家长们普及婴幼儿成长发育、膳食营养、疾病预防等科普知识，进一步提升家庭科学育儿能力，让托育服务既有数量更有温度。广德市卫健委副主任刘学文：
8: 我们将持续提升落实托育服务能力，加快托育服务设施建设，打造15分钟托育服务圈，同时通过灵活运用线上加线下培训，提升托育机构管理质量，提高从业人员业务水平，让群众托得放心、暖心、安心。
9: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0: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我省各地开展一系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特色科普实践活动，推动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进一步蔚然成风。
10: 立足基层民生需求，马鞍山市聚焦老年群体数字化适配难题，精准开展智慧助老科普服务，应萃社区联合市老年大学推出置办夕阳红、乐享新生活专项活动，志愿者围绕日常高频需求开展1:1实测指导，同步普及网络安全与防诈骗知识，兼顾技能提升与安全防护。居民谢义俊：
11: 参加这一次活动，我不仅学会了线上缴纳水电燃气费用，还掌握了 AR 语言查询、政策咨询等实用功能，日常办事再也不用跑腿排队，也不用事事麻烦子女。今后我会坚持学习，掌握更多的智能设备使用技术，让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多彩。
10: 依托前沿科研平台，合肥市带来沉浸式黑科技科普体验，让市民近距离触摸前沿安全科技成果，走进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安全科技世界。 在自然灾害展厅，实景复刻龙卷风、沙尘暴等恶劣天气，让体验者犹如身临其境。市民崔鹤群
12: 带宝宝体验了一下自然灾害的一个场景，把龙卷风怎么形成的、沙尘暴的危害，直观地感受到自然的威力。
10: 活动期间，科技馆联合属地高校推出了20多个特色主题摊位、原创科普剧、先进科研装备现场展演，让孩子们学会应急避险技能。清华合肥院安全文教中心副主任朱海伦：
13: 我们整个活动的定位呢，就是科技加文化加艺术。我们希望能够给所有参与活动的受众，包括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在他们的心中呢，种下一颗科技的种子。
10: 科普赋能校园，科创筑梦成长。铜陵市铜都小学开展红领巾爱科学、小先锋求真知主题科普实践活动，助力学生走出课本课堂。本次活动设置人工智能、趣味物理、智能交互等多个科普体验板块，其中智能机器狗凭借灵活的走位、灵动的跳跃、整齐的律动表演，带来趣味十足的人机交互体验。学生唐诗意：
14: 今天第一次近距离观看智能机器狗，太神奇了，原来人工智能能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这次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后我要多观察、多思考，认真学好科学知识，探索更多科技奥秘。
10: 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普及，宿州市科技局联合市科协举办了全国科技活动周青少年机器人主题比赛，全市100多名中小学选手同台竞技，参与机器人足球、无人机足球等热门赛项。现场选手分组协作，完成机器人组装与调试，机器人在赛道上精准避障，执行任务，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家长董聪：
15: 看着孩子们操控机器人完成各种任务，特别佩服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的活动特别好，既能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学习科学知识，也能让我们大人感受到科技的进步。
10: 宿州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孟斌：
16: 青少年是科技创新的未来，我们希望通过这类赛事激发孩子们的科技兴趣、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拔尖科匠人才的后备军。下一步，我们宿州市科技局将持续聚焦科普惠民与青少年科创教育，常态化地开展接地气有活力的科普活动，以科技创新赋能宿州高质量发展。
17: 临近618，家电市场迎来年终消费旺季，今年各大厂商和卖场提早启动促销，叠加国家补贴、厂家补贴和门店让利，最高补贴幅度可达50%。记者近日实地探访一些大型电器卖场，直击618大促下的市场热度与消费情况。
18: 在安徽合肥高新区的一家电器城，市民梅女士正在咨询冰箱和空调的价格，她告诉记者

0: 记者，家里正在装修，想趁618活动换一批家电。这次的价格确实比平时优惠不少。
1: 我618嘛，不是有活动嘛，所以到这个店来看看，看看更有合适的。
0: 据了解，该电器城的年终促销活动从5月16号将延续至6月18号。店长吴忠胜表示，在国家补贴15%的基础上，店面叠加自身补贴和厂家补贴，最高可返50%，其中空调以旧换新的力度尤为突出。店长吴忠胜，
2: 有的空调力度单件老品旧空调都能折到1500块钱一台。
0: 在某品牌专柜，该品牌高端系列的一款空调的优惠力度吸引了记者的注意。销售员陈玉梅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挂牌价5499元，活动价4799元，享受国补让利15%后为4079元，家里有旧空调可直接抵扣1000元，最终到手仅需3079元。某品牌空调销售陈玉梅：
3: 不论好坏，不论年限，然后不论就是品牌，只要是旧空调。然后到我们这换新的话，就折1000。
0: 在合肥政务区的另一家电器城，今年618第一波活动也已经开启，重点聚焦空调和冰箱两大品类。针对空调，门店推出了999元的1.1匹特价机型，同时叠加多重补贴，综合优惠可达30%。冰箱方面，某品牌的冰箱推出了5折购内购活动。副店长陈小丽。
4: 10000家，现在这次补贴的话，最终到手的价格只要5000块钱，预存20，抵200。所有参与的这些品牌啊，美的啊、格力啊、海信、海尔，像这些空调的话，它还有一个长补10%左右。
0: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618家电促销启动早、力度大，主要得益于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落地，以及厂家和渠道商的联合让利。空调、冰箱等季节性制冷产品需求旺盛，成为本轮消费的领涨品类。随着6月18号临近，各卖场预计还将迎来新一轮销售高峰。
5: 近日，热播剧《家业》凭借细腻的徽州人文故事、绝美的古村实景镜头火爆出圈。作为剧集核心取景地的黄山一线西地景区，依托原汁原味的徽派古建、浓厚的徽墨文化底蕴和剧中经典场景实景，迎来新一轮文旅打卡热潮。众多剧迷和游客慕名而来，游走白墙黛瓦间，驻足影视取景点，沉浸式的解锁剧中名场面。
6: 初夏的西地古村，青石板古巷蜿蜒纵横，马头墙错落有致，烟雨清风间尽是诗意古韵。走进景区，最具人气的当属剧中核心场景李真家徽墨工坊，完整保留了古法制墨器具与场景布置。不少游客排队体验锤墨、搓灯草等非遗工序，近距离感受徽墨技艺的匠心传承。江西游客朱子墨：
7: 我就是关注到这部剧以后，就一直在追，慕名而来，开始去了解到就是徽墨的一些制作，然后刚刚也听老师在讲解，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这就是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这很好的方式。
6: 随着剧集持续热播，西地景区影视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凸显，客流稳步攀升，追剧打卡、非遗体验、古村漫游成为景区旅游新热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申一新：
8: 徽墨制作技艺于2006年就入选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家业这部剧让我们更多年轻人了解了这项传统技术，我们简化了复杂工艺，保留了捶打、摇机等具有代表性的环节，让游客在短时间内就能传承自己的专属墨条，把徽墨匠心带回家。
6: 下一步，西地景区将持续深耕影视加非遗加古村融合发展模式，深度挖掘家业 IP 背后的徽墨文化、徽商精神与徽州家风文化，持续丰富沉浸式文旅业态，完善打卡配套服务，创新文旅传播形式，让千年古村借助影视热度焕发全新活力，真正实现一部剧、一座城、一种文旅新生态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一线辉煌西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助理汪红：
9: 随着家业的这个热播呢，我们的游客也从单纯的这种观光游转向了这种深度游，我们景区也为这个游客打造了很多的新产品、新场景和新业态，也是希望能够多业态的这种融合来推动剧游联动，让更多的游客能够从看文化到真正的去感受体验文化，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我们徽州文化的深厚底蕴，让千年的徽墨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5: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早间的7:54，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一段广告过后呢，马上回来。下个时段呢，我们将关注新闻朋友圈。2030年底，我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垃圾变废为宝有哪些新方法？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迎来权益保障新规。开封的食用油2个月变质引热议，该如何科学用油？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0: 幸福，
11: 奶油冰棍，
12: 和同学过生日，
13: 打一场篮球。
10: 幸福，
14: 第一次和他牵手，
15: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6: 雨后的青草味道。
10: 幸福，
1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9: 整个下午追剧。
10: 幸福，
2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7: 看女儿穿上婚纱，
2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4: 我们拍个照片吧。
25: 好啊，
2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14: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早高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是17到19度。预计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和夜里都是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好，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从高德地图上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内正处于上班的高峰时段，所以呢道路比较拥堵。此刻拥堵路段包括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郎西路高架是从郎西路快速路到南二环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西一环路呢是从四里河立交到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铜陵路高架由北向南拥堵，南二环路从郎西路到西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拥堵，南北一号高架从马鞍山路到包河大道高架由北向南方向拥堵。那以上路段呢都是处于拥堵的状态，如果听众朋友要出行的话，最好提前规划行程，避开上述的拥堵路段。当然如果您正行驶在拥堵路段的时候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闻朋友圈。2023年底，我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垃圾变废为宝有哪些新方法？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迎来权益保障新规。开封的食用油两个月变质引热议，该如何科学用油？稍后是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新闻朋友圈，我们来关注垃圾分类呢，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本周呢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垃圾分类需要我们人人参与，人人出力，那我们该如何一步步养成分类的好习惯，让垃圾变废为宝，又有哪些新方法新路径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